0: 做出自己非常快的节奏。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不到，这边715跟704两位还在走各种各样不同的变线啊。六号弯出来，刘泽川也还是没能找到超车的机会，仍然是跟在前面两位后面。来，这里的八号弯的出弯很快，在九号弯前面小并排，不过九号弯转过来之后呢，还是没能找到线路。看起来这圈他也只能这样跟着了，看看他要不要这圈提前回去啊？其实可以提前回去了，这圈的单圈肯定是没有了。目前的单圈已经是在第一了，1:11.309。排位赛呢，只看最快单圈啊，所以最快单圈只要稳了之后呢，就不用在赛道上浪费轮胎了。18号弯出来，三位车手还是要去找格子旗。来看最后龙泽章跟吕泽安这一圈能不能有提升。三位车手没有太大的变化，龙泽章的单圈时间有提升到1:13.8，跟吕泽安呢只有0.014的差距啊，哇，就差那么一点，只要找一个弯随便提升一下就有机会上到第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排位赛。
0: 好，前面的几位车手开始第一个飞行圈了，我们看一下圈速出来的情况。

这是六号弯的回头弯，前面出去是七号弯，然后是八九十。这个右转过来就是十一、十二、十三。

好，马上十八号弯左转出来之后呢，大家的第一个单圈就要有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单圈，前面的几位车手到一分钟左右啊，周成佑633号车手这边到一分钟以内，林进浩也到59.8，曾耀章呢是直接来到58.4，快了非常多。黄色的车号是悠久的车手啊，曾耀章这边的这一圈非常快，这是用干胎做出来的成绩。王鹤成呢是19.5，也不错，有12的车手。

过了三分钟的时间，大家的排位赛目前都还是在找这个干线的状态。我这个干线基本上就是干地的行车线了，是比较明显的，你跟着前面的车走呢就问题不大。那后面还有几位车手刚才出去，这个成绩第一圈还离得比较远啊，一分钟以上还在熟悉。这一圈过来快的几位车手呢都已经做到了59秒头。看到狄浩然呢来到了第二，周成佑59004在第三，Chris Lee 59.2在第四，第五是李俊熙593，王浩辰呢刚才595，林金浩598，是前面的七位车手目前在一分钟以内。956号车手非常快。

0: 就差不多十台车都挤在这个集团里面。我看的这是楼思成，塞纳头盔。楼思成呢，目前也还在比较靠后的位置，14的位置，1分00.6，跟前面的快的几位车手呢，还差了有接近3秒钟以上。曾耀章真的是太快了，马大明上到了第二，676号车手，这是 U12 最快啊，58.488。格子旗呢已经出了，现在大家过线之后就是自己手里最后一圈成绩。曾耀章已经完成了比赛，把自己的杆位呢锁定在57.525。各位镜头中呢能看到雨是已经开始滴下来了，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组比赛里面，大家用杆胎还是用雨胎呢，就又会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这个雨如果持续下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用杆胎了。这个雨从这个长焦镜头大家能看到啊，雨斜着的这个雨呢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杆胎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滑了。不过还好在 U9 U12 这一组呢，曾耀章已经是做出来了一个几乎这位车手直接666号车手是直接切了一个大西瓜。曾浩然这是狄浩然，比赛已经结束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组别至少是杆胎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雨胎有省下来，可以在后面1、2来用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开始他们的第一圈的飞行圈。这是111李嘉恒，身后是107的顾浩天。昨天呢，这一场的车是换了一个不同的涂装啊。这个车架也是比较少见，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了，应该是 Formula K。所以赛道在这个雨稍微多一些，用雨胎开起来反而会舒服一些。嘉恒跟顾浩天两位已经有新的成绩了，1分01.9，曾思涵01.2，马明谦呢是01.4，李吉航呢是01.8。胡佳宇到第五02.2，张卓阳02.2，徐立行呢是02.3。傅汉之的第一圈是02.4，傅汉之这边呢没跟到曾思涵，他们是应该车落地的时间不一样啊，曾思涵应该是车落地直接就出去了，因为这个赛道的变化是很难去抓的，所以要尽可能的停在赛道上，有机会呢能早出就早出啊，所以这边车队队友之间呢也没有互相去等，只要车落地呢马上就出去了。还剩下一半的排位赛的时间，4分钟。你看顾浩天和李嘉恒的第二圈，顾浩天感觉是挺快啊，这一圈过来到有提升吗？没有提升。李吉航上到了第一，129，1分00.8。马明谦的是01.1，傅汉之上来了到01.3，全场第四。曾思涵呢只慢了点一，

前呢，场上林志豪，好、哦，这边有也出成绩了，到第十一的位置，一共十三位车手啊，在这个组别，目前大家都至少有一个成绩出来了。刚才是冯汉之，这是曾思涵。现在雨停了，赛道上应该雨胎还是更快，但是成人组呢，有超过三十台车排位赛要跑八分钟的时间啊，如果大家都出得早的话呢，也许到最后的一两圈行车线有机会干出来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起看下去。这边四台车赛道上开始斗车了，李建恒现在被129李继航追到啊，刚才十八号人出来之后呢，想要去超车，是杨恒这边的走了中线，后面车手都没能超过去，我这边在七号弯的内线能够超过去了。八九出去之后，129号车手看看

0: 最后的这一圈应该还有机会可以更快一点。马明谦也在十号弯超过李嘉恒，这在14、15滑的有一点大，16、17、18马上过来了。129号车手李一航，我们看一下顾浩天上的第二了，00.4。李一航呢这一圈没能提升，00.7，跟他的最快单圈差不多，他的最快单圈也是00.7。那傅汉之在这一圈有提升，00.448上到全场第二，压到了顾浩天的前面。不过顾浩天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曾思涵这边呢也有最后一圈的冲刺的机会。江卓阳到第四已经锁定成绩，胡佳瑜在第五，然后第七是许立行，陈泽阳在第十，十二是黄征哲。我们来再看曾思涵这边，曾思涵好像是放了，郭浩天有在 push 吗？我们看107号车手最后的一圈能不能再提升一下。郭浩天呢，他的位置前后跟这几位是离得比较远，他那边如果前后没车的话呢，应该是可以持续的 push 的。最后的一圈啊，郭浩天最后一圈没能提升，00.7。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也是返回维修区了。好，那各位到这里的话呢，青少年排位赛，让我们来恭喜113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曾思涵拿下两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0: 很快的，成人组的排位赛已经开始了。这里呢我们有33位车手啊，在这个赛道上呢跑起来会非常的拥挤，所以这个大家在绿旗之后呢都没有任何的等待啊，都是尽可能的尽早的冲进赛道，去找一个更好的空档啊。这个空档其实是很难去找，只能是交给运气啊。在前面冲出去太早的话呢，等你要飞的时候啊，可能会遇到后面出的车手在赛道上掉头，你任何位置啊，前面都有可能会有车手突然失控，会影响你的成绩。看到这是235，黄喜镇是在最前面，他是抓到了一个最靠前的位置来出来的，这就是快的车手啊，所有的东西呢都要准备到120%的程度啊，要非常早去抢这个排位赛的最早出的这个位置啊，把前面位置卡住，这样可以很早出来。那身后唐子轩也能看到244，唐子轩呢是跟到黄喜正的身后，你要来，那我就跟着你来。再后面的是一台紫色的车，这是密西朗吗？这是赵子林啊，赵子林是跟在前面两位的身后，赵子林59.6，比唐子轩和黄喜正呢稍微的快一些。因为在这个周末，陈朱月277号车手呢也回到了我们的赛道上，目前第一个单圈是在第三，刚好卡在唐子轩和黄喜正的中间。Fail 石在第五，王鹤林在第六，卢子阳在第七，米歇朗在第八，陶小雨在第九，于浩熙在第十。这是目前第一圈前十，孙一北上到了第五。到目前为止，黄喜正前面仍然是一个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窗口，可以继续的往前来推。李穗来到了第四，216号车手来自极速星辰。唐子轩跟黄喜正的速度跟得非常的快，几乎是全程可以贴在黄喜正的后杠上，那成绩呢也要更快一些，两人都到59.4，第一第二，陈朱远59.6到第三，那赵子林呢这边到第四，李思睿仍然是刚才第五的位置，前四都到了1分钟以内。后面呢于浩熙、卢子阳和钟百科还有陶干，第10到13的四位也完成了比赛。王鹤林在第七结束自己的排位，孙一北最后一圈上到第一，是不是绝杀呢？我们还要等剩下的2、3、4、5、6几位过线。58.846，这是孙一北的成绩。黄喜正还有最后三关，两个左转，状态看起来不错，雨又下大了一些。过线之后，黄喜正没能提升成绩啊，跟唐子轩呢是在第二、第三。

0: 身一位啊，在最后一圈呢绝杀成功，米歇尔上到第四，李斯瑞这边被压到第五，李斯瑞应该是已经提前回维修区了，他过去的几圈呢都没有成绩更新了，他只跑了四圈的排位赛，所以如果周末持续是雨地的话呢，他的雨胎啊要比其他的车手稍微的新一点。我们祝李斯瑞有好的成绩。陈朱远呢是在回来之后啊，这一场排位赛跑到第六，王鹤林在第七，傅勇石在第八，第九呢是赵子林，于浩熙在第十，卢子阳在十一，十二是钟百科，陶干在十三。这是前面车手201孙一北啊，在维修区入口的地方，这边是排队称重的地方呢，稍微有点堵车啊。来自 Severance Racing 紫色的车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排位赛。
0: 朱一乐的速度很快啊，朱一乐这边呢是一直贴在许希哲的后杠，七号弯、八号弯的内线呢是去尝试把许希哲超过，不过呢出来之后我们再看，十号弯前面应该是有成功的超过，这样朱一乐呢是上到许希哲的前面，两人仍然是在前面继续一二。十二十三的连续弯，两人这个位置又换过去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们的速度都会慢啊。十五号弯出来呢还是许希哲在前面，朱一乐呢是跟在许希哲的身后。来看第一圈的成绩，许希哲许希哲跟朱一乐呢都是在零五，比较零五中啊，钱浩轩是跟在他们身后，上到了第一。那吴正浩这边更快啊，05.0，钱浩轩呢是05.2，28号车手泽克 Q 六05.2，泽克 Q 呢是过去的两场成绩也都不错，在从化站，不是从化站，在这个东莞站啊，东莞站呢是拿下了这个组别的分站冠军之后啊，就上一站的成绩也不错。艾辰这边上来了，这个从过去的这两圈来看呢，他跟许希哲的圈速是差不多的，甚至在有一些弯的出弯，比如这个七号弯的出弯，他是要比许希哲快的，这边呢都可以去内线超车。那这边出九号弯，两人又并排了。艾辰04.065，更快的一个单圈。刚才的足够单圈提升了又有点一，还有四分钟的时间，赛道道上的雨呢现在逐渐开始下大了。看这一圈，许希哲04.4，王思阳04.5，钱浩轩04.7，张雨晨04.6，到第五，他的 Q 六在第八，吴正浩呢是被挤到第九，第十呢是 Daniel。

韩雨辰果然每一圈稳定快点一，这一圈来到03.8，继续保持在暂时的杆位的位置上。内线的红色的赛车是韩雨辰61号，好，这是60号，这是何俊宏。目前在第66号，吴征浩在第11。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前面的几位还会不会有变化。这个集团的车比较多。而且它这个窗口呢也非常的好，前后呢都没有车，自己可以一个人非常舒服的在这儿推单圈。后面有一台蓝色的赛车在11号弯的切了一个西瓜，15号弯出来稍微带一点路肩，

0: 16高速，然后最后的两个左弯。这边呢路间吃的不多，格子棋已经出了，安逸臣经过终点线，甘伟的成绩直接被推到了1分03.418，因为没有时间了，所以他把所有能掏出来的都全部掏出来了，直接呢这一圈推进了点三，1分03.418，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会锁定甘伟啊，身后的车手应该很难再追上。胡哲瀚在第七完赛，第九是王兴浩，然后在后面18、19、20，周成佑、曾耀章和王佳琪。我看曾耀章在这个组别里面呢是，跟他在学院杯相比呢是要，跟前排的车手差不少啊。曾耀章在早上学院杯是拿下甘伟的。后面来看王思阳、钱浩轩跟徐希哲三位呢也完成了比赛，几位的位置没有变化，张雨晨、胡哲瀚也是在第六、第七，然后 KTK 上到第七，张世轩上到第九，这边有位置上的提升，王一帆跟王一晨在12、13，那朱一乐这边呢是应该提前返回维修区了。那我们这一届的儿童组的排位赛相当的精彩，韩雨晨一个人在前面独推啊，最后是拿下甘伟，而且是比身后车手的这个单圈要快不少。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318和388，马建仁和袁志玲。来，前面车手第一个单圈出来了，陈大新暂时在第一，01.366，卢飞、高杰01.0，易家俊00.803，易家俊在上一场深圳的时候呢速度非常快。吴勇00.470，吴勇呢在今年从化也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不过后面的几场呢吴勇都没有参加，后面几场尤其是这个广东下雨的那两场呢他都没参加，这个周末在天津下雨，吴勇呢又重新回来。排位赛还有一半的时间，目前除了在15号弯撞出去的马建仁和袁志玲啊，其他车手呢都已经有成绩了。329，这是崔丽，卢飞来到了第一，00.207，哇，跟吴守成呢只有0.05不到，0.047。再来看崔丽的过线，前三都是在00.2啊，这个差距呢。跟成人组呢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啊，前面的这个几位的差距都非常非常小。355号车手7号弯出的有一些挣扎，差一点呢是甩过尾巴，就是董俊博，来自 WSK 动态模糊。崔丽又重新拿回到了暂时的杆位，00.113，快了卢飞，接近点一。崔丽第一个进到1分钟以内，59.816，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399，这是卢飞。卢飞呢是目前在这个组别今年的大师组年度的积分上呢是领先。能跟卢飞来争夺的应该就是崔丽了吧。看一下积分榜啊，这其实是大家都离得还蛮远的，崔丽呢是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前五啊，崔丽今年也是有几场运气不好啊。卢飞呢是252个积分，积分是第二的呢是易家俊，然后第三是陈大兴啊，这边都是在广东的车手，莫家亮呢在第四，杨德志在第五啊。卢飞和易家俊呢是差了60多分啊，差积分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目前仍然是只有崔丽一位车手在1分钟以内，最后1分钟时间，马继峰又提升成绩00.2，陈大新00.3，两位在第六和第七，跟崔丽呢只有0.01了。时间结束，

0: 格子棋已出，大家手里最后一圈，我们来看崔丽、吴守成、吴永林、家俊和卢飞五位车手，感觉都有机会。马继峰呢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棋，上到了第四，00.0，陈大新挤到了马继峰的前面，来到第四，马继峰被挤到第五，接着卢飞呢是在第三，也进到了一分钟以内。杨德志在第八，第十是顾小刚，程小楚在第十三，高杰在第九完成比赛。前面吴勇、崔丽和吴守成这边还没过线，吴勇最后一圈没能提升，在第四，卢飞被挤到了第四，易家俊上到第三，59.877，吴守成最后在第二冲过格子棋。那么让我们来恭喜崔丽，329号车手，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的车手啊，终于在这边又拿了一个杆位。
1: 国内大部分车手其实都到齐了，我觉得，所以这场比赛很开心啊，大家都聚在一起了。
2: 今天的精彩赛事暂告段落，更多扣人心弦的较量将在下期预赛中上演，敬请全程关注，我们共同见证，下期不见不散。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

0: 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对，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
1: 先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
0: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

0: 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

0: 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宇，27岁，
4: 直播招
3: 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十年前根本不存在。
5: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6: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7: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6: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8: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9: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10: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啊，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来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9: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11: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9: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0: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

0: 培养自己的能力啊，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啊，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1: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2: 比如说他是这一个动作练3000次。
1: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
2: 练3000次。
1: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3: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的也越来越多。
1: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4: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1: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6: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

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

助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4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12月、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3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3管齐下。什么是3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3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

那么还有第三馆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哈。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它会提早30分钟、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

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

0: 也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了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节日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十二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

0: 山花以山野木景为线索，从雨后残花、晚风鸟鸣，到幽静空寂、溪水自流，意境由凄清渐归淡然。
1: 戏春图以雨后的紫藤在垂架，篱落的溪边群鸡相伴田园之景，呼应于诗意的清雅幽静、万物安详的意境。
0: 大家好，我是王腾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崔涂的《山花》。这首诗以清淡悠远的笔触描摹暮春山野晚景，既有山花雨尽落残红的暮春怅然，又藏谷鸟声声送晚风的空灵闲适，更含一溪流水自西东的淡然旷达。我用行书的书体来表达，行书笔势流畅，纤丝映带，能写出山野晚景的空灵，同时又能承载流水自在心境的从容，让笔墨节奏与诗意节奏相合，更能贴合诗中清幽与旷达交织的独特意境。山字适当加重，可以稳住整体基调，并顺势向下延伸，使上下字之间的气脉相连，行气贯通。近字用草书表达，在行书基调中融入草意，能够打破单一节奏，使整体气息更丰富，也增加字法上的变化与趣味。

中段注重字与字之间的组合，通过字与字的呼应、连带和组合，形成段落感与节奏感，避免平铺直叙。

后半段穿插轻松用笔，这样可以与前段形成张弛对比，使作品仍保持灵动，不至于沉重。布白要把握好，书写不仅看墨线，也看留白，书笔虚实处理得当，整幅字才会更显从容，也更有掌控感。

0: 幅山花作品在书写上，我主要从用笔、字法、行气、语不白几个方面来把握，使整体既有轻松的书写感，又不失节奏与掌控。整体用笔以轻松为主，让笔势自然流动，避免全篇过于紧张，从而定下从容自然的基调。愿大家在这幅行书山花里，既能读到暮春的怅然，也能读出流水自在的旷达。
1: 大家好，我是画家王军，今天根据宋代诗人崔涂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写意花鸟画《戏春图》。这幅作品以雨后的紫藤在垂架，篱落的溪边，群鸡相伴田园之景，呼应于诗意的清雅幽静、万物安详的意境，宣示田园相守、岁月安稳、美好的氛围。紫藤是春天开春花的一种植物，它那种植物啊，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它那种和它画面的那种用的结构的气氛，它是非常吻合的。紫藤积在一起，这种寓意啊，它是一种祥和，给人一种春意浓浓，一种大吉大利，一种富贵的感觉。一般在北方的这个紫藤啊，紫藤和叶子同时处在植物上，但是到南方的植物一般的都是这个光是紫藤，缺乏那种叶子。紫藤它的花瓣这个笔墨用的时候都是和这个笔墨的节奏融在一起，

这个中国绘画的写意画，它讲究笔不到意到，它的那后面的意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写意绘画当中，它的用笔用墨，它的之间的关系都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它干湿浓淡、虚实相继、笔墨的韵和湿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一个画面当中，它的聚散疏密都是有关系的。

在花和枝叶之间的关系，它在构图上讲究疏密，笔墨的干湿浓淡非常重要的。再有紫藤画出来要灵动，叶子也要有生机，它不是一块死墨。

它这个紫藤的藤干它得要有穿插那种老辣的笔墨。在中国写意画当中，笔墨是以书法用笔，它里头的那种草书行书中锋用笔都有。

下面我就画雄鸡一族祥和的一个家庭。雄鸡要把它的雄风啊画出来，所以说它用笔那种洒脱很重要。

其实画这个鸡，特别是画雄鸡，雄鸡它有五德呀，所以说把它五德融入到这鸡里头去。你像头戴冠为文，足戴鞠为武，来敌敢斗为勇，见食相呼为仁，每天早晨打鸣为信，文武用人信，这是五德。所以说把这个雄鸡它像一个人一样，那种美好的寓意赋予在这个鸡的身上，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它就是有情感的，它是有精神的。

这张画总体的意思呢，就是戏春图，它就像一个非常和睦融洽的一个大家庭。总体画面呢，我就用了写意的办法，但在写意当中呢，它是用的小写意，这种笔墨的味道，从干湿浓淡，它的虚实变化，以及颜色和笔墨的搭配都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这张画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自己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0: to Dong Dong Now from China, and just 19 years of age.
1: Football's under control. Really, really great.
2: 第一了，总共获得了金牌。
3: 九平米十九年，他曾用十九年青春在九平方米的蹦床上腾跃出中国高度。他是奥运史上唯一蝉联四届奖牌的蹦床运动员。 从吃螃蟹的人到传奇老将，他用一金、二银、一铜写就一部励志史诗。今天的这位空中飞人将为我们来解读坚持背后的信仰。
4: 我看你的这个简历，我一看，哇，你居然参加过四届奥运会。对，最后一届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啊，那年是多大？三十二岁。
5: 那其实那个年龄对于你参加奥运会，在你们这个项目上来说，算是大龄吗？在我们这种技巧类、体操类，算是比较大龄的。对，
4: 当时你在决定要备战和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有犹豫吗？你会觉得说我年龄可能偏大了，然后万一怎么样，或者取得不了更好的成绩，会给自己这方面压力，会有想了很多吗？
5: 里约奥运会完了之后，我觉得，支持我愿意继续第四次去备战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虽然参加了三届奥运会，精英铜都拿了，然后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全满贯，但是呢，我就在想，首先虽然说2016年的奥运会是27岁。 对，年龄可能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呢，也没有说就练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再一个的话，就是能够走到三届奥运会，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是能走到四届奥运会的话，会不会还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这种，不管是对个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获取，还是说在运动成绩上面，一个新的一个刷新吧。
4: 嗯，
5: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朝着成为一名 伟大的蹦床运动员，或者是蹦床的传奇这样的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努力。嗯，所以那你既然想成为传奇的话，一定对于成绩自己是有所期盼和要求的，是不是？对，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运动员，其实，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当然就是你在赛场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你的个人的这种价值，这种多年的努力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满足感，
4: 嗯，
5: 对，还有一种荣耀感。那你东京奥运会之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吗？嗯，还好，因为毕竟是第四届奥运会了，所以相比于我第一届来说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选上。第四次参加奥运会，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什么心情啊什么的，我说接下来还有两站选拔赛，我也不知道最终我能不能第四次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但是我想用一句话来描述我当下的心态，其实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因为前程都在过程中。
4: 我相信你自己内心肯定也是渴望能够拿到金牌的。
5: 对，
4: 拿到金牌的。
5: 对，
4: 但是最终是拿到了一枚银牌。
5: 嗯，
4: 对你来说是一种遗憾吗？
5: 说实话，当时结果出来的时候，心里面确实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些许的遗憾。但是很快的，我其实就调整了自己的一个心态，努力了半天，当然目。

0: 目标是想最好的那个金牌，但是好在我之前不管是金银铜都有了，而且这是我第四届奥运会，相比于之前的三届来说的话，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未来的这个整个人生的后续的这些发展来说的话，这个过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和经验，它才是最宝贵的。
1: 这种豁达是岁月带给你的吧？
0: 对，对，岁月的沉淀。因为经历了四届奥运会，当运动员当了这么久，其实年年都在赛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的比赛，每年都在经历着不同的这种成功啊，或者是失败啊等等的。见得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世间没有说绝对完美的事情，过程本身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无奈在里边？
0: 对，首先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冠军应该比我小一轮。
1: 当年应该是20岁，他夺冠的时候。
0: 对，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度跟年龄的关系？他有非常年轻的身体来去支撑他做更高的高度、更大的难度。虽然说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保护保养得很好了，但是毕竟我是肉体凡胎，他身体其实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1: 无法抗拒这些自然规律。
0: 对，自然的规律，很多人包括我的教练也会觉得说你的高度再高点或者会更好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可能当你要提高高度的时候，你又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一个老运动员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平衡好各项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尽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我觉得是能够保证这个老运动员既能够延长你的运动寿命，同时还能够尽可能的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如果你要是去冲某一个单一指标往极致上去冲的话，不一定能达到，甚至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1: 我看你在那场比赛决赛结束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去拥抱了获得冠军的刚才说到的这个20岁的运动员哈。拥抱的瞬间有没有考虑过说，哎，当初我一开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你当时应该是更小，19岁。
0: 19岁，对。
1: 那么年纪那么小，会不会非常紧张？
0: 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
1: 对，提前一年，
0: 提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已经开始要从思想上去做第二年来年的奥运会的准备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想奥运会这个过程，想奥运会比好了会怎么样，比不好了会怎么样，对，有很多的这种担忧，毕竟从来没有比过，而且又是主场，有很多的这些期待，又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它始终呢就是在你心里边去不断的煎熬着你。嗯，
1: 但是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一枚铜牌，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你当时好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好像没有拿到金牌，感觉天塌了。
0: 因为是啊，因为当时才19岁嘛，当时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嘛，是我们百年期盼的这样的一个主场，
1: 对，
0: 第一次申办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当然，对于一个是18、19岁的小伙子来说，国家的那种荣誉感呀，对吧？包括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价值感的体现，其实都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面能有一个成功的登顶，
1: 有一个完美的表现，
0: 一个完美的表现。对，就像我们可能看一些电影电视剧一样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一样。但是最后事与愿违，其实还是能够感慨，故事是故事，现实是现实。
1: 这影响是影响到心态，太紧张。
0: 影响心态，影响过程的很多的这些步骤。进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国家体育馆，现场大多数观众都是咱们的国人。我记得我当时在那场走动的时候，就有观众叫我的名字，我是听到的，但是我没有去跟他互动，我没有去回应他，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注意力放在准备比赛的这个上面。但是因为我听到了，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还有一个就是经验的问题，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又是主场，本质上来说，你比赛比的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有心态的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它的环境跟我们平时训练的环境有非常大的不同。隔着帘子我就能听到场地内有这个解说员的对于这种气氛的渲染，然后观众们的一些欢呼声什么什么，但是当这个帘子

一拉开，然后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现场的那个环境，包括映入在我眼帘的那种整个现场的那种气氛，我一下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想哭。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中，你能够看到就是所有人的那样的一种很团结的那种庞大的那样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中国的运动员，而我作为中国运动员

0: 那个氛围给到了压力，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哈。但实际上，真正你再回头去看，这本身这件事儿是非常美好的。
1: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没有我的北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不会有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一个成功登顶。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经历了它，从中学习了、反思了、改进了。我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的教练一直教育我说，你不要找别人的原因，你只能找自己的原因，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那我就只找自己的问题，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对，思想还不够强大，那么我就去 学一些东西，通过哲学、心理学，包括历史，来去有一个更宏观的、更高的一个视角的一个站位，回过头来再去看你所经历的这些事件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当你学了历史，看了很多的历史的时候，你能够站在整个可能几百年、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名人还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的境遇什么的，那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看自己的这些经历，你也就不会觉得好像是多么的压力很大，或者是这个不可承受的这样的一种负担。那么学习哲学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这种超然的，或者是超脱的。比如说，我有一次比赛就会想，宇宙这么大，地球在宇宙中其实是很渺小的，那么地球这么大，我在地球中也是很渺小的，就会让你不会只是觉得好像啊、哦、自己很重要啊，自己好像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所有人，你比赛的时候十几亿人都在关注着你，都在期待着你，其实不用给自己那么多戏份，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包括心理学，对，当我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会用科学来去解释你紧张的时候的一些生理反应，可能尤其对于年轻运动员、小运动员，这个时候他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旁边你的教练来了，教练对你这种状态不满意，他可能随口说了一句，你看你胆小的，对不对？或者你看你怂了，那你小运动员他可能就把教练这个话听进去了，对吧？然后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哦，教练这个评价的一个认同的话，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的一种否定，它不是客观事实。你知道，从生理上，人在遇到紧张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可能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它跟你的主观的没有关系。那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反思了之后，开始要不断的去强化自己，要去提升自己。包括在训练上的话，就会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我深刻的感受到，比如说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些动作做的，其实我自己能感受到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的教练在旁边从视觉上他没有看出来，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是很细小的，但是我自己作为这个主体，我是感受到它是有问题的。如果我平时习惯的是教练看出我有问题了，要求我去改变，我再去改变，对吧？我俗称这叫给教练练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训练，是以一种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理念来去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运动员作为训练的主体，那这是我的训练，我通过这个训练的努力，未来我要参加比赛，然后通过自己的表现最终为国争光也好，那如果我这个主体不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的优势也好，或者是不足也好的话，那么只是靠周围的这些辅助的力量，或者是教练员他去督促你也好，他去要求你，你才去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话，你显然不可能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
0: 哇，北京奥运会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成长的是这么丰富、
1: 当然当然
0: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吗？
1: 持续了很久。首先北京奥运会完了之后，我是一度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再回想北京奥运会这个经历的，从内心上来说接受不了，所以就不愿意再接那个伤疤。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慢慢的平复了之后，还是痛定思痛的去反思，就是竞技体育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实践，而且它是唯物的，它不是唯心的。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容易唯心，当你唯心的时候，你的这个唯心的判断或者是观点未必符合唯物的一个规律，

0: 但是你干的就是一个唯物的事情，比如说我后来当教练的时候，我就跟运动员讲，我就说你有情绪我能理解，但是做的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按照这个事情的规律来去执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以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种出发点这种观念来去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在备战12年奥运会这个周期这4年当中，我是不断的再去完善自己提高自己，所以呢我的成绩的高产期也就是在08年之后到12年之间这4年，然后每年也会有一些这种世界比赛国内的比赛
1: 都冠军，
0: 都是冠军，所以最后就是临门一脚就是这个伦敦奥运会。
1: 对
0: 对，
2: 董栋在北京奥运会上这项的铜牌获得者。
0: 在备战这个伦敦奥运会之前，我实际上就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的话就是说是17.1的难度，第二套的话就是17.8的难度。那么预赛的时候就是计划使用17.1，能够保证顺利的进入到决赛。那么到决赛的时候，当然那就要看你现场的一个状态，最终是用17.1还是17.8。
1: 预赛成绩是不带入决赛的，是吧？
0: 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但是预赛的排名决定着你决赛的出场顺序。我预赛是第一名进的决赛，所以决赛我是最后一个出场。那么我就在短暂的休息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教练去商量，我说教练，你觉得我决赛应该用哪一套，17.1还是17.8？然后我的教练他说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最了解，对吧？你自己决定。我就回复他，我说17.8咱们也准备的其实是有2年的，对，然后在平时的比赛也有用过，当然17.8的难度更高，它的这种失误的风险更高，
1: 对，
0: 但是这是奥运会，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奥运会，所以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那么我决定用17.8。所以到了决赛的时候呢，确实那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因为我们预赛的时候我是预赛第一，预赛第二名是俄罗斯运动员，然后预赛第三名是我的队友陆春龙，北京奥运会的冠军。那么决赛的时候最后三位出场的就是先是陆春龙，第六个出场，然后俄罗斯选手第七个出场，我是第八个最后出场。对，陆春龙出场的时候，第六个出场的时候他坐下来是现场的当时的第一，然后俄罗斯选手上场了之后下来超越了陆春龙，成为了第一。所以呢那就看我最后一个，我决定着这七个人的命运，决定着他们的名次。我要是做好了拿金牌了，人家俄罗斯那个运动员最差人家也是个第二，但是只要我有问题人家就是冠军。
1: 所以有那种背水一战的感觉吗？
0: 我感觉我从底下休息区往这个赛台上走，这个过程我形容感觉像在走独木桥，对，就是很窄的路，而且是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专注，如果稍微一分心甚至稍微一去想结果，可能我还没比赛之前我就精神上可能就会崩溃。你不要去想我要去拼去冲，也不要想去保，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是稳定的把你的每一个步骤去把它稳定的执行，就不会差。前几个动作的时候还比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大的位移，后来马上就调回来了。从第六个动作开始往后边几个动作，我就感觉说越做越舒展，越做越好像专注到一种境界当中，你只感受到自己。

0: 我那一刻明白了好多我以前小的时候看奥运会，有一些运动员拿到金牌之后他就会哭得很伤心，
1: 非常的激动，
0: 非常的激动，他一

0: 而且是一定是前面经历过一些这种失败的这种不甘，
1: 对，
0: 那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取得这种冠军的胜利之后，他回过头来对艰辛的这种回想的时候的一种不容易吧。
2: 你呢，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且每次都站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如果最完美的结果，认为可能是四枚都是金牌是最好的。但是呢，我看也有一种说法说，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金银铜能够全有机会全拿到，这也是一种圆满。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说法。
0: 我觉得首先四届奥运会不可能四届奥运会都是金牌，对，这自然不是这么设定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四届奥运会我第一届没拿上，所以呢有遗憾，要弥补遗憾。第二届拿到了，弥补了遗憾。但是第二届拿到冠军之后呢，毕竟才23岁，也比较年轻，而且其实正是一个这种成绩的一个产出期，那么辛苦的种庄稼种了那么多年，现在到了收获期了，你说你不收了，
2: 对，是不是不能那么早就见好就收？
0: 对呀，对呀，你要尽可能的去延长你的运动寿命。那么就第三届完了以后呢，我又会在想，就是说我给自己形容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在攀珠穆朗玛峰也好，或者攀高峰也好，那我作为一个比较幸运的运动员，跟我的队友们来说，我已经是爬得比他们高了，对吧？我甚至我一届奥运会、两届奥运会、三届奥运会，是吧？我看看我身边，这个连我第二届奥运会完了以后，我的那个搭档陆春龙他都退役了，对吧？第三届奥运会又换了个年轻人跟我一块儿继续爬，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能够爬到这样一个高度，那我觉得不要浪费。那我就努力尽自己的全力继续的向上攀高峰，直到攀到自己力竭也好，或者是攀不动为止。到了那个点之后，好，回过头来我在下山之后来告诉后边的这些年轻人，更高的高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支持他们也能够冲向更高的那样的一个点。
2: 那你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去看待成功这件事儿？通过你的经历来说的话，
0: 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什么年少轻狂啊，对吧？然后年轻人都想着很高远的一些目标啊，或者一些理想啊什么的，这个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愿景。但是要想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话，首先要有路径，然后呢在路径中你是要有方法的，而且还要扎实的积累的，这是自然法则。比如说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来说，用我教练的话来说，就是他跟别人说，他说他都不练的，但是他到比赛他能行，解释不通。我教练说的不练是他觉得我练得不够多，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训练数量是手段不是目的，训练的时候要以冠军的标准，对吧？你脑子里要清楚冠军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样能够达成那样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样的，你这些东西清楚了之后，你的训练是高效的。我的经验就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年轻人用对思想、用对方法、走对路，然后鼓励他扎实的去积累，那么大概率他就能够朝着他的那个目标去实现。
3: 他用19年青春在9平方米的网面上刻下4届奥运年轮，从铜牌少年的泪痕，到东京孤勇的暗夜，再到如今托起新芽飞向天空。原来成功不只有一种模样。当32岁的董栋能够笑着说出“我对今天的自己非常满意”，我们读懂了，所谓传奇，就是在重复中沉淀韧性，在低谷中积蓄能量。人生和成长就像是蹦床，压得越低弹得越高，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有弹性有韧性的人，在未来的某一天能淡然地说，我对自己很满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始终相信，体育不仅仅是胜负的较量，更是意志与智慧的淬炼。今天我们一同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见证两位国乒主力樊振东与梁靖昆的精彩对决。樊振东被誉为世界第一正手，其势大力沉的击球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多次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而梁靖昆则是近年来崛起的力量型选手，正反手均衡，战术执行能力强。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碰撞，更是两位顶尖选手心智与毅力的较量。现在让我们回到2020年那个赛场，去感受这个充满张力的对决。
1: 樊振东对梁靖昆，第
2: 一
1: 局比赛，樊振东发球，0-0。重发，0-0。0-1。

0: 一比。
1: 两人近期交手的记录来看呢，樊振东是要略微下风一些。那因此呢，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在开局啊就把状态打出来。
0: 重发，一比一。重发，一比一。一比二。
1: 樊振东这名选手呢，一贯以正反手的这种高质量进攻著称，但是在这样的一场比赛来看呢，梁靖昆的正反手的质量
0: 二比二，
1: 在形成相持的过程中并不落下风。因此呢，在本场比赛中就要看双方选手谁能够更耐心一些，包括在落点的控制上做得更细致。
0: 二比三。
2: 好，比赛刚刚开始，梁靖昆的状态可以说明显更好一些。他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以强势的反手相持，以三比二暂时领先，展现出了他力量型打法的代表性特点。而樊振东在开局阶段则略显慢热，没有将自身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0: 三比三，
1: 双方其实都是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因此呢，对彼此的球路也是非常的熟悉。

0: 4-3。
1: 刚刚这板球樊振东的正手上手的质量已经很高了啊，但是落点一旦啊落点不能控制的很好的话，杨靖昆就会给予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反拉。
0: 3-5，
1: 樊振东的接发球质量不高的话，对于梁靖昆来说都是机会。

0: 之前要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在现在落点的控制上做得非常的好，
1: 6-4。
0: 6-4。
1: 7-4。

0: 4-8。
1: 看到在第一局的现阶段来看呢，梁靖昆的台内控制包括落点变化要比樊振东做得更好。
2: 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候梁靖昆在台内球的处理上则要更加细腻一些，也多次通过白短与劈长相结合打断了樊振东的进攻节奏，比分也来到了4-8。樊振东也试图加强正手抢攻，熟悉樊振东的球迷大家也都知道，他有个训练中的独特习惯，每次击球后都会快速的还原准备姿势。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细节也正是他能够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稳定性的关键，但梁靖昆则是以稳健的防守与及时变现进一步扩大了优势。
1: 4-8。
0: 4-9。
1: 第一局整体的质量还是偏弱啊，樊振东的整体质量还是偏弱，没有太给梁靖昆形成威胁。4-9。
0: 重发，4-9。10-4。
1: 这样的话，梁靖昆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4。
0: 10-5。

0: 11-5，
1: 在发球后，
0: 梁靖昆
1: 坚定的侧身抢辣，这样的话，梁靖昆就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随着一记果断的侧身抢拉，梁靖昆以11-5拿下了首局。那么在整局比赛当中，梁靖昆将力量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关键分上也敢于冒险。而樊振东虽然局部打击出高质量的回合，但是在整体的战术执行与应变上未能够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正如刘克良指导曾经说过的，顶尖选手的较量往往比的就是谁能够在被动中多坚持一拍。说起乒乓球发球规则的演变，其实最有趣的莫过于本世纪初那场反遮挡革命了。在2002年之前，乒乓球的发球是允许用手臂和身体进行遮挡的，这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发球大师。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刘国梁，他那隐蔽式的发球堪称一绝，球拍在手臂的掩护下轻轻一抖，哎，就能发出旋转莫测的球，让对手苦不堪言。最为经典的画面则是出现在1999年埃因霍温的视频赛，刘国梁对阵瓦尔德内尔。在整场比赛当中，老瓦被刘国梁变幻莫测的发球完全压制，赛后他则无奈地说，我完全看不见他触球的那一瞬间。后来呀，国际乒联在2002年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发球时球必须始终在台面以上，且不能被身体的任何部分遮挡。这项改革也推进了新技术的发展，运动员们则开始钻研更为丰富的发球方式。从隐蔽到透明，这场发球的革命也让

0: 我们看到真正的技术进步永远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乒乓球台转向充满阳光与激情的沙滩赛场。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的精彩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大家问好。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上海黄浦区一队。在场上呢目前准备发球身穿紫色比赛服的是青岛市一队，而对面呢身穿红色比赛上衣的是黄浦区一队。首先是青岛市对一队的发球，网口的争夺，青岛队得这边呢是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黄浦区一队呢，一号是白鹏硕，二号呢是吕志辉。界外，吕成呢是比较开网，张志辉的扣球没有能够打过网，一上来呢黄浦区一队呢是3-0领先。扣球的时机啊没有掌控好，这球呢是扣在了网袋上面，滚网没有打过去。刚刚是黄浦区一队二号吕志辉的发球，吕志辉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91米。好球，成功的拦防，这是青岛市一队张志辉。好，这分呢又是判给了黄浦区一队。这是拦网的违例了，非常可惜啊。又是想打一个小斜线，但是呢比较靠近边线，所以直接把球呢打出到了场外。黄浦组织反击，打到界内啊。
0: 白鹏硕与吕志辉通过稳定的发球和灵活的往前配合，以5-1迅速建立了优势。他们的快速进攻也让青岛一队难以适应。
1: 比赛恢复进行，现在呢，黄浦区一队呢由一号白鹏硕来发球。轻打一个后场，终于呢是拿分了。青岛队一号的张志辉呢2004年出生，身高呢1.99米，搭档的宋金阳呢更为的年轻，2006年出生，1.97米的身高。青岛队这队组合呢他们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3位，所以呢这两支队伍在半决赛的相遇啊确实很有看点，分别是赛前积分排在第2和第3的两支队伍。好球，进攻上面呢吕志辉打得非常坚决。相对来讲呢吕志辉呢在场上的4个人当中啊是身材呢最矮的，但是呢也达到了1.91米。好的， 白鹏硕在网前的成功拦网。

0: 们也看到啊，就是青岛队，无论是他们前面刚刚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出场的二队张泰和孙兴龙，还是现在一队的张志辉和宋金瑶，身材呢都非常高大。一队的就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分别2米是和2米03，一队呢张志辉和宋金阳呢1米99、1米97啊，都是接近2米的身高。全队的特点呢是非常的鲜明，身材呢高大，碗口的优势呢比较明显，身高臂长。幸运的滚网球，利用发球呢得分了。现在呢，青岛十一队急需要通过得分稳住局面啊，缩小分差。
1: 谁啊？让一出。
0: 张志辉发球，发球找人。其实青岛队的发球呢还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呢发球找人，找谁啊？找黄浦区二队的黄浦区一队的二号吕志辉。这吕志辉呢1米91。发球呢这是找到吕志辉，然后呢让身材相对矮一点的吕志辉再跟进到往前的来进攻。其实呢目的呢是正确的啊，这种想法是正确的，目的也非常清晰，但吕志辉呢进攻的把握还是相当的不错。打了一次快球的进攻，6比9。宋金阳发球，组织好，好球。没有慌乱啊，还是呢按部就班，按照自己的节奏呢再打。这时候呢落后的青岛十一队呢需要冷静一点，刚才呢有几次处理球啊，最后呢其实原本是有机会得分的啊，但是呢因为出现呢包括一些触网的违例啊等等啊，都是被判罚对手得分了啊，所以呢最后呢没有能够拿到关键的分数。轻掉一个啊，这球可惜了，出界了，看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但是呢必须啊控制得非常的准确才可以。电调起来，有些开网只能够先调整过网，打转换反击，黄浦区一队呢把握得非常成功。过网之后球也是迅速的下降，好球，好球。青岛队呢这球呢打到了界内，现在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2: 你只要学习就能上你的后排，这是晃他，用后排的，你不用，你不用每个球都拦他，你把你的作用起到就可以了啊，你把你的作用起到就完了，然后你只要怼主任，你没怼主任，顶着球完了以后，顶一年之后就不要看球，顶人，把人顶住，然后你抛开他一点，然后对上他。

0: 在临时决定双方
1: 这
0: 个
1: 影响我的啊，一定要咬到第二个档。

0: 好，计时暂停结束之后，比赛呢继续来进行。
1: 加油！加油！
0: 宋金阳发球。
1: 哎，没有。
0: 发球质量不错，破坏了对方的一攻。转换张志辉，被拦防下篮。

0: 喂，选择了一个轻打，
1: 上上，
0: 往上的争夺，好的。对，张志辉发球，可惜啊，刚刚呢追上一些分数，但是呢自身的失误又送了一分。漂亮，强势的进攻。这球的二传给的非常到位，进攻组织的很清晰。宋金阳发球，忽悠弹网而过。哦，看这球，界内啊，界内。反击，好的，又把球打过去，非常冷静啊。青岛队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退防，在这种争夺当中，黄浦区一队的队员呢，还是打得非常的冷静，眼疾手快啊。好防守，垫条起来。嗯，漂亮！这球呢是大川给的，并不是很好，啊，这个直接呢是垫过网了，所以呢被青岛市呢一队呢队员抓住机会，啊，直接一下捅到后场。是由青岛市一队发球，张志辉的发球，好的，拦防成功，但是还有防守。后球打在网袋上面，黄浦区一队呢组织反击，打了一个探头，注意力非常集中，垫起来之后呢想把球直接垫过网，啊，这球呢处理的青岛队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应该还是要耐心组织一下，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啊，连续得分，现在一下呢变成了20-11，分差呢迅速拉开。发球长了啊，发球出现失误，直接呢发到了场外。
1: 把运区队就这一个球了，把运区队就可以了。
0: 啊，青岛市一队的宋金阳来发球。
1: 哎，
0: 这一传呢没有接好。

0: 把这个蓝毛的位置区队就可以了，啊，是就这一个事儿，他不必要想了，啊，这局就这样关起了，把你的蓝毛位置区队转他给中华少爷拿一下，让你瞎了瞎了想一想，你怎么样去区这个位置啊？你现在黄埔区一队呢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而且呢优势非常大。
1: 现在接好球还是黄浦，就打蓝毛场，你会意一下，你仔细打着呢，这场球都在，包括在后面这场球，你怎么看到的队伍？你是怎么说出来以后你看到的？不是你想明显的，哎，
0: 站远，
1: 哎，
0: 在往前的反应，黄浦区队呢是很快速，头脑呢非常的清晰，这种临场的应变能力啊，非常的强。 发球直接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21-13，黄浦区一队的白鹏硕和李志辉率先呢赢下一局比赛。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现在想想就打起来。

好，随着一记精准的发球直接得分，黄浦区一队也以21-13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在整局比赛中，他们在战术执行与临场应变上表现更为出色，特别是在沙滩排球特殊性的理解上也明显更胜一筹。这场沙滩排球的精彩对决也展现出了与传统室内排球截然不同的竞技特点。黄浦区一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沙地环境，通过快速移动与灵活的战术弥补了身高的劣势。而青岛队虽然在网口实力不俗，但是沙地作战经验上则稍显不足。这也正是沙滩排球最为独特的魅力，它既要求选手在技术与体能之外，也更要求具备应对特殊环境的智慧。那么说起沙滩排球，它的诞生竟然起源于一个美丽的偶然。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加利福尼亚，一群冲浪爱好者在等待浪头的间隙，突发奇想，在沙滩上架起了球网，打起了排球。那么这项充满阳光与欢乐的运动则从此风靡海滩。但是由于最初没有统一的规则，也经常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有的时候场地画得太大，有的网高也随意设置，高个子的选手能够轻松扣球，而矮个子的选手却只能望球兴叹。直到1986年，沙滩排球终于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第一届世界锦标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组委会首次统一了规则，每队两人，场地缩小为8×16米，取消轮转换位。这些改变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对抗更强。最为有趣的是，为了适应沙滩环境，规则也允许球员用脚踢球，这在室内排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1996年，沙滩排球首次在奥运会上登台亮相，当时美国选手用一记非常精彩的角球赢得了金牌，那么这一幕也成为了奥运经典。从海滩娱乐到奥运项目，我们发现这些残酷的竞技体育项目原来始于最为纯粹的快乐。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瞬息万变的战术博弈，还是沙滩赛场上与自然共舞的智慧较量，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胜负分晓的瞬间，更在于每一次突破自我、拥抱变革的勇气。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红脚运动员。重庆中国王坤，蓝脚运动员中国广东范泽斌，
0: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男子60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啊。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

0: FI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
1: 双方都在试探，他的红方个子高一点是吧？
2: 对，稍微。
1: 广东的话比较灵活一些。现在慢慢进入状态了，都。对，
2: 红脚是不是距离空的有点远了？
1: 后半回还可以，前半回有点等。红方应该利用自己身高比上的优势，主动进攻对手，而且
3: 第二回合比赛
1: 抓对方反击。前手接后手，接后手。篮脚前的做的还可以，他脚底下快一些。他你看他这应该抓一拳，对，这二次他应该跟进去。对，打。你看他每次。第一波做给第二波欠一点，步伐稍微跟不上去。南方的又在这抢点儿的，他光等不行，再上二次。对，前手不停，这后手再抓准一点。对，特别是对方都有距离时，林素不能，我应该尽量去打去。
2: 该
1: 那应该后手他应该抓一个，前手。试探几次后手，对这个后手可以，对这个球打得挺好的，
2: 对这个距离就是他自己的能进攻的距离，
1: 光等打拳光等肯定不行，对
2: 能有效得点的距离，对
1: 你看不要推出来，刚才应该对打。
4: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两局的交锋当中，场面可以说一度十分的焦灼。红脚选手虽然有着一定的身高优势，但却并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蓝脚选手则更为主动一些，最终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那么在第二回合开始，红脚选手开始发力，他连续发起了进攻，强势扳回一局，战况可谓十分激烈。那么最后一局究竟战况如何，谁又能获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红方的应该继续主动一些，对，用前手控后手抓就行了，对，对方一上再抓对方反击。

0: 不能等，前手打出去，对，好，
1: 对，往后退啥嘛，打上了，
0: 对你身高不行，先把点子先抢住。他们后手拳的抓机会能力相对欠一点，
1: 衔接不了。
0: 嗯。现在红方相对好一点，现在也接后手啊，
1: 全少了，
0: 对，像左撇子这个应该后手应该抓得更准一点，
1: 小级别拳更多才对啊！
0: 对啊，他们这个
1: 年轻嘛，他们
0: 这个节奏有点
1: 力量呀、啊，那个速度各方面还是欠缺，青年运动员嘛。
0: 嗯，但是他们的节奏应该再加快一点。
2: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蓝角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范泽斌，中国广东。
3: 好，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红角选手最终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其实打到最后一局，考验的就是选手的体力与意志力，能否在这种时候保持良好的身形和反应速度，便是制胜的关键。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场男子63.5公斤级四分之一的一场较量，看看他们的表现究竟如何。
4: 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红角呢是旦增国杰，蓝角是乌哈里嘎。蓝角拳手呢上来打得比较主动，旦增国杰呢并没有一直将这个报价拿上来，找一找节奏。嗯，丹增国杰的这个反击啊，打得还是很出色，打得很清晰。好的，在近距离连续的平勾。这两个人身形差不多，那么对于年轻拳击手来说呢，更多的还是看你一个基本功是否扎实，还是更。

0: 但在这个中近距离啊，但曾国杰还是有优势。第一回合的比赛还有40秒钟，但曾国杰抓迎击的效果还是不错。乌哈里嘎呀，他也很想追求这种主动的进攻，但是从出拳的速度、力量、准确性上来讲的稍稍差一点。这一回合比赛还有10秒，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比赛结束。
2: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蓝角的选手进攻十分的主动，不过红角选手的反击也打得十分的漂亮，尤其是在近距离的攻防之中，但曾国杰的优势可以说比较明显。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级别呢是63.5，其实非常考验拳手的这种综合素质。两个人这一回合呀，一下把距离拉近了，而且你看脚步的变化呢变得少了，不像第一回合两个人都游走着打，这一回合双方顶上劲儿了，打这种内围战，近距离的勾摆结合，这就是战术的一个很明确的变化。你不能拿后背啊对着对方。裁判呢对丹增国杰呢提出了提示，小小的这个有一个角啊是翻起来了，那么这对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点影响。这一次的裁判员的水平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啊，因为也经过了国际拳联的一个重点的培训，中国拳击协会呢对于这是第三届一带一路的拳击赛来说呢还是非常重视的。这不光是看重他的竞赛体系，包括对于这种国际间的交流、青少年的培养、拳击这个项目的普及，以及裁判员、技术官员的这些培训啊，可以说做的都非常充分。这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一次交流大会，一次主要围绕着青少年拳击运动展开的交流赛事活动。第二回合的比赛还有30秒。打三回合，每回合呢是3分钟。乌哈里嘎这一回合打得非常主动。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第二回合结束。
2: 好，第二局的比赛刚一开始，蓝角选手就用勾摆结合打了红方一个措手不及啊！其实，在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十分考验选手的综合能力，稍有不慎就会跟胜利失之交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位选手纷纷在内围试探，场面可以说十分的焦灼。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究竟谁会更胜一筹？让我们继续观看第三局。
0: 这一回合呢，但曾国杰我们可以看到又变成第一回合那种方式了，他没有跟乌哈里嘎顶着打，减少了这种内围，虽然这个距离迫近了之后，他的这个报价拿得很高。再回到拳台中，比赛继续进行。拳击比赛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是停表的。拳台上又是出现了异物，应该是这个护齿掉了。

0: 没事。
1: 泰才提示古哈里嘎要把这个护齿给咬住。古哈里嘎呀，还是可以打得更松一些。哇，戴森国杰的一个勾拳，可以看得出来，古哈里嘎呢打得很拼，而且呢也在有一些战术的变化。把丹东国杰逼到了围绳边，看看能不能打连续。那裁判又这一回合呢还有1分40秒的时间，这场比赛乌哈里嘎对于整个比赛的这种想要掌握节奏其实还是做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拼很卖力，不断的在尝试变化。但是你看呢，丹增国杰呢他其实就是把这个比赛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哎，我想跟你打远就打远，想打近就打近，还有1分钟的时间。丹增国杰防守做得不错，吉富双方又到了近距离，年轻运动员很拼，好的，从经验从这种技术的储备上来看，丹增国杰确实还是有优势的。拳还是很重，还有不到10秒钟，好，比赛结束。在临场的这种发挥，其实还是做了很多调整。
2: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
1: 没有太多的悬念啊。红脚的拳手，来自西藏的丹增国杰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接下来呢，他将可以进入到下一轮。
3: 好，回顾整场比赛可谓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蓝脚选手乌哈里嘎一直打的可以说十分的主动，尤其在最后一局啊，不断的在进行尝试，虽然技术上比起红方略逊色一些，但其永不言弃的精神着实可敬。在最后，我们也恭喜红方丹增国杰取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聊完了拳台上电光火石的 KO， 那么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拳坛传奇——乔治·福尔曼。据说啊，这位重量级的拳王在退休后为一家电力公司代言了一款室内电动烤肉架，他朴实乐呵呵的形象与大家印象里的魔鬼拳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此人们提到乔治·福尔曼不再说他恐怖的拳王，而会亲切地称呼他为那个卖烤肉架的可爱大叔。所以可见啊，人生不只有一个擂台，真正的强者无论在哪个领域都能找到让自己发光发热的舞台，当然啊，还得有一手好厨艺。
4: 每一记的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的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柔道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的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赛事是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来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5: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0: 那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好，下面进行的是男子负73公斤级的金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蓝方选手呢来自日本，双方运动员呢已经进入比赛场地。好，现在比赛开始。好，这个手碰到了脸上，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好，比赛继续。双方选手呢，在国际的比赛成绩上呢，啊，也都是获得过冠军，所以呢，实力也是非常的接近。双方呢都是在积极的主动抓握，找自己的技术动作抓握的把位。蓝方选手呢，他是一个左架啊。好，白方选手呢，刚刚示意做一个肩车，但是没有身体没有进入。好，现在进入擒技的状态。哦，速度是非常的快。好，比赛继续。好，裁判呢，双方各给一次交集的处罚。好，现在已经抓到，哇，蓝色柔道服选手呢刚刚进行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现在呢是进入了擒技。蓝方选手呢在使用擒技的一些技术动作。好，裁判还给予暂停，啊，这是两名教练员在指挥运动员。好，已经，这个双方只要是抓上。之后呢就是都是互相在找机会，在使用技术动作。所以柔道呢它是智慧的博弈。可能双方在多次的比赛当中呢也都遇上过，所以呢都非常的了解。这个时候呢就要更好的去找机会。好，现在已经手上已经抓握。双方呢都是左架，所以大部分使用左下左面动作啊。蓝方选手呢是刚刚使用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进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但是呢没有得分，刚刚再次使用了一个背负落的技术动作。好，内股，刚刚这个镜头的回放。唯独就是手没有拉紧，所以呢没有得分的角度。
1: 这是一场从第一秒就开始的高度紧张的智力与体力博弈，双方都是左架选手，所有的攻防都在这条熟悉的轴线上展开。 日本选手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频繁地使用八投作为战术发起。那么这

0: 这个舍身记的目的并非是直接得分，而是作为一种非常高效的破局手段，来逼迫对手移动做出反应，从而暴露下一环节的技术攻击窗口。紧接着他又尝试了非常经典的背负头和内股，形成了一套立体的左路进攻组合拳。尽管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防守非常稳健，一一化解，但持续的压迫正在悄然累积。真正的胜负往往诞生于微妙的节奏变化之中。我们继续往下看。
1: 哦，这个裁判啊，现在在示意，所以现在白方选手乌兹别克呢，已经被处罚了两次。蓝方选手呢，来自日本，现在被处罚了一次。双方呢还没有见分。好，丹尼，哇，非常漂亮，这个机会，哎呀，找得非常非常的好。蓝方选手呢，做了一个大内翼的技术的动作，获得了一个一本的技术。获得了一个一本的得分。蓝方选手来自日本，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金牌。
0: 我们可以看到，在僵持之际，日本选手十分敏锐地洞察到了对手在一次重心转换之后的迟滞，没有丝毫的犹豫，迅速切入，施展了一记教科书般的大内翼。那么这个动作要求施技者用腿从内侧扫踢对手的支撑腿，同时利用上身的力量向前下方压制，破坏其整个身体的架构。日本选手的这次大内翼启动突然，动作完整，手上抓握牢固，脚下跟进迅猛，对手瞬间失去平衡，整个背部干净利落地拍在了垫上，裁判毫不犹豫地判定一本。比赛在电光火石之间戛然而止，从僵持到终结只用了这一次无可挑剔的技术演绎。这场巅峰对决以一种古典的方式结束，用最扎实的基本功捕捉最为精髓的时机，完成最致命的一击。它让我们想起柔道最本源的美学，极致的简洁源于极致的熟练，而胜利永远青睐那些为瞬间机会做好万全准备的人。说到这儿，我不禁想到一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金分加时赛就取得胜利的经典战役，那是2019年杜塞尔多夫大满贯赛的女子52公斤级赛事。当时日本的新星阿布施与法国选手阿曼迪娜布沙尔在常规时间内难分高下，比赛被拖入突然死亡的金分加时赛阶段。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紧张时刻，加时赛的铃声方才响起，仅仅9秒钟，阿布施便以他超凡的洞察能力和执行力抓住了对手一丝微小的破绽，以一记非常干净利落的小内翼将布沙尔摔倒在地，并以一本的绝对优势瞬间终结了整场对决。这次惊人的9秒绝杀不仅仅赢得了满堂的喝彩，更生动诠释了柔道运动当中时机、技术与决断力的完美结合，成为阿布施迈向东京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之路上的一个经典助教。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

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洪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洪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洪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15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莫龙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莫氏宗祠前进行采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

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舞狮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舞狮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十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舞了十分钟，徒弟上来替换他。舞狮队先后六次轮换上阵队员，每个队员都能顶住鞭炮的轰炸，没有人临阵脱逃。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舞狮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心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年轻人的参与也让这些传统的节庆充满活力和朝气。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农历4月12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有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龙舟饭。从农历4月初8到5月初1，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宴，前往藏着龙舟的河冲聚起龙舟。盛叶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把藏在河冲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甸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

0: 坤建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这种木材不能在阳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头尾放回祠堂，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力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力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锣手、舵手各一名，桨手50名。鼓手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锣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力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力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力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进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两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兴元感到担忧。2012年，腰溪村龙舟队到星湖国家划船训练基地聘请了专业的教练，只训练了3天，就从默默无闻升到第3名。去年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冠军，轰动了整个金力镇。今年南门村决定学习腰溪村的经验。
1: 我看到老一辈的，就是没有下船老一辈的，我自己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太兴奋了。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0: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而今年又是腰溪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路照员也没有把握。
1: 我们今天的目标能够进前4已经是很好的。
2: 有谁精神
3: 北京国人，
0: 路照员心里清楚，要卫冕冠军不是喊喊口号就行，在金力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队能蝉联冠军。然而队员的状态却令他担忧，每天训练总有几个人缺席。
4: 不少咁多人手要，各位慢慢争几个，上上边啊！

0: 今晚训练不理想，回到村里来不及吃龙舟饭，陆兆元就组织队员开会。
1: 我要明白啊，依家可能伤我啲劲女啊，都未知点样报答几齐啊！
2: 你睇下各位要点样针对谁我哋啊？特别咧，依家咁一炒之后，以我哋一目标咧，阿你阿你算啦，人哋啲人练嘢练死练啊！
3: 你等我，我等你，永远针到算人，永远点到背后。今晚唯有呢一晚等到七点都话未嚟嘅。
0: 由于昆甸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对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何兴元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4: 昨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要谈一下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按住啊都坐了很久，坐到3点多，到晚上3点多研发了，4点半钟要起床了，起床了要去发龙了。
0: 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它的快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溪村在前3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向群、罗克等3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进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滕西西。
5: 预备。
0: 在第3轮32进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的腰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在最后50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

南门龙舟队成功闯入了16强。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16强挺进8强的比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后。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腰溪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腰溪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后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激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腰溪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锦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更代表着一种荣耀，一份骄傲，一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

东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

0: 掉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1: 爷爷，这个问题
2: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吧，
1: 停了，
2: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哎，
3: 今天来不来了？
1: 来，
3: 来，对，给我削骨抽个猴了啊，行不行？
1: 行。
3: 这儿吧，这儿吧。
0: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边猴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在旗帜的心里，边猴不但是伙伴们的玩具，更是代表着一份匠心。54岁的旗帜就出生在这间老屋。老屋地处长春市曾经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4: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是商业的户最多呀，那商户都是前店后厂。那时候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当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相互跟恭喜恭喜。
3: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给我占占火，完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呗。
5: 咋样了？
3: 是这个小刀。
5: 哦，这是那个炫木那个刀啊。
3: 啊，
5: 这一个完了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3: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行。
0: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旗帜经常来的地方。
3: 啊，行。
0: 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3: 干上这行了，
5: 你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得这项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来上嘛。
0: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4: 那时候人上班啊就特别费劲，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除非是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就要穿着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好啊，小孩们呐、小朋友们呢，就拿出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削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出在外头大家伙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滑的呀、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鞭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
6: 大家伙一般上我家来的要鞭猴来了，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啊，我的鞭猴最好看。
0: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
4: 你搁钉子一烂就烂折了。
7: 对呀、有钉就完了。
4: 钉子，
7: 谢谢。
4: 行，
7: 一会儿走了。
4: 好，
7: 哎，
4: 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7: 啊。哎。

0: 只有清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并全情付出，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浸透衣衫的汗水，
1: 我必须把这个专业多爱一些，这专业会爱我，就这样想。你是
0: 我的爱，不顾一切的勇气。
2: 人就那么厚道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0: 所有的付出最终凝聚在了某个时刻，赢得比赛的那一刻，腾空飞翔的那一刻。

0: 我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也可以说是很不幸运的。比如说我刚上初中，我就是被选择到华师艺术学校，然后我在那里大概不到一年，又被选择到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然后我在那里刚毕业又被选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又被选到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歌舞团，就进入很多很多的别人想拥有的一些东西，我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说我不幸福呢，就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我正在做的完全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所以2002年我就选择我自己从小就想渴望的想拥有的我的梦，就是飞行梦。人就那么活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1: 我叫阿卜莱提买买提，来自新疆巴楚县，目前定居在广州，是一名滑翔运动教练员。我的最大梦想是安全飞行到80岁，飞遍全中国，飞遍全球。

0: 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1: 收到。
0: 现在起飞场进风，起飞场基本进风，正在等风呢，等风力风向合适了，我们再准备。
2: 家在新疆哈市巴蜀县一个小县城，
3: 非常原生态，甚至我们河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可以饮用的，然后新疆该有的瓜果什么都有，然后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
2: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全是一马平坦的，就蓝天沙漠，没有大海。就很自然，你这个有的时候你抬头仰望，你就有很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想飞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总是做梦，自己总在飞。
0: 降落场请回话，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再等一等，等彻底稳定了，我们准备起飞。
2: 降落场，降落场，带多几瓶水上来，已经等风等了一个多小时，渴死了，拿冰镇的。接触那个滑翔伞的时候，我摸那个阻带，我手都在发抖。我觉得我终于触摸到我的梦想了，它就在我眼前。
0: 这个海边是沙滩，场子非常安全，而且风也不大。现在走，我给你拿个紧急坐垫，
2: 这是不能拿来飞的，只能在地面训练用的。
3: 我招到第一个学员以后，然后我跑到天桥上面大吼，我招到学员了，我有钱了，我可以交房租了。那种感觉是很兴奋，但是那种兴奋是含着眼泪喊出来的，明白吗？我不但实现了我的梦想，还帮很多人实现他的飞翔的梦想，这种满足感是还是比较强烈的，对吧？

有一次我在那边飞的时候呢，就当地俱乐部安排了一个小姑娘，希望我能够带她飞，但是那个小姑娘呢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天我就用双人伞带她飞到天上，我们飞得很高，其实非常平稳，她就不停地问我很多周边的环境，我们的飞行高度很多的问题。虽然她看不见，她是通过我那个形容的那个情景去想象周边的环境。她刚开始很兴奋的，突然过一会儿她就非常的安静，我就在后面听到她正在哭泣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带那么多人飞行，就那个姑娘就给我留下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城市当中人山人海，会有一种焦虑，会有一种压迫感。最有感触的是，我是要不我在深山野林里头，要么我们在海边上飞了几天，还在陶醉在那种飞行那种环境那种感觉，一回到城市，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又回到现实。
1: 准备好了吗？阿飞，小敏准备。

0: 拳击就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做的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用心，这就是那个拳击的一种魔力吧。
1: Менің сұрамым Зұлпар Мәмәдәли, мен болсам бір бокс майыры. Менің арзуым болса, дүния чемпион болыш.
0: Мен 3 岁开始打拳。我爸是教练，他每次去比赛的时候带上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喀什地区的比赛，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比赛，可是看的人特别多，那个特别热闹。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自己特别有信心，我可以当拳击手，可以当世界冠军。慢慢的，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了。我上六年级以后，他带我到新疆体育学校。我在体校的时候，体校里面最小的就是我，教练让我跟那个大学一起练，跟他们练就是特别酷，就全身酸疼，就起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整个大腿都疼，就下去的时候这样抓着，这样掐，都特别酷那种。来之前没有想过，就想了，就觉得练一练去带一带就行了，想很简单。来了以后才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干的专业。
2: 我哥，我是给斯国什么的，没事给我送给斯别，我是没事给练球陪球的人的，我的中午饭我得不用白干了，我没事给吃的。我不是给我 box 的给斯别 box。Кішігеден тартып қанғы сыңдырып,

0: 真的想回去回家，我就那样说说。我妈给我说，做专业就是很难，要是你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要珍惜这个专业，酷的话也走下去，就这样想。2009年就是鼻子就受过伤，那时候我一边哭的一边在流血，那时候最哭的。我妈去看那场比赛，那时候我打完比赛赢得了以后，我下去跟我妈见的时候，她哭着给我说，你在台上打了不到十分钟时间，是对我来说这十分钟就是失恋一样，就过特别慢，那时候心里就是特别不舒服。从此以后他没有看过我比赛。业余比赛参加过60多场，60多场里面就是54场赢过，6场输。最难赢得的比赛在2011年去打那个哈萨克斯坦国际公开赛时候，打4场比赛，每次遇到的就是特别好的队员。那时候我教练还有我们的主任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英国古巴组合。2014年过了5月以后，就是全国冠军赛，那场比赛也是得亚军。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我们出来去实现小时候梦想。第一场比赛在北京跟泰国打的，打6回合的比赛。
1: 今年的满满 TI 力是21岁，身高1米83，臂展1米84。
0: 我打完比赛下来之后，他上台裤子亲了我，然后下来以后他笑着给我说，比以前比起来这场比赛过得特别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他可以把马鞍子摩擦不能撒上去吗？马鞍子能摩擦不能去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3: 给你给为了一声亲切的呼唤，等待，为了赞扬的目光。
4: 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
5: 我是奥斯凯·艾尼，15岁。我现在在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读8年级。我爸爸是新疆阿托什人，我妈妈是新疆伊犁人，我们一家都生活在上海。我很喜欢打篮球，特别想在初中毕业之前为4班为自己拿一次冠军。去年打校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时候，因为对方犯规推了我一下，我的右手受了很严重的伤。
6: 那次受伤以后，决赛就上不了了。班主任不让我上，他说我你手肿成那样，怎么上什么的。然后我也特别急嘛，当时就心里想着要输了。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毕竟这手不是他的，他不疼。
7: 他就在下面心急呀、急呀，那他就要上场了。他们班主任急了，就那个紧张的时候，周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一定要上，怎么办啊？那我就跟周老师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吧。男子汉不要紧。
8: 我能接茬儿吗？
9: 可以，可以呀、啊。
8: 陈妈妈。

0: 钱穿出去无所谓的。
1: 我妈情商比较高，然后声音也比较响亮。
2: 是啊，十手八脚，八个月。
3: 好
2: 要歇一个女话，好吧，
3: 好，马弄身体健康啊，好吧，
2: 呀，
3: 哎，好吧，哎，
4: 我儿时的玩伴中，上海知青的孩子比较多，从小就跟他们玩，听到他们说一些上海话，白相相啊，吃么子啊，困觉啊，都特别好听，我觉得特别软，特别好听。而且他们每次休假的时候回去带一些大白兔奶糖，巧克力，还有泡泡糖，我就觉得哎呀都特别好吃，特别精致，哎呀就想着长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后来就拼命读书，考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到现在一待就是28年。
1: 爸爸智商特别高，然后可以一眼看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0: 就像我刚刚说没话呢，你们也
5: 特别是男孩的互动还很冲淡，男人也必须要一个耐心。所以说我今天一下子把所有的事干完，有个目标，我不这个一年两年，要么三年五年，要十年，我把这事要完成，不能急的冲的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里是。应该当老师们给我讲，还有一点团队精神，这个团队精神肯定是有点像我。我到上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就来的是我是第二批青年人，第一批是他们是80年代出来的，我们来的时候那一年龄也小，都17岁都到这里来。所以我经常给儿子讲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应该是很不容易，我们做事我记得经常讲你好好读书。
1: 在上海就是特别的现代化，就是从以前到未来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上海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在上海有，也就是说你来到上海也可以说你去了全世界，然后上海真的就是老领光，用上海话就讲特别棒。我爸妈能把我生在这儿，真的我上辈子不知道修了什么福，真的是特别棒。
6: 一直是以团结友爱著称的，让我们用我们四班的加油声，用我们的口号给他们助威。

0: 些兄弟们也是就是特别高兴，然后有一个就在我上场以后，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悄悄的他突然悄悄的跟我说一下，你终于来了，这话听得我真的是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当时就直接就刚开始打的时候就直接忘记手上疼痛。
1: 阿杜是一个故事的，你叫16岁17岁以后怕你出门，他给你一样东西，起码那个传着这个几个星期以后把那个一块木头带回来，你这说什么说明他这个人生财了。为什么阿杜生就一个是早出去，还是把孩子呢独立去归他去做，
0: 但是肿了还是肿了，原来出手的感觉都找不到了，我手实在太痛了，球都运不好了，就球运着运着就会运就掉，然后我最拿手的快攻上篮都进不了，最后还是以1球2分输了比赛。

0: 我觉得上次那场比赛让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最后还是以两分之差输掉了比赛，但回想起我带伤上场时全场为我响起的掌声，我就觉得无比骄傲，因为我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种力量让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
1: 我叫欧德凯，我上了上海，我是上海人。

0: 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
1: 我觉得做足球没有捷径，只有他热爱，你也有耐心的教他，这肯定没有问题。
2: 一个教练员除了传授技术以外，更要懂得沟通和管理。你的决策，你的战术，如何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也是一个球队能否团结的前提。
0: 博客与足球，论形式与规则，二者怎么可相提并论呢？蒙古摔跤，动作刚劲有力，一跤取胜，一跤定胜负。而在绿茵场上，你只有干净利落的进球，才是最好的回击。若非要让我找出他们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还是攻不破，踹不烂，持之以恒吧。对于我们从小在牧区长大的蒙古人来讲，摔跤是第一运动。我们的童年几乎是在摔打中度过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成为了太多人关注足球的起点和终点。但没想到的是，今后的日子里，足球让我又爱又恨。曾经的摔跤场成了我足球场。那时候虽然条件简陋，对足球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游戏层面，但草原的辽阔，那种远离喧嚣的安宁，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长。直到上了大学，我才了解什么是足球，看到了真正的技术、战术，真正的团队，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成了我最大的理想。教练选班那一天，除了我都是那个专业运动员，他们反正看我的眼神，反正就是那种看不起嘛，反而激发了我那种好胜心嘛。一上场，就我这个野路子，把他们全部碾压了。后来知名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过来选拔嘛，我马上就给家人打电话，梦想近在咫尺，我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总会有人误以为摔跤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殊不知摔跤一跤取胜，这跟足球非常相似。但有时候过于自信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球队老板对我的场上技术很满意，可是随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了一惊。你有钱吗？然后就我直接傻了嘛，我扭头就走了。接下来的日子

做了很多与足球无关的工作，给领导开过车。当过健身房教练。

闭谷期间，我选择了回家，看着老婆和家人，回忆那些不知品味多少遍的陈年旧事，心情多少舒坦一些。

0: 我俩是初中，从初一到初三同班同学，过两天我俩就认识20年了。
1: 他那会儿踢的是前锋吧，我们也是经常出来看一看，当个拉拉队啊那些，欣赏他吧。
0: 有才华，
1: 有才华，对。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不管最终会不会进球，始终要去踢完这场比赛。后来我跟朋友们成立一个足球俱乐部，来参加的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非专业球员。对足球的热情饱满高涨，每次比赛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我既是球员也是教练，再次踏上球场，没有了年少轻狂的功利心，反而多了一份满足和踏实。现实问题还是比较存在的，这个俱乐部所开始还是在自理，我们也是去有关部门争取这些经费啊，有关部门都得重视起来，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些俱乐部的这个爱好者都能提高起来，压力很大的这个。现如今，我最大的遗憾应该还是没有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那一态，一个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的蒙古族汉子。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我们新一期的节目又开始了啊！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专家王老师，好久没来了啊！第一季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这第三季终于见到您的身影了。
1: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没有见大家，非常想念。
0: 我也是非常想念您啊！摸今天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啊！第三季我们有一个改变啊，第三季呢，我们加入了 AI 一个智能，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明。那我们先来请小明帮我们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请查收第一个线索，一张照片，请看。
0: 哦，我们可以根据这张照片来猜一下线索。王老师呢，您觉得他应该是哪位冠军嘉宾？
1: 好的，我觉得看这张伤痕累累的手啊，非常斑驳，然后我觉得肯定是经常用手的，是吧？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拳击呀，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相关联呢？
0: 有可能啊。还有像举重，还有，我觉得是不

0: 是打羽毛球、乒乓球，是不是？反正跟手部运动的有一定关系。
1: 对对 对, 对。
0: 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也是，好像应该跟他的讲台次数也有关系吧。
0: 手跟讲台次数，那就是一拳在握，至少五次。行，那继续吧，继续再给我们线索。
3: 好的，请查看冠军食堂牌子后面的道具。
0: 哦，先藏着了是吗？哦，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先闻闻，
1: 摸摸。哦，这个涩涩的，不像，不太像吃的，不是，不太像面粉。
2: 嗯，这好像还真不是面粉的味道。
0: 不是是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哈，那就是有点涩。
1: 对，有点涩。
0: 哦，对，那一般来说就是上场之前要先搓一下这样的一个眉粉。
1: 哦，防滑用的是吧？
0: 对，我们觉得好像是体操的，还有拳击肯定不会，因为它有拳击手套。
1: 对，
0: 还有是什么？猜不出来了，
1: 猜不出来了。
0: 行，那继续给吧，线索。嗯，
3: 好的，最后一个线索是一个数字，它就是1+2+3+4。乘7+2等于，
1: 好难啊！1+4=5是吧？2+3=5，所以里边是个十。10×7的话是70+2=72。
0: 72，咱节目曾经出过这样的一个72，当时我们猜了很多，比如说有那个看我72遍啊，然后到最后我们归根到是72公斤级啊。但是小明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智能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可以把这个就撇去了。我觉得你不会再出同样的题的，是吗，小明？我觉得你应该不会。
3: 要不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个关键词，古城守金。
0: 古城守金，如果说要说古城还跟体育相关的，那就只有雅典，
1: 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我们中国队的第一枚金牌，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第一个项目获得的金牌。
0: 要不就是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的零的突破。哦，那个我知道了。来吧，先看 VCR， 看跟我想象的一样不一样。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冠军嘉宾是谁。

0: 掌声欢迎王老师。
1: 欢迎王老师。
2: 好，谢谢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3: 王老师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旭，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冠军。
0: 哇，那看来大家猜的还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
0: 王老师，刚才我们猜了很多条的一个线索啊，咱们再逐一分析一下啊。首先来，我们先说第一条线索啊，有一张握拳手的照片。对，上面是伤痕累累。
2: 是的，因为我们摔跤项目是通过手腕抓来打开对方的这个进攻动作，所以呢手是两扇门，所以会抓手腕。
0: 眉粉也要每次都使用到吗？
2: 不，我们这个项目是不需要眉粉的。
0: 所以说小明没事就给我们来点错误的，对不对？那其实可以说这个项目不需要眉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我也这样想，我说摔跤之前我没有看到大家在这
2: 儿
0: 用一下。
2: 那我们不需要防滑。
0: 那72公斤级呢？
2: 比赛的项目的最大的一个级别是72公斤级。
0: 嗯，而且您获得的这一枚宝贵的奥运金牌也是72公斤级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古城首金是在2004年。
2: 2004年首枚金牌的突破。
0: 那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像摔跤方面的一个知识啊，或者像一些运动方面可以带我们做一下呢？
2: 就是可以有个小游戏互动一下。
0: 按我们今天这个配置来说，是不是就是又是一个看客组？因为只有他一个男生，
2: 然后也可以男生，也可以女生的，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0: 您今天会摔吗？今天不摔吧？
2: 暂时没摔，
1: 这过去有不好的经历是吧？经常被摔，
0: 对，我经常被摔，你知道吗？然后就不停的就摔。然后有一次还硌到话筒了，然后当时是有一个中医老师来，下了节目之后还给我正了正骨。
2: 我可以跟王老师，我们两个来个就是女性之间的小游戏，拍手。
0: 太好了，王老师，我们来看吧。
2: 就是一只脚立起来，然后保持平衡，然后来手来推，然后。

0: 看谁会先打
1: 啊。啊，我现在我感觉我现在都已经要搞了啊，不要搞了啊。
0: 看你的核心力量怎么样。
2: 不是，我是觉得一个人很稳，一个人就在风中摇曳。

0: 追过了奥运冠军，
1: 我觉得好自豪啊！
2: 我要是人生的冠军，
0: 就是所以第二季为什么你没有来？你回家练习了对吧？
1: 啊，对，我回家专门练了核心。
2: 对对，
0: 来，我们来试一下。万一我要推不过，那我不就是最菜的吗？
2: 给我前一点，然后但一只脚单腿。

0: 什么吗？首先要利用冠军嘉宾刚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然后发挥实力这种心态。第二个就是一下就赢了之后千万不要来第二局了。
1: 是，情绪价值拉满，
0: 让人家客气完之后呢，咱们就结束吧，就留下这光辉的一页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那就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嘛，它可以锻炼到我们哪里呢？
2: 整体的躯干的一个核心力量。
0: 那我平时在家是就可以这样练习吗？
2: 也可以练习。
0: 老师，那除了像这样的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练习呢？
2: 还有一个腹部肌肉的练习，就是坐在这个瑜伽垫子上，然后练一个腹部肌肉，然后两个腿蹬脚。
0: 行，那这个动作咱俩就休息吧。郝老师，要不您辛苦一下，好不好？
2: 好，就是这样吧。有。
0: 啊，对，两个人对抗一下，来，
3: 冠军就是冠军。
0: 你得利用王老师跟您客气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一下把他蹬下去，然后咱们三个就已经登顶了。行，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个初步的小热身了。虽然呢，这个热身呢，我们感觉它也调动不了我们身体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但是不妨碍我们接下来吃好吃的，对不对？
1: 而且非常情绪价值拉满。谢谢
0: 王老师过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光辉的时刻啊。那王老师呢，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带给我们呢？
2: 黄油胡椒虾。
0: 黄油胡椒虾，
1: 中西合璧。
0: 哦，老师为什么会今天想做一个虾方面的一个一道菜肴呢？
2: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做油焖大虾，
0: 太简单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那个是很普通的家庭版，后来就升级到比较专业的这个黄油胡椒虾。
3: 它这个是利用黄油那个香气，再利用大虾那个鲜的那种，然后用那个胡椒的香。把它综合到一起，其实就有点中西交叉合璧了。
0: 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么接下来呢，就是请王老师呢跟着郝老师给我们做一顿丰富的好吃的佳肴的啊，
1: 幸福。
0: 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虾已经放在这儿了，一般挑虾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小诀窍教给我们吗？
2: 挑虾的时候呢，咱们首先看这虾眼睛，就跟这人眼睛一样，它发亮，
0: 就是闪着金光，唰唰唰
1: 唰唰的，
2: 眼睛比较饱满，没有瘪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看这个虾壳，虾壳它是透明的，还在这虾头的地方不要出现黑色的。然后第三再闻这个气味，闻闻是不是那个新鲜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不要闻出那个就是别的气味的那臭味。把住这三点，基本上这虾就挑的不会太差。
3: 我只是把小虾线第一步和大家展示一下，从这个虾背部的第二个虾壳的缝隙中，有时候会一整根连整完整的它就会出来。哇，
4: 就这个东西还是很解压的，我觉得。
3: 对对。

0: 种成就感。啊，
1: 是的，是的，
0: 对，
2: 就是因为我看小朋友就特别爱吃虾。
0: 对，虾的话，大家可以看啊，像它里面的话还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虾肉的非常 Q 弹。那这个 Q 弹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蛋白质，然后另外的话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丰富的金属元素，像我们的锌呀，还有硒呀的，所以它对于免疫啊，还有包括运动以后的恢复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首先呢，这个虾咱们要给它中西合璧一下，咱们今天用黄油去煎，突出这个黄油的香味儿。
0: 对，黄油它奶香味儿比较重一些。
2: 王老师，平时您在家就是用黄油煎这个虾吗？
4: 像我在家里面一般就是食用油，然后来煎这个虾。
0: 咱们中国人好像一般用菜籽油，还有花生油可能会多一些。
4: 对，一般用的花生油多。
2: 花生油多一些，嗯，对吧？
3: 今天您来做吧。
4: 啊，我向您学习。好香啊，
0: 是吧？奶香奶香的。哎，王老师，您这刀工可以啊。
4: 在家里有经常做饭。
0: 对对对，哎，这个香味出来了，真香啊！我原来一直以为油焖可能是油很多，后来发现油焖好像其实最后是靠水，油只是把表面煸炒煸得香一些哈。
3: 对，可以加白糖，稍微的加一丁点米醋。
0: 我觉得这个少许其实还挺难把握的。中餐跟西餐最大的区别，我记得他们西餐的家伙事儿特别多，有什么称量量杯啊、量勺啊之类的，可夸张了。我觉得咱们中餐是一种艺术，
4: 他们觉得就是精确到每个刻度上啊。
0: 是是是是是，
4: 加一点盐，胡椒
0: 啊，闻到胡椒的那个辛辣的味道了。
3: 今天我一定要尝尝奥运冠军做的虾。
0: 哦，还会颠呢，哦，还会颠呢，哦哟，这个厉害。
2: 好的，我们这道黄油黑椒虾就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品尝美食。

0: 康老师啊，几道菜，您看这个咱们知道了，主菜是什么？嗯，
1: 这道菜是那个豉汁蒸排骨。
0: 那其他的两道？
1: 这个是蒜蓉茄子。
0: 嗯，
1: 这是鸡蛋炒苦瓜。这个比较清爽了，就
0: 我觉得这几道菜还挺家常的。
2: 嗯，对，
0: 孙思邈他在这个《千金药方》里面还有一个养生智慧。像我们古代的话呢，它有这样一个下行苦增辛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的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少吃苦，然后要增加这样一个辛辣东西的一个摄入量。那辛辣呢，像我们今天的胡椒，还有像我们的这里面的一些辣椒之类的，它其实就是辛辣味道。那苦的话，像我们今天这边这一道苦瓜，然后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苦的感觉。因为夏天的话容易出汗，然后整体的毛孔是打开的，那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状态的话呢，外界的湿寒呀容易进入到我们体内去，所以我们需要吃一些辣椒之类的，把这个湿寒给它排出去。同时的话呢，只是一味的辛辣的话呢，可能大家也知道容易上火。那像我们今天这一道苦瓜炒蛋就非常完美了，是吧？因为苦的话呢，它能够清热降火，所以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辣的这样一个火气也可以排掉。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90克，蛋白质含量为75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6小时。
0: 就刚才呢，我觉得王老师说了有句话我特别认同啊，他说少吃苦，就人生也要少吃苦。当时为什么想到从事摔跤呢？
2: 开始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然后她是体校的教练，然后就说没事业余的时候可以来体校锻炼锻炼身体，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教练一起玩，时间长了之后觉得这个项目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就一直在练。
0: 那最开始练的就是摔跤吗？
2: 我最开始练的是柔道，因为2004年的时候女子摔跤才被列入奥运会项目，之前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0: 我就想知道柔道和摔跤之间的区别。
2: 摔柔是一家吧，他们都属于重竞技项目，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改项目是不是很难的。
0: 当时是几岁啊？
2: 当时练柔道的时候是8岁，后来北体的教练员把我推荐给我的那个专业的老师，然后许奎元教练，然后就带我一直在北京体育大学从事摔跤项目的

0: 专业训练，然后经过多年的这个吃苦，然后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吧。
1: 当时来到北京体育大学的时候，你是多大呀？
0: 14岁。
1: 14岁就是练了大概有6年之后。当时已经转了。
0: 转过来的时候是我一个动作都不会。我的教练就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把我从不会的零基础一直带到奥运冠军。
1: 对您来说，就是在那个小的时候，您喜欢摔跤吗？
0: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在一起玩，我觉得还挺喜欢的。等到真正专业的时候，觉得好辛苦，特别累。
1: 太苦了。
0: 对。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想练了，然后你要马上带我回家，就是当天就要走。然后我妈妈就是苦口婆心的劝我，然后说你再尝试一下。然后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受伤啊，训练量比较大呀，然后自己坚持不下来。最主要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失败，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付出的没有得到正面的回报，就觉得这
1: 心理落差。
0: 对，经过挫折，然后才能最终成就了我。
1: 就是您刚才说呢，其实我们进入到摔跤是很多的一些因素啊，您觉得热爱对于您整个的摔跤生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0: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热爱大于努力，因为你只有去热爱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付出和努力是辛苦的，你会全身心的就是把这个当成一种自己的喜好去坚持，性质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状态也不一样。当时因为您看您拿到的是中国的第一枚摔跤金牌。在之前呢，我们有想到我们会拿到这枚金牌吗？
0: 因为是女子跤是第一次列入奥运会项目，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无限可能，就没有说把自己就规范到哪一个，也许可能能拿3块金牌，也可能拿4块金牌，没有去规定的，就是把它限制到你就能拿1块金牌去。
1: 因为他当时是第一次入奥。
0: 也许有黑马出现，也许没有，也有另外一个项目拿了冠军。
1: 那是从8岁，然后到18岁，就上了一个10年。这个过程中，您刚才也有说了，就是让妈妈把您接回去。
0: 对，因为当时很小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岁多，不到9岁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在专业的体育大学里面，专业队去训练，每天的这个训练任务太重了，然后就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想逃避，想逃跑，我觉得。当时就是没有信念。如果你慢慢大了之后，然后有一个种子种下了，那时候没有种子种下，真正你种下种子的时候是不会逃避的。
1: 这个种子呢就是热爱。
0: 对，
1: 也就是用那句话说，只要是热爱就一定能够坚持，
0: 然后最后成功。
1: 刚才的老师谈到了热爱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有很多因为热爱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当你喜欢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为它付出的很多，包括你可以觉得很多的困难它都不是困难了，但是你想到这份事情呢是你热爱的一件事情，
3: 喜欢的一件事情。
1: 对，我很喜欢，所以呢我觉得就能坚持，
0: 很能体会，
1: 就是因为真的就是你喜欢它。包括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明明很累了，然后他只要是喜欢去玩这项运动，他就觉得我不累啊，我一点都不累啊。
0: 对，
2: 完全没有累的感觉，是吧？
1: 王老师呢，有没有关于热爱的一些故事呢？
2: 就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比较喜欢学习一些奇怪的小语种，也不算小学，就是语言方面。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因为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其实结果的话我们不用太在意，对吧？
0: 种子。
2: 对，这就是种子的力量，是吧？
0: 对，大厨分享一下。
4: 分享一下，其实还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首先你要想把这道菜做好，首先你要喜欢这个专业，只有喜欢你才会去研究它，二是分析这道菜出来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不喜欢，你把它当成一项任务，当成一项活去的干，这个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会太好，
2: 没有灵魂。
0: 没有灵魂，
2: 没有爱。
1: 就是大家认识你的时候呢，一是就是我们通过了那枚非常宝贵的奥运金牌是认识的，还有一场呢是2004年的时候，您在半决赛的时候和日本选手的对决。
0: 当时 Binko 他是5届世锦赛的冠军，也是日本代表团的旗手，也是日本这个金牌中就是囊中之物吧。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很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我会把他摔倒。比赛结束的时候，他的爸爸还邀请我去日本，然后继续

0: 在比一场比赛，他觉得这场比赛不公平，也是这样。嗯，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凡是被代表团列为旗手的，
2: 对，
1: 一定是大家对他的寄予厚望。
2: 对对对对。
1: 您当时想到会赢他吗？
0: 我们是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已经把他列为重点对手，然后每天都在模拟的去训练跟他怎么比赛，然后可能我们心里面已经达到这个实现就是战胜他的目标，但是呢没有去实践，所以经过了实践之后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1: 那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还记得吗？
0: 当时他上场的时候也是志在必得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当时年龄比较小，参加世锦赛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在奥运会之前的比赛中没有取得世锦赛的冠军，所以他可能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
1: 比较轻敌。
0: 对对对，有点轻敌。但是我们已经把他就是研究得很透彻了，他没有去把我们研究多一点。当时到了2006年的亚运会的时候，我们俩又碰上了，结果呢他还是争冠亚军的时候还是输了。许奎元教练说过，只要是人就一定可以把他打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最后走到了最高领奖台上面。
1: 那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0: 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可能会有漏洞，然后你要多去研究他，然后多去向他学习，然后找出他的缺点或弱点，然后去把这个他的弱点和缺点扩大，然后你可能就能战胜他。
1: 只要是人就一定能被达到。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小朋友他们经常会造句，只要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这样的一个接龙啊，就只要是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那我要说的是，只要我管住嘴就一定能瘦，只要是美食就一定能被研究出来。您呢？
3: 只要是烹饪，我一定做到最好。
1: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信念，它真的对于我们整个人生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种下一颗种子，然后你等着它去发芽去结果，不见得它长成特别的高大的树，但是你只要种下这颗种子，
0: 只要有种子，
1: 它就一定会慢慢的发芽长大，然后你在中间进行不断的施肥呀，然后修剪呀，它慢慢就会长成你想要的一个样子了。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跟我们分享了关于热爱的故事啊。只要是王老师来，我们就能吃到好吃的黄油胡椒虾。谢谢王老师。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热爱可抵万难。
1: 食堂第一次发现了一个鱼类啊，我们发现了优秀的大厨从那边绕到了这边，然后冠军呢开始逐步移到我们的主厨位，然后营养专家在旁边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你在
2: 旁边解说，
1: 顺便解说，咱们都看。我觉得这是非常轻松的一期，对吧，哈老师？
3: 你碗里边有，
2: 帮助您。
3: 你碗里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呢，我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冠军食堂》经过了第三季啊，终于迎来了一位女大厨。来，欢迎老师。
1: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于老师就这么简洁吗？于老师，于老师，于老师准备怎么做呢？
2: 就是配合好就行了。
0: 主打一个配合是吧？好的，那小明呢也跟我们配合一下，这期不要太难了，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这一期的冠军线索请听。第一条，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0: 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就是
1: 垂直，
0: 垂直。垂直跳跃，
1: 跳跃，
0: 跳跃，所以这次肯定是跟一个跳嘛有关系的，跳水嘛，水花消失术，全红婵，陈羽锡，也有可能是田亮，
2: 撑杆跳，
1: 啊，撑杆跳跑。

0: 要撑杆跳，
1: 对，就是有助跑一些了。
2: 跳远应该不是，
1: 跳远不是垂直的，它往前一些嘛，抛物线了，是不是？哦，
2: 行，好的，
3: 好的，请听下一条线索：沉寂赛道展心寒，霁月凌空玉腾云，身似弯红向天问，紫汉青云傲乾坤。
2: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
0: 对的。
2: 我跟你说一下小明的套路啊，他喜欢用藏头诗，往藏头诗上面去走一下。
0: 沉寂赛道展心。
2: 对，按照藏头诗的理论来说，我大胆的猜一下，今天的这位老师他姓陈。啊，
0: 对对对。
2: 来看一下 VCR。

0: 欢迎。
1: 镜头跟不上。
2: 欢迎陈老师。欢迎。
3: 有压力了吧？
2: 有压力了，但是站在您旁边我也没什么压力。那陈老师先自己打个招呼好不好？
4: 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2: 来都来了，带什么粉色小礼物是吧？哎，
4: 这个现在先不能告诉你，一会儿才能告诉你里面是什么。
2: 哦，那这个跟您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吗？
4: 这个跟我的运动没啥关系。
2: 运动完之后吃的是吗？
4: 对，跟我的补充有关系。
1: 还是有关系，补充能量嘛。
4: 对对对。
2: 但是我真是觉得这样的一个高大的帅哥提着一个这么可爱的，而且还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小小的，应该是电饭煲对吧？
1: 对，
2: 就感觉还是挺萌。差的。那陈老师，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来说一下刚才我们小明给我们的几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人体垂直跳跃极限，您是跳高运动员。
4: 对，跳高运动员。
2: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跳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运动会上都有
4: 跳高，还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的强项，就是在1983年、84年，对对对，那时候是有朱建华，然后他是2年3破世界纪录，然后把这个当时的世界纪录定格在2米39上，
2: 2米39，
4: 对，现在也是我们的国家纪录，啊，一直没有被打破。
2: 那您最好的纪录是？
4: 哦，我最好是2米26，
2: 哇，那已经很厉害了。你有多高？
4: 我1米92。
2: 我特别想问你，你跟我说话累不累？
4: 我可能习惯了。
2: 那老师呢，我们接下来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4: 今天主要就是进行一些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是久坐啊，
1: 对，
4: 腰腹力量都会比较弱，然后腰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
1: 酸痛啊，
4: 对，酸痛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加强我们核心部位的这种力量，然后就是我们的死虫式，
2: 就是死虫式，就是死虫子，
4: 对，死虫子。
2: 那换个名字好不好？
4: 好，那叫什么呢？
2: 就是虫式，也就是
4: 虫式，行，虫式。好，然后我们先平躺在垫子上，腰部要贴紧垫子，贴住它，然后这时候抬起我们的双腿啊，让大腿和地面去垂直，小腿和地面水平，然后抬起我们两个胳膊，比如说30秒到40秒做一组，然后我们做2到3组。如果觉得比较轻松以后，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吐气。
2: 他肚子上真的没有肉，你知道吗？
1: 你的关注点是不是？
2: 很瘦，你很平，你知道吗？然后你看于老师呢，就是
5: 对的，是的，我崇拜，因为我很少运动。
2: 哦，那太好了。
6: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增加大家的运动，
2: 对，动起来，动起来之后呢，才能吃得好，吃得更健康，对不对？所以呢，要不那个就是认真学习的于老师，来吧啊，
5: 好的好的。哎，我看着人家是先躺着，
4: 先平躺，对对，先平躺，抬起双腿，然后两个手可以伸直，
1: 对，
4: 不要先竖直，对对，腰要使劲贴住垫子，贴住腹肌才能使上
5: 劲。我觉得我很累了，
4: 可以试试慢慢的放下一条腿，
5: 先放腿。
4: 先放一条腿，我们对，抬起，慢慢放下，抬起，放下，对侧手再收。
5: 哎呀，其实挺吃力的。
4: 对对对，
5: 其实挺吃力的。
4: 其实头还可以再收一下。
5: 谁来练练？快，其实挺吃力的。
6: 所以我说，确定是最基础版吗？
5: 真的挺累的。
4: 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对我们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的练习啊，就是我们是侧支撑，然后身体侧过来，然后侧过来，你侧对，然后拿你的肘，就是整个小臂，然后贴住你垫子，不要拿肘尖，因为这样会比较硌啊，然后整个小臂找下。
2: 夜阑卧听风吹雨。

0: 铁马冰河入梦，
1: 好极哎！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肩、髋、脚踝，然后成一条直线，啊，然后我们可以抬起这手臂去稳住你的脚的平衡，不要窝，也不要使劲往前挺，啊，尽量让它成一个直线。好，我们可以尽力，刚开始从比如30秒开始，30秒完了以后可以加一点点动态，比如我们下，然后再起，下再起，然后再做个5到10次。哎呦！
2: 老师给你播这个呢。
1: 好，谢谢。
2: 5到10次是吗？
1: 对。哦，
2: 那你去吧。你都准备好了，咱俩做了，坐。来，老师你也坐。哎呀，
3: 先躺下是吧？
1: 对，先侧着。对，
3: 是这样。
2: 夜阑卧听风吹雨。
3: 然后要起是吗？
1: 对。
3: 起有点困难。
1: 没问题。好，让我们对，让我们的髋起来，让我们的肩，然后髋和脚踝尽量成一条直线。
2: 对，就是于老师，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个睡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知道吗？
1: 非常好，非常棒。好，然后我们可以上下的做起伏，做14，对，就对，往下尽量去挨到垫子，然后再起来。对，特别好。3，稳定住，稳定住，稍稍的挺一点点胸。7、8、9，最后一次。哎呦，10，
4: 好，哦，很棒了哈。
2: 那个反方向，要不然你的那个腰啊，它就是
3: 没事，均匀，没事，就是，我的均衡性很好。
2: 好的，那么刚才呢，就是我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了多方面的一个学习以及运动，对吧？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您拿了一个非常可爱呆萌的这样的一个小电饭煲，我们把它拿过来啊。嗯，这个。来都来了，
1: 那给带点礼物来，
3: 见面礼啊。
1: 好，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元气宝，好，我可以拿它做一切
3: 想要的美食。
1: 对，
2: 那我们赶紧说一下今天你要推荐什么样的一个美食。
1: 啊，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土豆炖牛肉，懒人版。
2: 用电饭煲土豆炖牛肉是吧？
4: 嗯，我正在说，我们这个小小的电饭煲，我们的牛肉肯定那时间会很长，那我们今天可以换一种锅，
2: 一会儿咱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咱们看一看，好不好？看一看，就是到底是可以用这个，我们耐心的等待呢，还是说我们快速的来进行一顿美食的准备，好不好？
4: 好的，
2: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一看到陈老师站在这样的一个厨房里面，我就顿时感觉到有点压力。所以呢，我们发现于老师就戴上了帽子。
3: 所以我们俩就离得远远的。
2: 对，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好不好？
4: 来，陈老师，对，对，
1: 首先
4: 切条，
1: 对，切条。
2: 您今天要做的这道菜是
1: 土豆炖牛肉。
4: 那我来辅助您。
1: 好嘞。
4: 对，他说懒人饭包嘛，那所有东西往里一放。现在年轻人还会一点，把米饭一放，把食材一放，这个酱包一放，哎，一出锅一拌就是拌饭。
2: 啊，陈老师在家是那种懒人做饭是吗？
1: 对，因为之前当运动员的时候，就我们都有食堂，然后每天是在食堂吃自助。等退役以后，然后现在到了学校，学校也有
2: 食堂，对，
1: 做饭的就比较少。
2: 所以您平时在家是用电饭煲做的会多一点是吗？
1: 对。
4: 那我们一般这个焯水一定要用这个冷水下锅，不管是什么啊，就是说一定要凉水下锅，把它的这个血水啊什么的，这个牛肉就很好了。
1: 是要凉水下锅的吗？
4: 对，当你热水的时候，它热一下把肉就收紧了，它的血水出不去，哎，它出不去它就会腥。好的牛羊肉，好的牛肉还有一股奶香味儿。一般您们这个炖土豆，这个
1: 哦，炖土豆就是
4: 切块
1: ，
2: 就是，
4: 然后我们一般淋小滚刀，
2: 我可把它切的瘦了，
1: 我也好怕我切到，
3: 不求速度。
4: 对，切成这种，它的那个刀口没那么齐，这样的它的薄厚啊，才能入的味儿更快一点。然后胡萝卜，
1: 也是像这样
4: 切尖椒。其实它这个就是为了一个配色。你看牛肉要是肥牛的话，咱配洋葱，紫皮洋葱最好了。
2: 陈老师平时好像做这道菜应该不会放这么多食材吧？
1: 对，平时就是放土豆，然后牛肉就。
2: 就结束了是吗？
3: 今天会更丰盛一些。
4: 先下热锅凉油，然后把我们的葱姜下进去，之后把我们的香料放进去，煸香之后，我们放牛肉。
2: 那个

0: 于老师，您先说着，让陈老师大胆的去尝试。
1: 就是注意安全，因为它是热锅凉油，锅先热了，然后再倒油。
0: 我们什么样的冠军做菜没有经历过？
1: 火开了，先让它热着，先让热的。
2: 这个锅应该用大锅。

0: 对，当我们去用一些这种食材给它挥发出来的这些香味，再把牛肉放进去就更加浓郁了。你说的是懒人法的话，你就放到你的电饭锅里，它只能是一个味道，哎，就是一个炖肉味和调料味。但这个的话它就有一些，你看八角、桂皮、香叶，它给到了它一些这个香辛料的味道。
1: 嗯嗯，放心来。嗯，来吃葡萄。
0: 好的，好的。
1: 嗯，谢谢。嗯，好好做啊，陈老师。
2: 好嘞。做好了有奖励葡萄吗？
1: 对。
2: 而这个炒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
0: 好，可以。对对对，倒把牛肉倒进去就行。对对对。
1: 哦，这个其实也蛮简单的，那个血水就不要倒了。
0: 对对对，血水不要倒。嗯。
1: 就准备好配料，然后往里面去一倒，然后再一倒。
3: 两道就完成了，
1: 两道就完成了啊！
2: 它真的挺香的，这。
1: 我发现这个陈老师，这个越做开始越迷失在他自己做饭的这个享受的过程中。
2: 忍不住想来一口。

0: 所以说你看个子高就适合做饭，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怕油溅。
1: 哦，还是怕了。
2: 好，加水。
0: 来，我来负责倒水，所以这道菜就会有我的功劳，可以了吗？嗯，
2: 没过肉，对，没过肉，没过肉。好嘞，
0: 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这让它就先大火，等它起锅之后呢，我们再小火微炖。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吧。
2: 对，
0: 好，
2: 起码得等40分钟以后，咕嘟咕嘟咕嘟，大慢慢的小火变小火，然后看我们的肉质已经可以稍微能储一储。这个时候放土豆，土豆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肉质会变得软烂一点。如果想更想再软烂一点，就是放一些酒质，比如说料酒，这个白酒、啤酒啊，都可以去啊，红酒也很棒，红酒也可以。对，
0: 好。哦，我觉得可以放土豆了。
2: 对，咕嘟咕嘟起来。哎呀，
0: 来，
3: 关键步骤到了，
2: 它的香味也出来了。
0: 好，那个他们总是说需要我展示一下我厨艺，老是在这个节目中展示不了我的厨艺，没有关系，来放土豆，离远点，
1: 好，
0: 碰你身上了，够吗？还要再放点？
2: 对，全部放进去。
1: 我感觉你和我有一拼。
0: 对对对，都是这样子的。
2: 这会儿呢，土豆放进去，我们就10多分钟就可以了。啊，等当它汁儿一顶稀了，然后土豆一煮软绵了，这个时候拌饭那就绝了。
0: 行。老师，我觉得是不是已经快出锅了？
2: 对，这个时候来，陈老师，我们就
1: 整把勺。
2: 对，哎呦，
3: 香味儿出来了。
2: 对，
0: 要放点彩椒吗？
2: 对，这时候我们放点彩椒。哎呀，因为我们胡萝卜有红色了，哎，配点黄色。几分钟，你看它的颜色啊，能挂锅了哈、稍微让它，这个彩椒本身它也生的也可以吃，但是让它再入这个的菜汤的味儿。
1: 他的名字叫懒人元气暖阳宝。
0: 哦，懒人，
1: 懒人，
0: 补充元气。
1: 对，
0: 里面有牛肉啊、土豆啊等等一些是啊。然后懒人元气
3: 暖阳，
0: 暖阳，
3: 暖乎乎。
1: 对，
0: 对，而且它的配色，你看它有菜辣椒呀，还有我们的那个胡萝卜，所以感觉的就是很暖和的一个感觉。
3: 阳光色是吗？
0: 对，我也很能联想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道菜就出锅了。
1: 好。

0: 好，欢迎陈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1: 欢迎，欢迎，
2: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3: 这还可以啊。
4: 牛肉可以，它这个牛肉没有那么的烂糊，但这样是正好，这样的嚼的有这个肉质感。如果你要再炖的时间长了，它就脱离了。
1: 那今天这是白肉类，对吧？猴肉类都是这个高蛋白的，这种非常适合
4: 减脂
1: 运动人群。对，
4: 像鸡肉啊，
1: 像之前说的像牛蛙呀、啊。这些都是属于白肉类的，
2: 像牛羊、
1: 牛羊肉啊、猪肉啊，这都属于红肉类。这些主要是它富含血色素啊，这些它可能有一点补铁的这种作用。牛肉呢，就是它蛋白质含。

0: 量呀更高一些，这些
1: 肌酸含量也更高一些。
2: 那陈老师，你们在运动队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识的，就比如说我每餐必须要有白肉和红肉呢？
3: 会有意识的，会多吃一些牛肉啊，或者是这种鱼啊这种的，然后补充蛋白质嘛。然后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牛肉的，它的这个含肌酸量也是比较高的。对，
2: 那么我们还是请于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几道菜。
4: 好嘞，然后大家都看到了这柠檬手撕鸡丝，这个应该是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减肥人士啊，它都是比较好的一道菜，因为它鸡肉丝，它本身它脂肪量也少一点，它这个减脂啊，减脂七人吃。哎，我看到了很爽口的一道藕片，然后我们的娃娃菜，然后我们看，我们刚才我们也去做了这个最后大菜，懒人元气暖阳宝，
2: 暖阳宝。好，这道菜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共同看它的步骤了。其实感觉最后成型的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它炖煮的时间会比较长。
4: 对对对。
2: 但是真的就是你去制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步骤其实没有那么难。
0: 如果用电饭煲做的话，可能会更简单。
2: 嗯，电饭煲你会怎么做呢？
3: 电饭煲我就是把肉和土豆就放到
0: 切好了，
3: 对，
0: 全放进去，
3: 全放进去，然后放上这个
0: 适量的水啊、
3: 嗯，然后就开始炖了，就不管它了，
2: 就不管它了，
3: 对，
2: 然后回来就直接打开，
3: 对，
2: 然后从食堂买一碗米饭，
3: 对，
2: 然后配着就吃了，它确实挺就是挺懒人的一个做法。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整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70克，脂肪含量是85克，总热量为11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到15公里。
2: 我其实挺纳闷的啊，因为现在对于孩子长高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啊，就是你为什么长这么高？是遗传吗？
3: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遗传多一些吧。哦，我爸可能1米80多，然后我妈1米7左右。
6: 哎呦，那女同志那很高了。嗯，
2: 就是你父母都是？
3: 哦，不是，我父母都跟运动没有关系，我们家只有我是，就后来当运动员了。
2: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跳高的这个运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
3: 因为重心高嘛，就是相当于跳里边它就比较占优势。然后最早练是也是机缘巧合吧，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觉得个比较高，然后有这种区的运动会，就是给报名，然后去比赛，然后后来就当时就被教练给看中了，对，然后就说后来就去跟着去练，然后后来一步一步，然后就后来就练的专业。
2: 那刚才呢就到了我一个知识点了，田径是运动之父，运动之母，请问什么是，你说话啊，请问什么是运动之父呢？
0: 盲点。
2: 盲点，你猜？
0: 我猜应该是个急转弯。
2: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一项我们知道的一个运动，是运动之父。你看你们都不知道是吧？好，
0: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厨师界和营养界的，可能跟运动界还是有点
2: 但是我知道呀，你知道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文体不分家。
2: 不是的，因为这个知识点呢，我们有一期嘉宾叫董东老师，他讲过体操是运动之父。
3: 对，
2: 对吧？你看，所以说你们要经常来冠军食堂，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的。
4: 对，
2: 你们刚才发现的一个小小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说做菜的时候啊，我们说什么，然后陈老师呢就做什么。但是呢，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跳高方面的时候，可能我们刚才说的不那么专业，然后就是他的表情就马上就变了。不是这样子的，好好做啊，陈老师。
3: 好嘞。
2: 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就是可能一旦涉及到专业方面之后呢，我发现你的这个情绪和态度就会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但您认为您的生活和您在运动方面呢，就是您的性格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
3: 其实是会有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比赛，不管观众也好，或者是给外界也好，它是展示你的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就是像好多运动员，他其实在赛场上他的性格是非常张扬的，就是他需要有那个劲儿。就像我们是这种个人项目吧，然后还有一些集体项目或者是对抗项目，就是你会跟你的对手会有一些较劲，就是和平时是不一样的。等可能就是比完赛了，训练完了，然后可能回去，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

0: 就是那个张
1: 想说话呀，
0: 对对 对。
1: 你发现了吗？就是他的那个体态也发生变化了。他一开始说，我们平时在赛场上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给人展示我的力与美。哎呀，这一到了生活吧，其实我们可能就有点累了。
0: 像我们比赛，它是展示你的
2: 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
0: 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
1: 想说话呀。那说话的时候就明显会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反差。
0: 对，
1: 那平时在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激励您的事情？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偶像啊，会给你带来一些促进的作用的？
0: 就是要走专业这条路，可能就是因为刘翔这个2004年雅典夺冠嘛。
1: 110米跨栏，
0: 对，确实是挺震撼的。可能普通人不是很了解他，但是他在体育圈子，就是在田径圈子里，可能那时候已经是很有名了。但是我是熬夜看了那场比赛的，然后其实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夺冠，但是当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冲击，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觉得他行，可能我练一练说不定也行了。对对对，就这种，就刚才讲的朱建华，其实他一直是这种跳高里面相当于一个就是神一样的人物，相当于这个人。比如说像女排，然后从大家可能觉得就是黑八奇迹嘛，但是对，然后其实体育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冠军是谁，对，胜负难料。其实这也是魅力嘛，如果你一开始你就知道结局，可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这个游戏，对吧？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当运动员是非常辛苦啊，或者比较枯燥，但更多的可能是就是比较寂寞，因为你达到一定成就，并不是一下我就到了，就是你不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你付出这么多能不能有收获，但是你依然很热爱它，依然忍不住的就想要完成它，就是这种感觉。
3: 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奋斗，
0: 对对对，
3: 榜样的力量，对大众啊等等这些去推广这种体育运动啊等等这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不言弃用，不放弃，
0: 对
1: 吧？而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谈到偶像，他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人，有时候呢可能也是一种精神。那一个好的偶像呢，他不是说让我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星星，而是呢为我们树立一个目标，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来，感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横杆之下是无数次腾空的记忆，俯仰之间是生命崭新的地平线。
5: 举止应该就是你，我这手打开啊，
6: 大粗的，
5: 好，特别棒。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

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听谈竞技，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呢非常有幸邀请到王楠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楠，北京乒乓球队原教练员，右手横握球拍，正手反削，反手生脚，近台快攻打法。2010年获得全国青少年比赛女子单打前八名，同年获得北京邀请赛女子单打亚军，2011年参加西班牙全国锦标赛获得女团冠军，多年在北京女队从事教练员工作，多次参加国家二队集训和全国苗子集训，带队期间指导队员获得2016年全国 U13 北方赛区比赛女子团体冠军等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0: 回顾我们整个乒乓的节目啊，其实我们已经聊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有着一个全新的话题，叫做全民健身。嗯，就是针对于全民健身，您觉得我们乒乓球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1: 那我理解这个全民健身呢，就是无论他是小孩子还是

0: 三四十岁的上班的人员啊，包括他是老年人啊，在公园打球，无论在我们的训练场啊，专业的训练场，还是说在我们的单位啊，还有在公园里啊，无论在哪儿，他拿起拍子他都能打两下，啊。
1: 针对于场地的限制相对来说要更低一点，就是您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乒乓球针对于全民健身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或者说，带给了我们这些人群什么？而且不同的年龄段肯定有不同的收获。小朋友们有着怎样的收获？像我们这些上班族又有着怎样的收获？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又该怎样去守护呢？
0: 小朋友呢，他更多的是培养他这个对体育啊，让他去健身啊，养成一个运动良好的这个习惯。他选择了乒乓球，那首先呢，对他这个协调性啊是有帮助的，包括在打球的这个过程中，他的眼球一直在盯着这个球啊。我们不能说他是肯定防近视，但是他是能比不打球的时候相对要好很多啊。他对这个眼球的活动，本来我们小朋友现在作业就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出来锻炼一下啊，对眼睛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啊。这是小朋友，包括他的协调性啊、速度、力量、他的爆发呀，包括对于这种乐观积极的这种态度都是有帮助的。
1: 其实我觉得应该再补充一点啊，还有就是坚持不懈的美好品格。
0: 是，
1: 其实乒乓球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和量去积累的一项运动。像您前面一直都在说，需要量变才能引出质变。
0: 对，
1: 那我们能把乒乓球练好的时候，相信肯定世上无难事，只要我们肯坚持，没有什么完不成的事情。
0: 对，对于小孩子就是练习了乒乓球，他才知道啊，这一段路是很苦的，那我坚持下去了，其实我成长了，我意志品质强了，对他以后工作啊，他也是有一个好的帮助。
1: 然后您提到了对以后的工作，那这些上班族呢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像我其实平时运动就不是特别多啊，就是您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全民健身或者说是大众乒乓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很多成年人他也是来找我打球，首先呢，他就是想健身啊，是一部分人啊，那我就是想出出汗，那我这个时候呢，对这个技术上啊，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首先他在这个球台上他来回跑动，那他首先对身体就有好处，包括降血脂，降血糖，他们有的时候血压又高了啊，他还主要就是对他身体上这个机能
1: 内分泌可以调节。
0: 对，第二就是成年人他压力也比较大嘛，那他肯定是抗压能力。那今天我很烦，那我坐在办公室里本来就很累，那我出来我打会儿乒乓球，
1: 运动运动，开心开心。
0: 对，这个他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下了班的时候可以约上办公室的几个朋友啊，大家一起去比一比，看看谁球打得更好，其实也变相的可以提高一下我们那个同事之间的关系。
0: 对，
1: 让我们联系更紧密，团队之间更有凝聚力。
0: 是，
1: 然后对于成年人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您看现在工作的时候每天都是坐着，像我们录节目也是坐着，一直啊这个腰背特别的不舒服，像打打乒乓球运动运动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有着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包括打乒乓球的时候可以像什么多巴胺、内啡肽这些分泌，只要出出汗，大家感觉也还是挺好的。下了班了去打打球，然后打完球了再回家洗个澡吃吃饭，刚好就可以睡觉了。
0: 是，包括成年人来找我打球呢，他有的时候说肩疼，那肩疼，那其实他挥挥这个动作啊，包括反手的这个动作，他跟我打一阵之后，他说，哎，他肩好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肩粘连了，那这个动作其实还是可以治疗他这个肩周炎，这个动作还是可以治疗肩周炎的这个问题，包括同事之间，包括可能我没有乒乓球啊，那我还不认识到这个同事，那有了乒乓球，我们大家下班一起去打会儿球，那 又多了一个兄弟，
1: 认识更多的朋友。
0: 对，
1: 当然啊，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一定要在一个专业的情况下去练习，不然的话，像我们动作本来做的就，像胳膊肘一抬，本来做的就不标准，有可能练多了之后，不仅没有得到一个修复，可能还会造成新的损伤。所以一定要在专业的教练的指导下去进行这些专业的动作。但是呢，像我们在一个专业的前提下，像您说了，可能肩膀疼，哎，锻炼锻炼，肩膀上肌肉长出来了，可能就没有那么疼了。这是咱们中年人的，或者说是这些上班族啊。
0: 对，
1: 光说中年人可能是有一些狭隘，就说这些上班族，那上了班了之后，肯定还会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就是退休。而老年人的这个健康啊，一直都备受我们全体，就是全民的关注吧。就是怎么让老年人又在我们这个晚年间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又能快快乐乐的去安享自己的晚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我现在就可以经常在各种的公园，尤其是像天坛公园啊，就有那个大爷大妈们在那儿晨练，各种项目都有，乒乓球台呢也有好多个，而且我发现他们打得都特别的好。您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乒乓球又对老年人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现在老年人打乒乓球的特别多。那我知道的，可能他40、50的时候啊，他可能去打网球。那他可能是打羽毛球啊。那到了60的时候，他就改打乒乓球了。其实是为什么呢？就是乒乓球它伤害性小。我们看啊，他羽毛球它是急停急起的项目啊，那到60多岁了，它不可能跑得那么快，要求那么高的速度，所以说乒乓球它的脚底下这个范围没有那么多啊。包括如果说它打不动了，70的时候，它可以就站在这半台里啊，推都可以打，所以说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啊。包括老年人在打这种胶皮的时候，那可能年轻的时候打的速度快一点啊，那到跑不动的时候，那我就打一个长胶啊。那长胶其实也很有乐趣，要不为什么说业余圈里打长胶的球迷会多一些呢？就是这个原因。那咱俩还有输有赢啊，还老是斗着，除了身体以外还有竞技，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很好玩的。除了这些呢，还是锻炼了这个协调能力。因为岁数大了，他毕竟是要动一动的啊，动的话血液循环快一点，对他们的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对心脑血管也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影响。而且乒乓球这是算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呢？
0: 有氧运动。
1: 有氧运动。
0: 包括这个场地很容易找。那我们家小区楼下就有2张球台，其实占不了多少地儿。包括办公室里不用很大也能放一张球台。那中午我们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啊，也不用很多人说约一帮人，那我两个人就可以切磋一下。我就跟我父亲在家里打球。
1: 您跟您父亲还会的是需要会计分吗？还是就是普通的打一打玩一玩啊？
0: 就是不打比赛，但是呢，我们就是练一些基本功。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我跟我父亲都差不多打1个多小时。我们两个可能说就打对攻吧，那一个球可能就打100多个。那可能我体力相对好一点，我没有出那么多汗。那我父亲就是那种运动量，100多个对他来说就出很多汗，他会很累，
1: 就已经负担比较大。
0: 对，
1: 所以说运动对于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乒乓球这种有氧运动来说，我们不仅可以强健体魄，还能锻炼心肺功能，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还可以提高一下我们这个心脑血管这个能力，避免一些不好疾病的影响。像您跟您的父亲还会打球，就是您看您本身就作为一个专业的乒乓球教练员，您的父亲肯定也会受到您的影响啊，打得肯定也特别好，是不是比普通人的水平也要高出一大截？
0: 我小的时候打球其实也源于我父亲。当时我父亲就特别喜欢乒乓球，
1: 是爱好。
0: 对，
1: 但是没有走专业化，
0: 没有没有
1: 啊。
0: 有的时候就是自己跟同事打打，然后我小的时候就在家里给我吊着一个球，然后我就这么的去玩那个球，慢慢的就开始了训练，
1: 培养了这个兴趣。
0: 对，然后我经常说 你年轻的时候你陪我练啊，那现

0: 现在你老了，我陪你练啊。我说，那希望我到60岁的时候，也能一起和身边的朋友打乒乓球，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可以说乒乓球对于您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您看，在您小的时候，是您的父亲陪着您练乒乓球，现在呢，是您陪着您的父亲练乒乓球了。就是现在也有着一个时间的转变，这也见证着我们传承的力量。那其实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您看小的时候是父亲喜欢乒乓球，作为一个爱好，把您培养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甚至到现在变成了教练员。然后其实这也就印证着我们乒乓球一个普通的一个爱好者的情况和一个竞技体育的道路。或者说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扩大一点，就是您觉得竞技体育和我们这些全民健身大众体育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其实竞技体育啊，它突出一个成绩。那当时我在专业队的时候啊，那特别残酷，因为竞技它只有输和赢啊，我们要的是赢，要的是成绩，就是说我们在赛场里啊，不是娱乐，我就要赢，那这就是专业体育、竞技体育。
1: 甚至只能记住前三名，后面的排名我们都不会看，因为只有前三名才会有奖牌。
0: 对，是，甚至说，有的时候你打第三都已经很遗憾了，我就要冲着金牌去发起冲击。那大众体育呢，它主要就是啊健身嘛，养成一个更好的健身的这种习惯，其实它就是一个娱乐，其实。
1: 你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可以说是乒乓的爱好者，我们如何去选择一个自己趁手的乒乓球拍呢？
0: 乒乓球拍呢，它一般分为两种材质啊。我们来先说底板儿啊，这个叫底板儿。那底板儿一种呢，是实木的啊，那一种呢是加了碳的，就是说在实木中加了碳。啊，那一般实木的就是会更实一些，打得更实一些啊。那加碳的话，力量会更大一些啊。
1: 弹性会更大。
0: 对，就比如说喜欢发力的人，喜欢中远台的人，他可以打
1: 加个
0: 加碳
1: 碳
0: 的。对对对，如果说像我这种选手打的是胶粒儿的啊，包括正胶、生胶、长胶啊，这些都可以打实木的，会更好一些。那胶皮大致就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海绵，一种是外国海绵啊。那什么人适合打中国海绵呢？他拉球比较转的人啊，他就是拉球这个旋转，他突出旋转的啊，他手上手腕特别有劲儿的，
1: 灵活，更灵活多变一些。
0: 对，他旋转特别强的，他可以适合去打中国的海绵啊，包括他制造弧线这种能力特别好的啊。然后那什么人适合打套胶呢？就是外国的海绵呢啊，那就是喜欢进攻、喜欢打的人啊。那
1: 直来直去。
0: 对，我不喜欢制造旋转啊，那我打的就是外国海绵。那这个时候呢，我呢喜欢打，我不拉了，那是选择外国海绵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就是，我喜欢发力。那我在中远台啊，我有劲儿，我想速度快一点啊，我不以摩擦为主，这个时候我去选择外国的套胶。
1: 或者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国内的海绵可能粘性或者说是密度啊更大一点，所以导致摩擦力会更强，所以我们的球打出去会更转。
0: 对，在业余圈子里啊，这个中国海绵统称粘性海绵啊，会更粘一些。那外国的套胶呢叫色性海绵啊，速度会更快一些。那其实，在胶皮选择上，粘的方法也有不同。那如果说你要是去粘这个中国海绵的时候，那就需要刷油了，让它就是膨胀一点啊，让它就是会更有力量。那对于外国的套胶就不用刷油啊，就刷白胶 啊，就刷前面的胶水
1: 就
0: 可以了。对，
1: 像您也说了，其实体育针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更像是一个爱好啊，或者是锻炼身体的另外的一种方式。
0: 对，
1: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嘛，我们不能每天都在办公室里上班、下班、回家就吃饭、洗澡、睡觉，其实还是需要一些运动去丰富我们的生活。
0: 对，
1: 像您前面说的，运动不仅可以强健我们的体魄，还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其实，运动与我。

0: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这个大众体育啊，也不要把这个体育想得那么残酷，因为我们不会像竞技体育一样只追求我们的成绩。
1: 嗯，
0: 其实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体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着非常多的快乐的点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观看一下我们的比赛视频。我们即将观看的是学青会女子单打甲组1/8的比赛视频。那么本届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盛会。那么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请王老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运动员在之前又有着怎样的比赛经历。
1: 嗯，那蒯曼呢，他是左手横板两边反胶，他是江苏队的选手，他现在也是除了五大主力以外最有机会上升到五大主力的位置当中，是特别有潜力的一名运动员。无论从他的力量速度、旋转，这些都是他的特点。那张湘宇呢，他是北京队的选手，他也是左手横板两边反胶，他也是来自江苏队的，他是小时候从江苏过到了北京来训练的，那他呢最好成绩是青年锦标赛的冠军，也有不错的成绩。他是力量型选手他的爆发力很足，连续能力特别强，就是说我不光是这一板有力量，而是我连续的力量他能连续加力发力，然后他的反手呢也是他的特点他不仅能是摩擦，还能加速。他的发球也是特点，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有好几套发球，我们大家一会儿可以关注一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欣赏这两位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具体表现。

0: 甲组女子单打，江苏海曼对北京张翔宇。第一局比赛，张翔宇发球，0-0。
1: 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甲组女子单打1/8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来自江苏南京的凯曼对阵来自北京市东城区的张翔宇。画面下方的是凯曼，上方的是张翔宇，来自北京的选手。
0: 0-2。
1: 这是来自江苏南京。凯曼发球，发球质量不高。张翔宇想直接抢先拉一拍，两位选手呢都是横握球拍，两面弧圈的打法。反手的提拉，
0: 2-2，
1: 质量很高，2-2。
0: 2-3。
1: 张翔宇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但是没有能够凭借自己强大的力量把球打上台。张翔宇发球，看他的发球质量，侧拳反手拉弧圈，确实是力量很足。
0: 4-2。
1: 还是出现失误，在前面的6分球里面，张翔宇的失误相对多一点。
2: 我们可以看到张翔宇是力量型选手，但是力量型选手的优势是我这板打伤了啊，那我得分了。那我这球如果说没打伤啊，那它就存在着不稳定的现象。所以说这就是力量型的运动员会出现的问题。
1: 落点非常好，但是对方回球的质量也很高啊，判断的很准确。同半截我们再看一下啊，抹着一拍，对方一个侧身抢拉，防守面积很大，而且步伐跟得很到位。3-4。第一板拧得不错，但是第二板没有上台。3-5。来自北京的选手张翔宇发球，张翔宇的反手他是比较有信心啊，有力量有旋转。
2: 从第一局来看，张翔宇的战术就是自己拉起来变快慢的正手啊，不光是打反手这条线。
1: 张翔宇发球，现在4-5。
0: 红方4-5。
1: 擦网。
2: 我们看张翔宇发球很好，而且发的旋转特别足，这个就是他的侧旋发球。

0: 5-5。
1: 我就记得，在小的时候训练的过程中，他的主管教练每天早上都比我们要早进馆1个小时，去提前练发球，给他加练。晚上比我们晚走1个小时，那他一天就是加2个小时。
2: 2个小时，所以说可见我们大量的练习还是很有效果的。
1: 是。
3: 双方打成了5平，拐慢发球，漂亮。
0: 6-5。
1: 这球可以看到快慢的落点是先打了一个中间，然后再打了一个反手，就是中间变反手再变正手，这个时候球很别扭，这个线路。
2: 也确实拿下了这一分的胜利。
1: 落点打得非常标准。
3: 给大家介绍的是甲组女子单打，那么甲组的选手呢都是16岁以上。哦，发球出现巨大失误，让对手抓住机会。
0: 6-6。
3: 在乒乓球比赛过程当中呢，特别是年轻运动员，谁能够临场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把平时的所学尽可能的展现出来，谁取得胜利的概率就会高一些。
0: 6-7。
3: 这是北京的张翔宇发球，对方抢先发力挂起来，又是张翔宇出现失误，在防守当中出现失误。对方呢很讲究落点，这个快慢尽管力量上呢和张翔宇相比弱一点，但是他呢非常讲究落点，通过两面摆线路落点的变化来调动对手。这一拍没有拧上力，没挂住拍子，想法是对的。都是横握球拍，两面弧圈打法的选手。
0: 攻发8-7。
3: 都是反胶。在这一次比赛里边，有很多的选手呢是使用直拍削球，有些是正贴颗粒。那么遇到这种正贴颗粒的选手呢，如果平时
0: 7-9，
3: 这个接触的少的话，在比赛过程当中确实是很难适应。刚刚结束的甲组男子单打的比赛里边，来自山西大同的选手呢，就是直板，这个正贴颗粒。
0: 7-10。
3: 这个接发球质量很高啊。
0: 重发。7-10。
3: 还是擦网重发。侧身抢拉，这个球出台了，让对手判断的极为准确。11-7，这样
0: 现在几点了？
2: 那刚刚咱们第一节比赛就结束了，您觉得这两位选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表现如何呢？
1: 那张翔宇呢输掉这比赛，更多的是因为自己发球这一轮没有发好那虽然说他自己发球是一个特长，但是他从发球的落点上变化不多那我看发球的落点都是发在快慢的中间的偏正手的这短球那这个落点发得有点太死了

0: 这个时候呢，下一局他应该多注意，把这落点稍微发开一点，去多去啊试着几个落点找到突破口，
1: 球更灵活一些。
0: 对，啊，这是自己的发球，包括发完球快慢全部都是啊上来拧这个球。那拧的过程中，人就是要跟着咱们打相持，啊，那所以说要对这个拧有所注意。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在相持球里面啊，快慢都是反手对反手，然后变张湘宇正手，那张湘宇也是变快慢正手，那无论两个人谁变，那一定要多准备正手的这个连续啊，不能光停留在反手的相持上啊，变完正手马上啊回到正手再回来啊，一定要有所注意这个保护正手啊。
1: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第二局两位选手又有着怎样的表现，我张湘宇能不能够发出更高质量的球呢？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比赛。
2: 这谁？这个汗哪儿啊？第二局。快慢发球，0-0。
3: 好，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开始。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甲组女子单打1/8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
2: 0-1，
3: 江苏南京的快慢对阵北京的张翔宇，这是快慢。第一局比赛呢，快慢取得比赛的胜利。这是双方第二局。
0: 好球，哎，这球就是快慢变张湘宇正手，他已经有所准备了啊。
2: 重发，2-0，
0: 发球上也是有所变化了。
1: 嗯。
0: 长球，那他发长球的意图就是要和对方打相持。
1: 嗯，但是这个相持球打的时候快慢这是失误了，打到了这个篮网上。
3: 第二局比赛开始之后，张湘宇在打法上有了一个细微的一个调整和变化，不是像第一局那样一味的利用反拍拉胡轩啊加力，而是在线路变化和落点上做了一些调整。这样呢，第二局比赛开始以后，张湘宇是3-1领先。快慢发球，
2: 1-4，
0: 在这个相持的落点上，张湘宇也是变了快慢的中间啊，从落点上有所突破，
3: 机会出来了，没有把握。4-1，还是快慢发球。
2: 4-2，
0: 这个球也是反手想加速的去拉这个反手，是给快慢造成这个速度上的冲击，但是失误了，已经连续两个球了，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1: 现在来看总体实力，感觉快慢好像稍微的略胜一筹，
0: 整体的力量啊速度都快于张湘宇。
1: 嗯。

0: 二。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打到快慢中间的这个球特别别扭，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追身球。
1: 嗯，这
2: 变化现在快慢好像有点不太适应。第二局现在5-2，张翔宇领先。张翔宇是来自北京的选手，

0: 3米5。
1: 线路上做变化，如果一味的只是跟对手反拉弧圈，做一个点，靠力量，现在很难取得比赛的胜利。
0: 4比5，
1: 这个球应该是个运气球。

0: 漂亮。葛曼这个球对对方回球的变化，
1: 这个球其实是款曼发出台了，不小心发出台了，张湘宇拉起来，款曼快速的连续，
0: 肯定是抢先发力，早早的就等在这儿，直接打了一个探头回。
2: 重发五比五，
0: 还是超网重发。现在双方打成了5-5。

0: 5-5。
1: 走了一个中路，尽管也是力量很足，但是这个落点不错。如果是走斜线，这个球不一定能够打上。年轻的小将在比赛过程当中也要斗智斗勇，每一个球都要算得很清楚，我怎么样发球，落点在哪儿，对方将会如何回球，回落点回在哪儿，起码要算得很清楚，要提前有预防，提前有准备，这样脚步才能跟得上。所以乒乓球选手每一分每一个球都是要想清楚想透，在发球之前就要想好。错一拍，这一拍在脚步上没有跟上，回球出现失误。只是拿手去够，失误了。
0: 发球7-6。
1: 现在凯曼在比分上又领先了，7-6。
0: 7-7。7-8。
1: 凯曼这一拍发的倒是质量很高啊，尽管张翔宇早早的等在这一侧，想打一个侧身的抢拉弧圈球，但是还是出现失误。凯曼这一拍挂的质量确实不错。
0: 重发，
1: 他往重发。
2: 辩证手要注意啊。
0: 7-8。重发，7-8。
1: 还是擦网。现在比分上，快慢是7-8，落后一分。好球。
0: 9-7。
1: 这个球判断出张翔宇是摆短，抢先一个正手的斜线，力量不是很大，但是速度很快，落点很好。9-7。接发球出现失误。
0: 10-7。
1: 到了局点。快慢现在到了局点。第一局快慢是11-7领先。
0: 8-10。
1: 这一拍也是快慢在脚步上欠了一点点，拿手去够。
0: 拳头。

出现失误了，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啊。10-8，台面上有一些汗水，裁判员擦一擦，两位选手也借机缓一下，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特别是最后这一

0: 发球啊，摆短，然后抢攻。就是说，这个摆短呢，就是我先控制你，然后对方呢，这个时候劈长，通常对方这个时候没有连续摆的，都是劈长，劈长这个时候他才上手，这叫接发球抢攻。
1: 接发球抢攻。
0: 对。
1: 所以这第二局已经结束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计分板。第一局11-7，第二局11-8，快慢可以说领先的分数也不是特别的多，都是前面一直都是势均力敌的，一直在焦灼咬死。您能大概分析一下张湘宇就是为什么最后几球会丢球的这个原因吗？
0: 前面呢比分张湘宇是在发球上做了一个变化啊，他呢就是发了长的，又发了快慢的反手啊，那这个意图呢就是想让快慢啊直接把这球拧起来或是拉起来，然后呢张湘宇这边跟他形成相持，那跟他形成相持的这个过程中全都是对反手对反手啊，那这个时候张湘宇想发力，但是呢快慢特别快这个速度啊，那下一板快慢就是变张湘宇的正手，那其实他也有所准备，前几个球打得也挺好的啊，那正手是连续跟得不错，那后来呢啊快慢它是有节奏上的变化，包括也有侧身了，包括就是刚才我说的它赢在哪儿啊，它就赢在自己发完球主动攻的意识很多，就是这球我出台了我先拉起来，那我没出台我去控制你，然后我再去进攻，那反之张湘宇呢这面就是更多的时候是给对手进攻，在防守这面还没有防得太稳，所以说下局还是要多注意防守转进攻的这个环节。
1: 那么我们也将期待下局张湘宇选手可以有着更优秀的表现。那么今天的赛事播放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运动的精神永不落幕，包括我们乒乓球一直作为我国的国球，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今天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王楠老师，为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继续带来一堂生动的乒乓技战术。
0: 正手攻球呢，我们是左脚前于右脚，比胯要宽一点，重心呢后脚跟一定要抬起来，重心向前啊，然后我们从右脚的重心转到左脚的重心，那我们手呢放在胸前啊，然后向后拉拍啊，主要呢握板要握好，不能向上，板头向上也不能板头向下啊，那我们挥拍的时候呢，这个肘这个距离大概是一个拳头啊，然后我们这个前臂的距离一定要放下来，不能说这样夹着是不对的啊，那我们这儿张得太大也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两个距离是最重点的啊，那我们向前挥拍挥拍，然后当挥拍挥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加上身体和重心的力量了，那我们的核心就开始发力了啊，转出转出，那我们现在有很多青年运动员他拉手比较大，他不会用核心的力量啊，那他只是这么打球那是完全不对的，所以这个重点一定是肚子这个核心开始转出转出。好，那我们打两个试试，啊，那现在呢就是重心转到右胯啊，我们的右腿重心发力向左腿压，一定要压过来，因为小朋友现在经常打的是这样的啊，这个是错误的，一定要注意压重心。好，那我们让小朋友来试两个。啊，那我们看到西西小朋友打球的时候就是甩得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那我们打的时候重心再控制好一点，绷住劲儿。什么叫绷住劲儿？就是我们的腹肌要收腹发力啊，我们的背肌也要收腹发力，这个时候一定是全身在发力的状态下，然后我们不要往后拉手，手放在这儿就可以啊。哎，对，向前多一点。好，转重心了吗？哎，别甩。

好一点，好一点，用上胯的力量啊，不要甩啊，左手抱住，哎，好一点，别着急，看这个时候的问题就出来了啊。首先呢，月月小朋友站得比较近，这就是我们业余启蒙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首先稍微站远一点，然后让这个球多飞一会儿，多蹦一点，然后我们再去击球，好吗？啊，对，不着急，把节奏放下来，还是着急。你看你的动作都挥完了，这个球还没过来呢，是吧？再慢一点，慢一点，别着急。而且现在初学者的小朋友们问题还是就是动作特别小，因为他们站得近，他们动作小，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有点空间感，有点距离，然后拉开一点手啊。哎，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身体一定不要晃，蹲住，你蹲住了吗？蹲住扎住了啊，肚子绷住劲儿了吗？哎，哎，这个好一点，哎，好一点。那我们说他站得太近呢，其实这也是有方法的。我们随手拿一个盆，让他稍微，因为这个时候小朋友他是无意识的，那我们作为教练员就要有一些方法来引导他把这个问题改掉啊。那我们脚下放一个盆，他自然就往后站了，往后站了之后等球下来啊，重心夹住，好，开始，不要晃，好一点，好一点，再让球多等一会儿，再让球多等一会儿，哎，不要着急啊，自己试试，好一点，好，这个打得好。这个也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动作做不完，往这儿收，往前收，往前收，把动作一定要做完啊。现在他的动作就偏小，所以这个球打不出去。哎，做完，初学者吧，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这个肘一定是向下的，这个肘一定是冲着下，不是冲着后面啊。我们肘一定冲着下面，然后把这个前臂打开。为什么他去推？那他的肘肯定是有问题的啊。肘放下面，收。哎，好一点，收。稍等，等一下。最重要，初学者一定要注意协调性，并不要一个劲儿的发力啊，注意协调性，打得柔一点，让这个动作顺畅一些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反手动作，我们可以先试一下。那大家看到了吗？我这个站位呢，也是在左半台，左半台就是反手位。那挥拍的动作呢，是一定要蹲下来。那我们这个手呢，稍微微微的架起来一点。如果说架太多呢，也不是不对的，架太多的话是不够稳定的。那如果说这样呢，也是不对的啊，这两个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再试一个。啊，向前挥拍，挥拍的时候一定把拍挥完啊。在击打球的过程中，然后向前向外啊，向前向外发力啊，向前向外发力。手呢，这个肘是关键啊，肘是关键，一定不要太翘，也不要太沉肘，好吧？向前，哎。那我们发力的时候呢，这个手指，这两个手指和这个背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里要发力，这里一定要不能松。那手腕呢，一定不要太向下，这样的话呢就光用手腕来打球了。我们是一个整体，那我们这个前臂和手腕要一同发力，这

手腕一定要绷住啊，这个肘呢不要太向上也不要太向下，然后向前发力。那西西来试一个，那西西打球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手腕动得太多了啊，那这样的话会因为这个球它会不稳定啊，我们绷住了这个球，手腕向前，哎，好一点，好一点。那我们这个时候前臂要用的多一点，前臂用的多一点啊，手腕用的少一点，往前，动作挥拍挥完啊。哎，好一点，好，动动脚，哎，好停。我们在反手训练的过程中，慢慢的就要结合到脚下的移动。教练，这个球要发到右面，我们一定要是移动脚的，所以这个环节带着脚练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再试，动脚，动脚。哎，对，不要蹦，不要蹦。看，还是手腕用的多导致的这个球弧线比较短，我们向前把这个球先打出去再动手腕啊，往这边点站。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发力的时候一定要是从肚子这儿，或是肚子偏左一点。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在外面打，他觉得这样会很好发力，那会影响以后的发展啊。动作我们一定要先标准。不要蹦。啊，稍等一下。初学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喜欢上下在蹿，这个时候呢球就会不稳定，重心一定是扎稳的啊，腿一定要是扎稳的，蹲下，不是说在这站着这样练，一定是蹲下的啊，蹲下的手拿起来对，往前来，不错，好一点，好好。还有一个问题，一个点也是容易出现的，我们初学者的拍子压得会很低，那这个时候呢他球来了会容易顶到你啊，击球的点不稳定，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板面亮起来，微低可以，但是不能压得过低啊，向前向前，哎，可以，这个好，起来一点，板面好，击球点呢就是我们的最高点，或是最高点前面一点，来打两个，最高点前面，最高点都可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节奏来掌握。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一个反手一个正手，那也叫摆速啊，来打量。那这个计划呢，脚下的步伐就会很多了，那手上其实少了一些。那步伐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重心的转换。那我们重心转换，首先反手起的时候一定要腿蹲下来啊，腿蹲下来，那这样外八肯定是不对的啊。那我们要正，就是向前，脚尖冲冲前就可以了。那我们膝盖一定要是蹲下去，然后胯这儿要绷住劲儿，核心这儿是绷住劲儿的。那我们上身呢也一定不能晃啊，再打一个。那我们在向右移动的时候，向正手过来的时候，是先蹬左腿，压左腿，然后蹬转，然后到右腿，这个时候重心转换转到右腿了，那我们右腿再转到左腿，我们再蹬回来啊。那我们正手回

反手的时候是要右腿用一些力了，右腿压蹬转啊，这个计划步法就会练得多一些。

法是没有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再紧凑一点？这个小朋友就显得身体和脚的力量就会比较散啊。那我们重心低一点，绷住劲儿啊。哎，就是在打球击球的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全身要绷住劲儿的啊，一定不能散，散了这个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啊，就不稳定了。来，再试试。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离台子太近了，离球台要有一个拍子的距离啊，一个拍子的距离。来，好，好，哎，好一点了。好，那为什么要站后一点呢？那我们离台子这么近，它发不上力，它光用手的力量，它没有身体的力量。那我们稍微退后一点，有点空间感，它会自然的发力。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自然就用上身体了，我们再用手是打不到球的。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背正面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足球脚背正面运球课程核心在于基础球感培养，脚下技术精进，与团队协作意识并重。孩子们在练习脚背正面运球、短传配合以及小型对抗，让足球训练如行云流水般充满节奏与变化。在精准控制足球、把握推进节奏的实战中，提升球感、协调性、反应速度、战术理解力与团队默契。跟我一起走进课堂，看孩子们如何用足球玩转体育，快乐运动，健康成长。

0: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下面开始咱们的慢跑热身。好，全体都有，向右蹲，跑步走。

好，下面咱们开始球性练习，左右脚荡球，啊，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来。好，准备，开始。好，变成拉球啊，左右脚拉球，控制一下节奏，把球的范围控制得大啊，加快速度啊，看手。

0: 啊，停。
1: 让学生观察我手中的数字，是为了培养他们在以后的比赛和训练中抬头观察的习惯，为以后参加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开始咱们基本部分的学习，脚背正面运球，先看老师做示范。以右脚为例，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脚尖指向地面，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髋关节前送，脚尖下指，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各组第一名同学准备开始。

好，同学们，咱们开始第二个练习，运球到更远端的黄色锥筒，然后快速返回，咱们四人一组依次进行。对，脚尖立起来，多触球。

好，下面咱们开始咱们各组的比赛了，运球接力。第一名同学运球绕过黄色的锥桶之后返回，第二名同学击掌后，第二名同学出发，看看哪一个组最先完成。预备。

第一。五、六、七，好，第一名是第四组，第二名是第三组，第三名第一组，同学们，下面进入咱们的比赛环节了。本次的比赛采取一对一的形式进行，每人两个球门，将球打进对方任意一个球门之后就可获胜，获胜的同学进入下一轮。

一对一捉对厮杀，最终决出冠军。全体都有，向后滚，准备好啊！

把球带出来，对，好球，来下一组，准备好接球啊，跑动路接球，快走。

咱们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请第一轮胜利的同学向前两步走，准备好第二轮的比拼。来，第二轮前两名同学进入场地。好，准备好，好，跑动，跑动，接球，跑动，接球，给球，来，第二组进场，开始了。转身，转身，好球啊！控制好，控制好，可以好。打外侧了，对，打了。好，咱们第二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马上进行第三轮比赛。

好，请刚才获胜的同学出列站好。好，请前两名同学进场准备，其他同学做好观众。跑动接球啊！没进，没进，还有，还有，转身。下一组，子乔。

0: 发挥失常，有一个地方我轻敌了，所以我停球停得特别差，然后被别人进了个球，没有进入半决赛。让自己心态平稳，不要轻敌，把所有的比赛都看成个决赛。
1: 结束第三轮比赛，进入咱们第四轮比赛啊！四强的选手向前一步站出来啊！利用手心手背的规则决定你的对手啊！来，手心手背，跑动接球，跑动接球。

0: 最后的决赛马上开始了啊！有请两名决赛的选手进场。好了，跑动接球。冠军啊，
1: 你脚得直，然后呢，你最好让球在这个脚的正中间，然后呢往前就可以了。
0: 好了，经过五轮的比赛啊，最终的冠军唐子晨，非常棒啊！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把今天咱们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今天的比赛里，每一位参与者都非常棒。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啊！好，请唐子晨归队。下面开始咱们拉伸大排头一转，找嘴球，走，快！

0: 好，今天这节课大家表现的都非常棒啊，把今天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最后的比赛中，最后的比赛大家完成的也非常好啊。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挺开心的，觉得我这节课表现的还行吧，就是我觉得我再要是再强壮一点就行了。
3: 比如说过人技巧多，灵活了一些，不像原来那么直，然后射门现在有力，现在可以射得特别高特别远，还可以射到死角，可以很容易进球。
4: 下一次呢，不仅要和我的队友们一起练习，然后我自己的素质也要增加。
0: 在小学体育课中融入足球教学，对体育一体化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足球运动涵盖了跑、跳、踢、传等多种动作，能够锻炼学生的速度、耐力、灵敏、力量、协调以及柔韧等素质。同时，在足球运动中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

0: 识和积极向上的意志品质。同学们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快乐，让运动成为习惯，让锻炼成为日常，尽情挥洒你们的汗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吧。
1: 教师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为抓手，落实学科核心素养，从体育教学走向体育教育。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体育教学更加注重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设计，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培养核心素养。我校积极响应新课标要求，从课程体系、大课间活动、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体育教学提质增效。一，以新课标为引领，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新课标提出学练赛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我校积极组织体育教师基于课堂开展研讨，将其贯穿于体育教学的全过程。一，学有目标，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层设计教学内容。低年级以游戏化教学培养兴趣，高年级注重技能与体能的结合。二，练有方法，通过课内加课外双线练习，如课堂分组训练、课后专项提升、家庭自主练习等，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三，赛有平台，定期举办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趣味挑战赛等，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在比赛中巩固技能，提升团队意识。四，评有维度，基于学校成长印记评价体系，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关注学生进步幅度、运动习惯和体育品德，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产教融合助匠，用标准技艺赋能茶乡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匠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经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首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

0: 聊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1: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2: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更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1: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2个月，便在普安县10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0: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10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1: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3: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1: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3: 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1: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3: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1: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3: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1: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4: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1: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5: 这个职业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1: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3: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1: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5: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 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就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4: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他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1: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然后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

0: 音乐艺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1: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十二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2: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3: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功课环，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践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3: 跟你讲嘛，我们那个
0: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0: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比较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石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0: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石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0000亩土地机耕，20000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0: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是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
2: 你没有你开，
0: 第二手是实打实的去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1: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0: 记得有一次去山东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你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1: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石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0: 开始学生说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那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1: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

0: 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1: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2: 如今机
0: 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云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0000元。
3: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4: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4: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0: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4: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0: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2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4: 在未来2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0: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5: 四月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0: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5: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0: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6: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0: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6: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先他要做这个茶， 就跟这个礼品线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0: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再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6: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挖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0: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6: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也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0: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7: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然后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0: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8: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0: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7: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8: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0: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9: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10: 你好吗？
0: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9: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0: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他不仅输送中国职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1+1+1或2+1的培养模式 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深度学习。
9: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10: 一定是里面有
0: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查起，从一颗

0: 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职教航道。
1: 学院高度重视职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职教出海的基础。
0: 崇德精业，创新匠心，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我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 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嗯嗯，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

0: 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伟，25岁，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4: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4: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6: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程序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7: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

0: 私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1: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0: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3: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4: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3: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5: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人也越来越多。
3: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6: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3: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

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

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瞩目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
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
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所以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

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
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

0: 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

0: 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9: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10: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1: 这就是第二道抗风险的一个方程。
12: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3: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2: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4: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

0: 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地了解乒乓球。
1: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3: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4: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5: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6: 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7: 你好。
6: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7: 是的，
6: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7: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6: 3个小时的时间。
7: 对，
6: 每天如此。
7: 每天如此。
6: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7: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8: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继续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9: 共同见证每一个

0: 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进台撕他，往前撕他。
2: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2: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2: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2: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2: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

0: 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1: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2: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国内。对。
0: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2: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去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5-6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3: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4: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5: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6: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7: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种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6: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7: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 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北京六十六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6: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

0: 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社会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遗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

0: 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复欠、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1: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

0: 通过技艺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技艺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技艺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技艺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7: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6: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8: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9: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10: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6: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11: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12: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这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6: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13: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6: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14: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4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6: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15: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 好开心的。
7: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

0: 那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2: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3: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4: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5: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6: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7: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融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聚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务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6: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

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

0: 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嗯，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的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

0: 地质仪的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

0: 经济力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经济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我是来自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团队的赵杰。那么在执教以后呢，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是十分可爱的，能够与他们在一起，能够看着他们从一点点慢慢长大到在专业上有所建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我叫谢山，传道授业解惑也。我认为在学生当他有困难有这个难解之谜的时候呢，那么我给他指引一个方向，作为我从教八年来的一个骄傲吧。
2: 我是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建筑工程技术的专职老师，我叫吴俊。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给予我阳光，我想做一名阳光而温暖的老师，给自己阳光，也给学生阳光。
3: 我认为呢，这个学生教育呢，是用真心换取真心，用一颗灵魂去唤醒另一颗灵魂的工作。那么作为一名职业院校的教师的话呢，首先我们也要坚持立德树人的一个根本，这个秉持这个技能报国的一个强国的心态，然后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一个光荣使命吧，走在我们职业院校这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进道路上，去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个专业技能和教学理念。

我们团队是来自于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我们这门课程的话呢，课程名称是装备式建筑构建生产与施工。那么这门课程的话呢，可以说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那么也可以称作是岗位能力课程吧，是直接对接装备式施工员和构建生产员两大工作岗位，主要讲解预制构建装配式建筑预制构建的一个生产和施工的相关技术技能。

0: 量出来是60毫米，
1: 扫出来也是60毫米，
2: 这里显示的是130毫米。嗯，
1: 要不我们问问老师吧。
3: 老师，
4: 什么问题？
3: 我们通过查看重级防控中心结构平面图，找到了叠合板厚度为160毫米，通过扫描构件上的二维码以及进行尺寸测量，发现该构件的厚度为60毫米，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不是图纸出现了错误呢？
4: 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哈。来，我们小组同学稍微聚拢一下。首先呢，大家识读图纸还是比较仔细的，提出表扬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老师先不解答，我们卖个关子，大家呢先回到座位上，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好，现在呢请各小组先回到理论教学区。同学们，刚才啊，大家在前方的构件区对装配式建筑典型 PC 构件的细部构造进行了学习和交流。其实啊，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上呢，还有两位工友师傅共同来参与交流学习，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吧。工友呢，我是重点民生工程重级防控中心的工程施工人员，同时呢，也是我们校企合作企业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的人员工。在课前啊，老师布置了本项目的学习资料以及 VR 漫游云工地的小程序。通过后台数据显示呢，大部分同学都进行了浏览和学习，而且啊，大家讨论区啊也是非常积极和热烈啊，给大家提出表扬。在刚才的构件区呢，有不少同学都对叠合板的尺寸提出了疑问，老师想请你们来说说看。

0: 老师，老师好，同学们好。我们在重级防控中心结构平面图中找到了叠合板的厚度为130毫米，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不是图纸出现了错误呢？
1: 老师
2: 好，
1: 这个问题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2: 好的。
1: 结合课前预习，我们知道预制叠合板是由预制层和线胶层叠合而成的混凝土整体式装配式结构。首先我们要观察图纸，观察叠合板的平面图。其次呢，除了观察平面图之外，我们还要知道预制构件平面的布置图。根据平面布置图，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那个编号找的那块板，它的线胶板厚度为60毫米，它的预制构件板为70毫米，它们两相结合就是为130毫米，和刚才同学所说的扫码之后得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并不存在图纸上的尺寸啊、信息上的差异。我讲解完毕，谢谢。
2: 首先啊，老师要对我们的刘希同学提出表扬啊，他能够结合自己课前预习到的知识呢，给大家对图纸分析做了详细的解答。那么重级防控中心工程呢，是我们的重点民生工程，正确的识读图纸呢，是工程质量保障的一个前提。当然啊，它的顺利交付使用也离不开我们施工人员的一个辛勤付出。那接下来呢，老师想请我们的工友师傅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项目，王工有请。
3: 请同学们呢把目光集中到我们重级防控中心的沙盘模型上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工程的造型呢采用的是现代感比较强的流动弧线。住宅的空间呢，它也不同于我们的一个普通住宅。本工程采用的是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达到了6488.65平米，建筑总层数呢是6层，地上5层，地下1层。装配率高达47%，同时我们采用了 BIM 技术，从深化设计到生产施工模拟，从而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4: 项目设计阶段就采用 BIM 技术进行整体设计，并用 BIM 对各专业协同、管线综合、BIM 模型制作、施工图和预制构件、钢构件图信息表达、预制构件连接节点设计、钢筋碰撞、施工模拟、工程量精确统计、移动终端指导施工。
3: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采用了智慧工地数字孪生三维系统，从而根本上杜绝了我们设备的安全事故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全面开展绿色施工，并采用了新型的绿色环保产品，达到了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效果，从而节约了资源，也避免了环境的污染。那么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感谢我们王工的精彩分享啊，也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是不是？
5: 是。
2: 我们看到了当下最前沿的装配式建筑新技术。
6: 老师，我认为除了王工刚才讲的这些以外，构件上的二维码也是非常的有科技感。我们通过扫描这个构件上的二维码，是可以看到构件的具体信息的，上面显示的非常详细，有构件的编号、名称、使用部位、结构尺寸、安全信息等等。
2: 好，请坐，观察得非常仔细啊。大家刚才在构件区有没有拿出手机进行扫一扫啊？
5: 有。
2: 非常好啊。没错，构件的二维码呢，就像我们人的身份证一样，它是构件的唯一身份标识。相比于传统的挂牌标识呢，它保存的时间更长，保存的信息量也更大，同时呢也非常方便工程在交付和使用的时候有证可查，有据可依。当然啊，技术创新一直在路上，现在呢我们除了二维码之外，还可以采用 RFID 扫描枪来扫描构件的内埋芯片。一旦构件产生任何质量问题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扫描芯片来倒追责任人、工序以及原因，从而加强质量管控。当然啊，装配式建筑呢，就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实现了五节能一环保，也正符合我们国家实行双碳战略的目标和绿色建筑的理念。老师想对同学们说，在座的各位同学们啊，我们未来建筑的大国工匠们，中国制造已然是大势所趋。那么老师希望大家呢能够做好各项知识储备，为美丽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信心。
7: 首先呢，在课程的评价中，我们设置了

0: 生殖性评测体系，那么也关注学生个体发展，把考核做得颗粒化、可量化。同时呢，我们教学团队打造出顺应时代要求的五维双语教学模式，那就是港课赛真创。我们进行课岗结合、课赛融通、课创结合、课政融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形成了教师及师傅、工友及学生、项目及实体、车间及课堂的真情性的教学环境。
1: 我们与当地的龙头企业其实一直都保持了深度的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我们呢聘请了企业的导师，包括工友师傅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老师跟学生呢也常态化的进入到车间。其实我们是给学生构建了一个现场项目车间实景这样的一个教学平台。所以呢我们其实呢是在双师的互聘、产教融合、课教融会以及教培融通方面都做了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合作。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呢其实也是依托这个行业龙头企业才能够得以正常的完成、完美的呈现这样的一个作品。
2: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课堂的授课当中呢，我们会就是这个利用一些非常有效的一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漫游云工地，让学生沉浸式的感受到，就让他们实际的好像是实际在我们这个工地当中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实际的施工现场呢，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所以我们可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让学生在更加安全的情况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施工现场，然后让学生更加掌握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
0: 我们在课堂上呢，带领学生深入到国家首批装配式建筑产业示范基地，让学生直观的感受我们装配式建筑的领域中的四新技术，比如 RFID 射频识别、二维码溯源等新技术。那么学生可以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扫描二维码来查询构建的信息，那么追溯到责任人、责任工序，从而加强我们的质量管控。
3: 三号到四号赶紧进去，16:00
4: 位五毫米。
3: 四号老师，赶紧进去，构建就会完成。
5: 好的，请先就位。

0: 报告老师，预埋钢筋预处理已经完成。
1: 好的，请先就位。同学们，从刚才各项目部回传出来的数据结果啊，老师发现创新项目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预埋钢筋发生了偏移，那么从而导致后续剪力梁吊桩无法准确落位。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老师想请创新项目部监理员徐子林同学上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
0: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我们项目部主要工作是对预埋钢筋的外伸长度及间距进行复测。在复测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四号钢筋还有五号钢筋，它的间测与图纸相差的是有88毫米。我们判定钢筋已经发生了偏移，所以我们觉得在吊桩混剪力墙时是无法准确落位。汇报完毕。
1: 好的，感谢子林同学。那么其实啊，在我们进行企业走访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导师汤工就给我们讲述了本市重点民生项目重疾防控中心在施工过程中啊，转换层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从而导致剪力墙无法顺利吊桩完成。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原理图来说明一下钢筋位移它主要的原因。好，我们先看到混凝土在泵送过程中啊，对它会有一个推力，那么对钢筋产生一个推力呢，钢筋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位移的情况。因此啊，老师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一步就防止钢筋的相应的位移。那么在课前呢，企业导师汤工就在学习通平台上传了相关的课前学习任务，我们来回顾一下他都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吧。
2: 同学们好，重疾防控中心下属

0: 回流交往过程中，玉埋当今出现了偏移。下面我想请同学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出些小发明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汤工说啊，在重疾防控中心项目转换层发生了钢筋位移的情况。老师和企业项目部的各个企业导师们呢，我们共同研制了这样的一套装置，同学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原理。这套装置啊，它主要是由这样几部分构成：T 字筋、导锥形碗口。同学们看看这个导锥形碗口好像我们平常的
2: logo。
1: 好，那么将这个导锥形碗口深入到这个 T 字筋内。好，那么将这个组合体呢深入到预埋钢筋处。那么最后啊，我们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固定橡胶塞塞紧。好，最终整个这个装置就完成了。好，老师想看看问问同学们，同学们觉得这个装置怎么样啊？
2: 非常好。
1: 很好，对不对？好在哪里呢？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来说说看？
3: 老师
1: 好。欧阳同学，
3: 老师，这个装置它不用焊接，而且还可以自由组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1: 好，很好。那么正如同学所说，这套装置呢，它避免了焊接以及重量等一系列的不良因素，同时啊，它操作方便快捷，能够自由组装，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企业导师还想跟我们说些什么吧。
0: 在我们的重疾防控中心项目中呢，我们已经使用了装备式结构预埋钢筋控制器这样一套装置，也给我们的项目带来不少效益。采用装配式预埋钢筋控制器进行预埋钢筋的定位控制，截至目前工期节省费用189563元，其中人工费为9600元每栋，预埋钢筋定位控制材料费为16116元每栋，共计节约了工期6天每栋。
1: 好，正如企业导师所说的，装配式结构预埋控制器啊，它不仅节约了工期，还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因此呢，老师觉得这个装置确实不错。老师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啊，能够不断的激发创新思维，保持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
4: 选择剪力墙安装这个环节跟我们整个课程的核心技能点是相关的。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就是以构件生产员和装配员这两个岗位为目标来去进行的课程整体的一个架构。那么剪力墙施工其实是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最容易出问题，也最难学生最难掌握的一个点，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教学重点，也作为一个教学难点，依托企业的力量来去做重点的公关。
5: 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和企业深入的去一个实践去交流。那么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一个发展的必由之路呢，也或者说是必经之路的话呢，是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之路。
6: 是因为我们长期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教学的一个合作以及这个培训，所以呢，我们的就是特意设了这样的一个教学点在那里。那么在现场呢，学生就可以亲临到这个实地去进行实际的实操。那么在课堂上，我们学生可能只有需要通过这个仿真软件去进行虚拟仿真，那么学生就可以真实的更加深刻的去领悟这个实地的一个实操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操作要点。那么这样呢，就是学生能够就是由理论到实践的这样的一个过渡，那么可以从而让学生们这个从理实一体的方面来进行一个进阶，使学生们能够更好的面向社会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岗位。
7: 无论是从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从这种重点难点的这种目标的确定，还是在教学环境的选用上，大家呢都是在基于这种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企业需求，在开展教学。这个把四新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教学中去，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课程是对我校所有专业都开设的。今年参赛的这个课程呢，是针对园艺技术专业同学去开设的。也就是我们的课程是为后续专业服务的，有机地融入了专业的案例，体现了教学内容的职业性与时代性。
1: 我是来自河南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周楠，在从事教学的同时呢，我还负责学生的这种管理工作，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学生当中啊，出现疑难杂货了，都会向我来请教。我给学生呢经常谈心，做他们工作，为学生提供一些帮助。所以呢，我们毕业的学生啊，都经常回校来看望我。我也感觉当一名老师的光荣和骄傲，他们都称我爱心姐姐和知心姐姐。
0: 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们的作品呢能被遴选为优秀作品。我们今天呢团队，只来了两位老师，其他两位老师呢也是由于工作原因，远在海外攻读博士。我也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共同的心愿，来对我们的课程建设进行一个总结。

0: 信息技术呢，它是一门公共基础课，是面向所有专业都开设的。它的目的呢，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包括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刚开始我们设计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团队几位老师就在说，你说那个同学们初中也学了，高中也学信息技术，那么在大学又学信息技术，我们侧重点在什么呢？我们进行深入的对接课标，我们发现我们信息技术课程它的首要的教学目标呢，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1: 因为今天呢，我们科学技术啊，迅猛发展，让同学们从信息技术里边来获取当前的信息，这种知识力量，把他们融入到自己的情怀当中，让学生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把理论性、应用性的知识转化成实践相结合，在学中做，做中学，为我们培养高职高专的学生啊，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信息技术啊，为他们生活当中培养他们的意识，增强他们的网络安全，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 好，同学们看一看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智慧大棚的种植培育区，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大棚里边培育出来的瓜果。我们正是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发达，在智慧大棚里边能够培育出不同颜色、不同类型和品种的辣椒。同学们看，这个是什么？
3: 番茄，
2: 小番茄，
4: 是的，
2: 大家都认识，刚才都品尝了。
4: 是的。
2: 所以呢，在智慧大棚里边培育出的番茄啊，口感更加适宜，甜度更高。好，刚才呢我邀请了两组同学跟随老师一起走进了种植培育区域，进一步的在智慧大棚里边感受到了科技对农业生产啊注入的活力。那刚才我们在智慧大棚里边和在虚拟仿真软件里边，同学们找到了一个喷灌设备，对吧？
5: 嗯。
2: 那么水分、土壤的湿度是如何通过这个来调节的呢？我想呢，下面呢做一个小实验，我邀请一位同学上来和老师做一个互动。这个是土壤湿度检测仪，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子灿同学告诉大家，
4: 检测每盆土当中水分含量，
2: 每盆土的水分含量进行检测。
4: 对，
2: 当它的水分高于最佳湿度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4: 我们就会停止灌溉。
2: 停止灌溉。那如果当它的水分低于在干土当中呢？
4: 我们进行自动灌溉。
2: 自动灌溉。那不干不湿的呢？
4: 它就达到了一个最佳值，也停止灌溉。
2: 对，最佳值停止灌溉，说得非常好啊！谢谢子灿同学。好，刚才呢，通过这个小实验呢，子灿同学告诉了大家，我们来看一下，通过一个示意图再来回顾一下。当水分高于它的最佳湿度值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同学们，
6: 停止灌溉，
2: 就停止了灌溉，对吧？
6: 对。
2: 当它的水分在干土里边低于它的最佳湿度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6: 自动灌溉。
2: 同学们掌握得非常好啊。那么介于高和低之间的这个区域呢？
6: 最佳湿度，
2: 就是最佳的湿度也停止灌溉， 对吧？
6: 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了验证啊，老师要做一个小游戏，我想邀请一位同学和老师共同来完成，哪位同学愿意啊？老师被大家学习的这种高涨的积极性啊所感动，今天呢，老师现场点兵点将，马辉同学，大家欢迎。好，马辉同学，在老师的手中呢，有一套设备。好，你拿上，和老师一起来完成。好，让同学们看一下。同学们看，这套设备啊，这个是什么呀？
7: 传感器。
2: 传感器。马辉同学告诉大家，再说一遍，这个是什么？
8: 这个是土壤湿度传感器。
2: 土壤的湿度传感器。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这三盆土究竟哪一盆土会实时自动灌溉。当湿度传感器插入干土当中，它就怎么样了？
7: 自动灌溉
2: 了。好，同学们恭喜大家， 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验证一下，我们把湿度传感器插入到这盆土当中，是什么？半干半湿的，对吧？
7: 对。
2: 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停止灌溉。
3: 停止灌溉。
2: 对，停止灌溉，插入到湿土当中。好，同学们再看，前排的同学看得最清楚，志成同学注意观察一下啊。
5: 老师你看它并没有进行灌溉呢。
2: 对，为什么呢？
5: 因为它的水分过高，不需要对它进行灌溉。
2: 水分过高不需要灌溉。
5: 是的。
2: 好，非常好。好，同学们啊，通过刚才我们的小实验和小游戏啊，结合我们的这个视频，同学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的手机主板还有湿度的传感器啊连接起来，就会实施自动灌溉的这样一个系统。当我们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拿起你的手机，就能够智能化的去实施它的这种自动灌溉，是不是？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啊。
7: 是。
2: 今天啊，刚才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学习了水分是如何检测的，湿度传感器是如何来进行自动灌溉的。在下一个环节当中，同学们将和老师一起去学习和研究温度是如何测量的。
1: 因为我们学校呢有这样一个智慧大棚的温室，温室里边呢也培育种植了一些像花卉啊、蔬菜水果。同学们呢作为科普基地经常去参观，在第二课堂当中呢也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我们从这个学生的兴趣入手为着手点，结合我们这门专业基础课呢，我们就在打造如何呢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这种知识的乐趣和它的操作实践性。动手呢就去组建搭建，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同学们呢也是在反复的去探索，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在求知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学生不断的去克服困难，去培养他的这种迎难而上而有一种这个创新的能力，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和学习都打下了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啊。
0: 因为我们讲信息技术，我们不想让大家觉得哦，我是学农的学生，我高中的数学就不好，或者是我是学文科的同学，我学信息技术，我学物联网学会吗？同学们都有这样的疑惑。因为我是不是对物联网专业同学教的，我是对所有专业的同学都教，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课就是一个科普课，零基础低成本的。那大家就说，老师里边有编程没啊？我见到编程就不会。好，我们牵扯到一点点编程，那么没有那么长的语句，同学们就是用那种像 STEAM 那样的图形化编程软件，通过这个图形里边我们调一下参数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数字化创新能力，和这种逻辑思维能力。
9: 同学们，在刚刚的项目展示中，大部分小组都完成了豆芽智能小棚的远程控制，但是中间呢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下面我们就把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大家走过的弯路、总结的经验再来回顾一下。好，立春主，你们的卷帘设计的非常不错，这个大家都很感兴趣。针对于立春主在课前学习平台上的提问，老师做了一段动画，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动画中，当光照值大于800 lux的时候，打开卷帘用于避光；当光照值呢小于100 lux的时候，关闭卷帘让豆芽接收光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所对应的流程图。在流程图里面有两个判断条件，如果满足大于800的时候，我们执行卷帘拉上的程序。如果光照度呢小于100的时候，我们执行卷帘拉开的程序，否则的情况下我们的卷帘是不动的。根据这个程序完了之后，我们再打开范例中的舵机程序，我们看到当光照值大于800 lux 的时候，舵机正转，舵机所采用的管角呢是32号管角，脉冲时长从2500开始到500停止，1500呢暂停，它所实现的就是打开卷帘的功能。那如何来进行关闭卷帘呢？这个问题考察的就是我们的计算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逆向思维能力。好，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重新的复制一下程序，然后呢修改一下代码。这里面我们要修改一下判断条件，同时呢把脉冲市场改为从500开始，2500停止即可，1500呢还是暂停。好的，根据这个程序以及相应的设计思路，那么请立春主重新的去修改你们所对应的程序，大家看一下效果会如何。下面呢咱们重新的先复制一段程序，然后修改判断条件，改为小于100 lux， 那么脉冲市场改为呢从500开始到2500停止。好，现在我们重新的来进行编译并上传，这个过程会把我们软件里面的程序的代码上传到我们主板当中去，请大家注意看。那么现在的话程序正在编译，看看能不能成功。
3: 稍等一下，
10: 我们的代码肯定是
9: 好，非常快，是不是？
11: 对。
9: 好，下面我们做一下重新的验证，看看效果如何。
10: 老师，我来验证一下。
9: 可以。
10: 首先，我们打开手电筒，将光照在光敏传感器上。此时，光敏传感器呢检测到光照值大于
9: 怎么样？看一下，
10: 我再用手遮住光敏传感器，此时呢光敏传感器检测到光照值较小，舵机反转，
9: 是不是成功了？
10: 成功了，老师，
9: 非常好，挺错。这样我们的测试又成功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反应速度呢还是稍微有点慢，下面调整一下延时就可以了。在刚刚的展示环节，大家的作品呢都各具有特色和创新之处，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立秋主，你们为小屋设计了一个 LED 灯，那么这种灯呢相当于豆芽的生长之灯，可以为豆芽提供24小时的不间断光照，给大家演示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3: 好的，
9: 都看一下。哦，好，非常不错。我们继续看，好，这个已经演示过了，我们来看一下芒种主的。

0: 房仲主，你们为小屋设计了一个温度报警器。那么这种报警器呢，可以用于智能安防的防盗报警，也很有创意，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听一听，怎么样？好，郭宇主，你们设计的小爱语音控制也很不错，也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小爱同学，

0: 下面我们
1: 关闭风扇。
0: 我们看到风扇已经关闭。这个功能很炫，老师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未来的智慧农业是成什么样子。
2: 大家参观完大棚之后，然后回来呢又搭建智能温室小棚，是吧？搭建智能温室小棚。那么从表面上看，我们下边呢分了四个教学任务，这八节课分了四个教学任务。大家从表面上看说啊，都是在种豆芽呀，你们是不是园艺技术课程呢跑偏了？其实我们不是在讲种豆芽，我们是在讲种豆芽的过程中呢在讲物联网技术。比如说第一种自然环境种豆芽，就是让大家知道没有传感器，那么传统农业上我们如何收获豆芽，同学们自己去感受。这个时候没有传感器，我们要自己拿着温度计一天测量4到6次豆芽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值，然后还要记录，不精准不高效。那么第二种环境呢，就是感知环境种豆芽，我们在里边呢加上了温湿度传感器、水位传感器，就可以实时监测豆芽生长的温湿度值、水位值，精准高效，比以前方便很多。同学们说以前我记录，现在可以实时得到，这是第二种环境，感知环境。那么第三种环境呢，就是自控环境，又先进了，我们加上了风扇、水泵，就可以自动调节豆芽生长的温室度值，里边就成了一个小温室，自动调整了。这个设备也增加了，功能也先进了。那再往后呢，第四种环境呢，就是云端环境种豆芽，就我们装了手机 APP， 那么远程呢就通过手机 APP 可以直接点打开风扇，风扇开启，关闭风扇，风扇关闭，打开水泵，关闭水泵，那么就实现了智能化的管理。所以也是随着这个物联网技术推进吧，豆芽长势越来越好。表面上看是在水培豆芽，实际上我们是在讲物联网技术。
3: 像我们这门课呢，我们就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就是把我们的信息技术转化成同学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动手能力的小知识。我们这个利用种豆芽去在智慧大棚里边感受小番茄的种植，感受利用信息技术在农业物联网生产领域当中的广泛应用，让同学们亲自动手去做，提高他们的实践操作动手能力。我们学校呢，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级双高校，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就是实用型、应用型、技能型。职业教育呢，我们也培养的是大国工匠，让学生呢通过这门技术啊，通过这个专业呢，也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
4: 对于课程重构，我想对于公共基础课老师要关注一点，我们的公共基础课和普教的一个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教学对象它是有专业的，那我们的设计的内容要去符合职业情景的应用跟专业去相结合。第二呢，重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教学逻辑，也就是我们重构不管是项目还是模块还是任务，那么你这个项目任务重构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序化，这是很关键的。第二呢，就是载体的选用要符合典型性，能够涵盖你这门课程应该承载的知识、技能、素养。第三呢，就是理实一体，刚才也强调了，不能是这种知识体系的课程，特别是核心课。第四个呢，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那课程要体现思想性，不管公共课还是专业课都要去体现思想性，要挖掘这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元素。

0: 九卦书出自新唐书李密传。隋朝时有一个叫李密的少年，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他听说山里有一位学问很深的名士，特别想去拜师请教，但去名士家路途很远，要是出门赶路就没时间安心读书，可要是留在家里读书又会错过向名士求学的好机会。李密看着院子里的老牛，一下想到了好办法，骑着牛去拜访名士，路上的时间就能用来读书了。越国公杨素正好路过，碰到了正骑在牛上认真读书的李密。
1: 何处书生竟如此惜时勤学？你读的是何典籍？
2: 是汉书陈胜象集传。
1: 这少年眼界胸襟远超常人，将来定能大有作为。
0: 长年累月勤学苦读，李密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出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牛角挂书，连赶路的时间都挤出来读书，这世上就没有你做不好的学问。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

0: 向上的。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始终相信，体育不仅仅是胜负的较量，更是意志与智慧的淬炼。今天我们一同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见证两位国乒主力樊振东与梁靖昆的精彩对决。樊振东被誉为世界第一正手，其势大力沉的击球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多次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而梁靖昆则是近年来崛起的力量型选手，正反手均衡，战术执行能力强。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碰撞，更是两位顶尖选手心智与毅力的较量。现在让我们回到2020年那个赛场，去感受这个充满张力的对决。
1: 樊振东对梁靖昆，第
2: 一
1: 局比赛，樊振东发球，0-0。重发，0-0。0-1。

0: 1-1。
1: 两人近期交手的记录来看呢，樊振东是要略微下风一些。那因此呢，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在开局啊就把状态打出来。
0: 重发，1-1。重发，1-1。1-2。
1: 樊振东这名选手呢，一贯以正反手的这种高质量进攻著称，但是在这样的一场比赛来看呢，梁靖昆的正反手的质量啊，
0: 2-2，
1: 在形成相持的过程中并不落下风。因此呢，在本场比赛中就要看双方选手谁能够更耐心一些，包括在落点的控制上做得更细致。
0: 2-3。
2: 好，比赛刚刚开始，梁靖昆的状态可以说明显更好一些。他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以强势的反手相持，以3-2暂时领先，展现出了他力量型打法的代表性特点。而樊振东在开局阶段则略显慢热，没有将自身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0: 3-3。
1: 双方其实都是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因此呢，对彼此的球路也是非常的熟悉。

0: 4-3。
1: 刚刚这板球樊振东的正手上手的质量已经很高了啊，但是落点一旦啊落点不能控制的很好的话，杨靖昆就会给予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反拉。这种
0: 3-5，
1: 樊振东的接发球质量不高的话，对于梁靖昆来说都是机会。

0: 3-6。
1: 在之前的男双比赛中啊，就发现梁靖昆这名选手的落点意识要相较于之前要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在现在落点的控制上做得非常的好。
0: 6-4。
1: 6-4。
0: 7-4。

0: 4-8。
1: 看到在第一局的现阶段来看呢，梁靖昆的台内控制包括落点变化要比樊振东做得更好。
2: 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候梁靖昆在台内球的处理上则要更加细腻一些，也多次通过摆短与劈长相结合打断了樊振东的进攻节奏，比分也来到了4-8。樊振东也试图加强正手抢攻，熟悉樊振东的球迷大家也都知道，他有个训练中的独特习惯，每次击球后都会快速的还原准备姿势。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细节也正是他能够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稳定性的关键，但梁靖昆则是以稳健的防守与及时变现进一步扩大了优势。
1: 4-8。
0: 4-9。
1: 第一局整体的质量还是偏弱啊，樊振东的整体质量还是偏弱，没有太给梁靖昆形成威胁。4-9。
0: 重发，4-9。10-4。
1: 这样的话梁靖昆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4。
0: 10-5。

0: 11-5，
1: 在发球后
0: 梁靖昆
1: 坚定的侧身抢辣，这样的话梁靖昆就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随着一记果断的侧身抢拉，梁靖昆以11-5拿下了首局。那么在整局比赛当中，梁靖昆将力量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关键分上也敢于冒险。而樊振东虽然局部打击出高质量的回合，但是在整体的战术执行与应变上未能够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正如刘格梁指导曾经说过的，顶尖选手的较量往往比的就是谁能够在被动中多坚持一拍。说起乒乓球发球规则的演变，其实最有趣的莫过于本世纪初那场反遮挡革命了。在2002年之前，乒乓球的发球是允许用手臂和身体进行遮挡的，这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发球大师。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刘国梁，他那隐蔽式的发球堪称一绝，球拍在手臂的掩护下轻轻一抖，哎，就能发出旋转莫测的球，让对手苦不堪言。最为经典的画面则是出现在1999年埃因霍温的世乒赛，刘国梁对阵瓦尔德内尔。在整场比赛当中，老瓦被刘国梁变幻莫测的发球完全压制，赛后他则无奈地说，我完全看不向他触球的那一瞬间。后来呀，国际乒联在2002年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发球时球必须始终在台面以上，且不能被身体的任何部分遮挡，

0: 这项改革也推进了新技术的发展，运动员们则开始钻研更为丰富的发球方式。从隐蔽到透明，这场发球的革命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技术进步永远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乒乓球台转向充满阳光与激情的沙滩赛场。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的精彩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大家问好。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上海黄浦区一队。在场上呢目前准备发球身穿紫色比赛服的是青岛市一队，而对面呢身穿红色比赛上衣的是黄浦区一队。首先是青岛市对一队的发球，网口的争夺，青岛队得这边呢是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黄浦区一队呢，一号是白鹏硕，二号呢是吕志辉。界外，吕成呢是比较开网，张志辉的扣球没有能够打过网，一上来呢黄浦区一队呢是3-0领先。扣球的时机啊没有掌控好，这球呢是扣在了网袋上面，滚网没有打过去。刚刚是黄浦区一队二号吕志辉的发球，吕志辉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91米。好球，成功的拦防，这是青岛市一队张志辉。好，这分呢又是判给了黄浦区一队。这是拦网的违例了，非常可惜啊。又是想打一个小斜线，但是呢比较靠近边线，所以直接把球呢打出到了场外。黄浦组织反击，打到界内啊。
0: 白鹏硕与吕志辉通过稳定的发球和灵活的网前配合，以5-1迅速建立了优势。他们的快速进攻也让青岛一队难以适应。
1: 比赛恢复进行，现在呢，黄浦区一队呢由一号白鹏硕来发球。轻打一个后场，终于呢是拿分了。青岛队一号的张志辉呢2004年出生，身高呢1.99米，搭档的宋金阳呢更为的年轻，2006年出生，1.97米的身高。青岛队这队组合呢他们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3位，所以呢这两支队伍在半决赛的相遇啊确实很有看点，分别是赛前积分排在第2和第3的两支队伍。好球，进攻上面呢吕志辉打得非常坚决。相对来讲呢吕志辉呢在场上的4个人当中啊是

0: 身材呢最矮的，但是呢也达到了1.91米。好的，白鹏硕在往前的成功拦网。我们也看到啊，就是青岛队，无论是他们前面刚刚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出场的二队张泰和孙兴龙，还是现在一队的张志辉和宋金瑶，身材呢都非常高大。一队的就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分别2米是和2.03米。一队呢，张志辉和宋金阳呢，1.99米、1.97米啊，都是接近2米的身高。全队的特点呢是非常的鲜明，身材呢高大，碗口的优势呢比较明显，身高臂长。幸运的滚网球，利用发球呢得分了。现在呢，青岛十一队急需要通过得分稳住局面啊，缩小分差。张志辉发球，发球找人。就青岛队的发球呢，还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呢发球找人，找谁呀？找黄浦区二队的黄浦区一队的二号吕志辉。这吕志辉呢1.91米。发球呢就是找到吕志辉，然后呢让身材相对矮一点的吕志辉再跟进到往前的来进攻。其实呢目的呢是正确的啊，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目的也非常清晰，但吕志辉呢进攻的把握还是相当的不错。打了一次快球的进攻，6.9米。宋金阳发球，组织好，好球。没有慌乱啊，还是呢按部就班，按照自己的节奏呢再打。这时候呢落后的青岛十一队呢需要冷静一点，刚才呢有几次处理球啊，最后呢其实原本是有机会得分的啊，但是呢因为出现呢包括一些触网的违例啊等等啊，都是被判罚对手得分了啊，所以呢最后呢没有能够拿到关键的分数。轻掉一个啊，这球可惜了，出界了，看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但是呢必须啊控制得非常的准确才可以。电调起来，有些开网只能够先调整过网，打转换反击，黄浦区一队呢把握得非常成功。过网之后，球也是迅速的下降，好球，好球！青岛队呢，这球呢打到了界内。
1: 兄弟，脑子要摔一摔，脑子要。
0: 现在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1: 兄弟，哎，你这球球球上来了。后排的人晃他，用后排的，你不用，你不用每个球都拦他，你把你的作用起到就可以了啊，你把你的作用起到就完了，然后你只要要怼主任，你没怼主任，顶着球完了以后，顶着球就不要看手顶人，把人顶住。

0: 在临时结束前和
1: 这一项，我一定要咬到第二。

0: 好，计时暂停结束之后，比赛呢继续来进行。
1: 加油！加油！
0: 宋金阳发球。
1: 哎，没有。
0: 发球质量不错，破坏了对方的一攻。转换张志辉，被拦防下篮。

0: 喂，选择了一个轻打，
1: 上上，
0: 往上的争夺，好的。对，张志辉发球，可惜啊，刚刚呢追上一些分数，但是呢自身的失误又送了一分。漂亮，强势的进攻。从二传给的非常到位，进攻组织的很清晰。宋金阳发球，忽悠弹网而过。哦，看这球，界内啊，界内。反击，好的，又把球打过去，非常冷静啊。青岛队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退防，在这种争夺当中，黄埔区一队的队员呢还是打得非常的冷静，眼疾手快啊。
1: 有没有？
0: 好防守，垫条起来。嗯，漂亮！这球呢是二传给的，并不是很好，啊，这个直接呢是垫过网了，所以呢被青岛市呢一队呢队员抓住机会，啊，直接一下捅到后场。是由青岛市一队发球，张志辉的发球，好的，拦防成功，但是还有防守。后球打在网袋上面，黄埔区一队呢组织反击，打了一个探头，注意力非常集中，垫起来之后呢想把球直接垫过网，啊，这球呢处理的青岛队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应该还是要耐心组织一下，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啊，连续得分，现在一下呢变成了20-11，分差呢迅速拉开。发球长了啊，发球出现失误，直接呢发到了场外。

0: 青岛十一队的宋金阳来发球。这遗传的没有接好。
1: 把这个篮网的位置区队就可以了，啊，就这一个事儿，什么都不要想了，啊，这局就这样过去了。把你的篮网位置区队，刚才为什么让赵毅拿一下？让你瞎了瞎了想一想，你怎么样去区这个位置啊？你现在怎么了？
0: 现在呢，黄埔七一队呢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而且呢优势非常大。
1: 你现在接下球还是往后，就打篮网上，你回忆一下，你之前打的那几场球，都在包括那后面的几场球，你怎么看到的队伍？你是怎么说出来以后你看到的？不是你想你现在装的。
0: 在往前的反应啊，黄埔七一队呢是很快速，头脑呢非常的清晰，这种临场的应变能力啊，非常强。发球直接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21-13，黄埔区一队的白鹏硕和李志辉率先呢赢下一局比赛。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现在想一想，你们

好，随着一记精准的发球直接得分，黄浦区一队也以21-13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在整局比赛中，他们在战术执行与临场应变上表现更为出色，特别是在沙滩排球特殊性的理解上也明显更胜一筹。这场沙滩排球的精彩对决也展现出了与传统室内排球截然不同的竞技特点。黄浦区一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沙地环境，通过快速移动与灵活的战术弥补了身高的劣势。而青岛队虽然在网口实力不俗，但是沙地作战经验上则稍显不足。这也正是沙滩排球最为独特的魅力，它既要求选手在技术与体能之外，也更要求具备应对特殊环境的智慧。那么说起沙滩排球，它的诞生竟然起源于一个美丽的偶然。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加利福尼亚，一群冲浪爱好者在等待浪头的间隙，突发奇想，在沙滩上架起了球网，打起了排球。那么这项充满阳光与欢乐的运动则从此风靡海滩。但是由于最初没有统一的规则，也经常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有的时候场地画得太大，有的网高也随意设置，高个子的选手能够轻松扣球，而矮个子的选手却只能望球兴叹。直到1986年，沙滩排球终于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第一届世界锦标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组委会首次统一了规则，每队两人，场地缩小为8×16米，取消轮转换位。这些改变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对抗更强。最为有趣的是，为了适应沙滩环境，规则也允许球员用脚踢球，这在室内排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1996年，沙滩排球首次在奥运会上登台亮相，当时美国选手用一记非常精彩的角球赢得了金牌，那么这一幕也成为了奥运经典。从海滩娱乐到奥运项目，我们发现这些残酷的竞技体育项目原来始于最为纯粹的快乐。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瞬息万变的战术博弈，还是沙滩赛场上与自然共舞的智慧较量，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胜负分晓的瞬间，更在于每一次突破自我、拥抱变革的勇气。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红脚运动员。重庆中国王坤，蓝脚运动员中国广东范泽斌，
0: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男子60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啊。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2: 双方都是左架。
3: 对，我看着双方我比较顺，感觉因为我之前打的也是左家。
2: 双方都在试探，但是红方个子好像高一点是吧？
3: 对，稍微。
2: 广东的话比较灵活一些。慢慢进入状态了，都。对，
3: 红脚是不是距离控的有点远了？
2: 后半回还可以，前半回有点等。红方应该利用自己身高比上的优势，主动进攻对手。而且
4: 第二回合比赛
2: 抓对方反击。前手接后手，接后手。蓝脚现在做的还可以，他脚底下快一些。他你看他这应该抓一拳，对，这二次他应该跟进去。对，打。看他每次。第一波做给第二波欠一点，步伐稍微跟不上去。南方的又在这抢点的，他光等不行，再上。

0: 二次。对对对对，前手不停，前手不停，这后手后手再抓准点。对，特别是对方都有距离时，林素不能，我应该尽量去打去。看他怎样，后手他应该抓一个啊、哦，前手。实在你的后手对这个后手对对对这个球打得挺好的，
1: 这个距离就是他自己的能进攻的距离、嗯、
0: 光等打拳光等肯定不行，对对
1: 能有效得点的距离，对
0: 对看不要推出来，刚才应该对打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3: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两局的交锋当中，场面可以说一度十分的焦灼，红角选手虽然有着一定的身高优势，但却并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蓝角选手则更为主动一些，最终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那么在第二回合开始，红角选手开始发力，他连续发起了进攻，强势扳回一局，战况可谓十分激烈。那么最后一局究竟战况如何，谁又能获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红方应该继续主动一些，对，用前手控后手抓就行了，对，对方一上再抓对方反击，不能等前手打出去，对，好，
1: 对，往后退啥嘛。打上了，
0: 对你身高比上先把点子先抢住，他们后手拳的抓机会能力相对欠一点，
1: 衔接不了，
0: 嗯，现在红方相对好一点，现在也接后手啊，
1: 全少了，
0: 对，像左撇子这个应该后手应该抓得更准一点，
1: 小级别拳更多才对啊，
0: 对啊，他们这个
1: 年轻嘛，节奏
0: 有点
1: 力量呀、啊、节奏速度各方面还是欠缺，青年运动员嘛、嗯、
0: 但他们的节奏应该再加快一点，
2: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蓝角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范泽斌，中国广东。
3: 好，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红角选手最终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其实打到最后一局，考验的就是选手的体力与意志力，能否在这种时候保持良好的身形和反应速度，便是制胜的关键。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场男子63.5公斤级四分之一的一场较量，看看他们的表现究竟如何。
4: 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红角呢是旦增国杰，蓝角是乌哈里嘎。蓝角拳手呢上来打得比较主动，旦增国杰呢并没有一直将这个报价拿上来，找一找节奏。嗯。

0: 丹增格杰的这个反击啊，打得还是很出色，打得很清晰。好的，在近距离连续的平勾，这两个人身形差不多。那么对于年轻拳击手来说呢，更多的还是看你一个基本功是否扎实，还是更关注于你的这种技战术。因为大家的年龄相仿，更多的呢其实还是比拼这种能力。那么随着你的比赛经验的丰富，那么更多的打的可能就是你的一个阅历啊，包括对这个项目的更高的认知。好的，在这个中近距离啊，丹增格杰还是有优势。第一回合的比赛还有40秒钟，丹增格杰抓迎击的效果还是不错。乌哈里嘎呀，他也很想追求这种主动的进攻，但是从出拳的速度、力量、准确性上来讲的稍稍差一点。这一回合比赛还有10秒，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比赛结束。
2: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蓝角的选手进攻十分的主动，不过红角选手的反击也打得十分的漂亮，尤其是在近距离的攻防之中，丹增格杰的优势可以说比较明显。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级别呢是63.5，其实非常考验拳手的这种综合素质。两个人这一回合呀，一下把距离拉近了，而且你看脚步的变化呢变得少了，不像第一回合两个人都游走着打，这一回合双方顶上劲儿了，打这种内围战，近距离的勾外结合，这就是战术的一个很明确的变化。你不能拿后背啊对着对方。裁判呢对丹增格杰呢提出了提示，小小的这个有一个角啊是翻起来了，那么这对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点影响。这一次的裁判员的水平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啊，因为也经过了国际拳联的一个重点的培训，中国拳击协会呢对于这是第三届一带一路的拳击赛来说呢还是非常重视的。这不光是看重他的竞赛体系，包括对于这种国际间的交流、青少年的培养、拳击这个项目的普及，以及裁判员、技术官员的这些培训啊，可以说做的都非常充分。这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一次交流大会，一次主要围绕着青少年拳击运动展开的交流赛事活动。第二回合的比赛还有30秒。打三回合，每回合呢是3分钟。胡哈里嘎这一回合打得非常主动。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第二回合结束。
2: 好，第二局的比赛刚一开始，蓝角选手就用勾摆结合打了红方一个措手不及啊！其实在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十分考验选手的综合能力，稍有不慎就会跟胜利失之交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位选手纷纷在内围试探，场面可以说十分的焦灼。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究竟谁会更胜一筹，让我们继续观看第三局。

而这一回合呢，三村国杰我们可以看到又变成第一回合那种方式了，他没有跟乌哈里嘎顶着打，

0: 拳台上又是出现了异物，啊，应该是这个护齿掉了。太才提示古哈里嘎要把这个护齿给咬住。古哈里嘎呀，还是可以打得更松一些。哇，戴文国杰的一个勾拳，可以看得出来，古哈里嘎呢打得很拼，而且呢也在有一些战术的变化。把丹东国杰逼到了围绳边，看看能不能打连续。那裁判又，这一回合呢还有1分40秒的时间。这场比赛乌哈里嘎，对于整个比赛的这种想要掌握节奏，其实还是做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拼很卖力，不断的在尝试变化。但是你看呢，丹增国杰呢，他其实就是把这个比赛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哎，我想跟你打远就打远，想打近就打近。还有1分钟的时间，丹增国杰防守做得不错，击腹，双方又到了近距离，年轻运动员很拼，好的，从经验，从这种技术的储备上来看，啊，丹增国杰确实还是有优势的。嗯，拳还是很重，还有不到10秒钟。好，比赛结束。在临场的这种发挥，其实还是做了很多调整。
1: 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
0: 没有太多的悬念啊。红脚的拳手，来自西藏的丹增国杰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接下来呢，他将可以进入到下一轮。
2: 好，回顾整场比赛可谓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蓝脚选手乌哈里嘎一直打的可以说十分的主动，尤其在最后一局啊，不断的在进行尝试。虽然技术上比起红方略逊色一些，但其永不言弃的精神着实可敬。在最后，我们也恭喜红方丹增国杰取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聊完了拳台上电光火石的 KO， 那么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拳坛传奇——乔治·福尔曼。据说啊，这位重量级的拳王在退休后为一家电力公司代言了一款室内电动烤肉架。他朴实乐呵呵的形象与大家印象里的魔鬼拳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此，人们提到乔治·福尔曼，不再说他恐怖的拳王，而会亲切地称呼他为那个卖烤肉架的可爱大叔。所以可见啊，人生不只有一个擂台，真正的强者无论在哪个领域都能找到让自己发光发热的舞台。当然啊，还得有一手好厨艺。
3: 每一季的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的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柔道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的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赛事是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

0: 哎，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来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好，下面进行的是男子负73公斤级的金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蓝方选手呢来自日本，双方运动员呢已经进入比赛场地。好，现在比赛开始。好，这个手碰到了脸上，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好，比赛继续。双方选手呢，在国际的比赛成绩上呢，啊，也都是获得过冠军，所以呢，实力也是非常的接近。双方呢，都是在积极的主动抓握，找自己的技术动作抓握的把位。蓝方选手呢，他是一个左架啊。好，白方选手呢，刚刚示意做一个肩车，但是没有身体没有进入。好，现在进入擒技的状态。哦，速度是非常的快。好，比赛继续。好，裁判呢，双方各给一次交集的处罚。好，现在已经抓到，哇，蓝色柔道服选手呢刚刚进行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现在呢是进入了擒技。蓝方选手呢在使用擒技的一些技术动作。好，裁判还给予暂停。这是两名教练员在指挥运动员。好，已经，这个双方只要是抓上，之后呢，就是都是互相在找机会，在使用技术动作。所以柔道呢，它是智慧的博弈。可能双方，在多次的比赛当中呢，也都遇上过，所以呢，都非常的了解。这个时候呢，就要更好的去找机会。好，现在已经手上已经抓握。双方呢都是左架，所以大部分使用左下左面动作啊。蓝方选手呢是刚刚使用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进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啊，但是呢没有得分啊，刚刚再次使用了一个背负落的技术动作。好，内股，刚刚这个镜头的回放，唯独就是手没有拉紧，所以呢没有得分的角度。
0: 这是一场从第一秒就开始。

0: 的高度紧张的智力与体力博弈，双方都是左家选手，所有的攻防都在这条熟悉的轴线上展开。日本选手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频繁地使用八投作为战术发起。那么这个舍身计的目的并非是直接得分，而是作为一种非常高效的破局手段，来逼迫对手移动做出反应，从而暴露下一环节的技术攻击窗口。紧接着他又尝试了非常经典的背负投和内股，形成了一套立体的左路进攻组合拳。尽管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防守非常稳健，一一化解，但持续的压迫正在悄然累积。真正的胜负往往诞生于微妙的节奏变化之中。我们继续往下看。
1: 哦，这个裁判啊，现在在示意，所以现在白方选手乌兹别克呢，已经被处罚了两次。蓝方选手呢，来自日本，现在被处罚了一次。双方呢还没有见分。好，打内，哇，非常漂亮，这个机会，哎呀，找得非常非常的好。蓝方选手呢，做了一个大内翼的技术的动作，获得了一个一本的技术。获得了一个一本的得分。蓝方选手来自日本，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金牌。
0: 我们可以看到，在僵持之际，日本选手十分敏锐地洞察到了对手在一次重心转换之后的迟滞，没有丝毫的犹豫，迅速切入，施展了一记教科书般的大内翼。那么这个动作要求施技者用腿从内侧扫踢对手的支撑腿，同时利用上身的力量向前下方压制，破坏其整个身体的架构。日本选手的这次大内翼启动突然，动作完整，手上抓握牢固，脚下跟进迅猛，对手瞬间失去平衡，整个背部干净利落地拍在了垫上，裁判毫不犹豫地判定一本。比赛在电光火石之间戛然而止，从僵持到终结只用了这一次无可挑剔的技术演绎。这场巅峰对决以一种古典的方式结束，用最扎实的基本功捕捉最为精髓的时机，完成最致命的一击。它让我们想起柔道最本源的美学，极致的简洁源于极致的熟练，而胜利永远青睐那些为瞬间机会做好万全准备的人。说到这儿，我不禁想到一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金分加时赛就取得胜利的经典战役。那是2019年杜塞尔多夫大满贯赛的女子52公斤级赛事。当时日本的新星阿布诗与法国选手阿曼迪娜布沙尔在常规时间内难分高下，比赛被拖入突然死亡的金分加时赛阶段。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紧张时刻，加时赛的铃声方才响起，仅仅9秒钟，阿布诗便以他超凡的洞察能力和执行力抓住了对手一丝微小的破绽，以一记非常干净利落的小内翼将布沙尔摔倒在地，并以一本的绝对优势瞬间终结了整场对决。这次惊人的9秒绝杀不仅仅赢得了满堂的喝彩，更生动诠释了柔道运动当中时机、技术与决断力的完美结合，成为阿布诗迈向东京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之路上的一个经典助教。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教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10月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信心全无，质疑四起，邀请赛一胜三负惨淡收官，国足如何破局？体育消费场景不断丰富，运动过节建成新潮，场馆惠民，让健康附加值触手可及。速跑、走马、抱石头，传统体育项目轮番上阵，策马羌塘共赴一场海拔4500米的草原盛会。
0: 10月6号晚，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收官战在龙兴足球场进行，中国男足最终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遭遇3连败，以1胜3负的成绩结束了本次邀请赛。
1: 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打破僵局。韦世豪曾内切远射，被对方门将扑出；刘洋的单刀机会也被对手回追抢断。半场结束前，韦世豪与对方球员发生肢体冲突，领到本场第一张黄牌。一边再战，第53分钟，场上局势被打破，塔吉克斯坦队外围远射，刘殿座接球脱手，哈诺诺夫跟进补射破门，中国队0-1落后。5分钟后，中国队再遭打击，韦世豪吃到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此后，中国队试图改写比分，但均未能把握住机会。最终，中国队0-1不敌对手，这是国足历史上首次不敌塔吉克斯坦队。本场失利后，中国队遭遇热身赛3连败，以1胜3负的战绩结束本次邀请赛，而世界排名国足也下降至第95位。
2: 我觉得比赛中我们自己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吧，然后队员在努力贯彻教练的部署，但是我觉得这个自身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包括传接球方面的失误太多了。
3: 我们要提升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这届赛事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这个国际比赛的这种对抗压力，而且亚洲的这种水平不断的提升，我们必须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要更加的努力，同时也要提升我们球员的个人和整体的作战能力。
0: 回看整场比赛，国足输球的关键原因在哪里？那邀请赛的3连败会给接下来国家队的备战带来哪些启示？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4: 昨天晚上呢，国足在重庆的邀请赛收官战当中呢是0-1啊不敌这个塔吉克斯坦队，那么队史当中也是首次输给了这个中亚的对手。本次的重庆国际邀请赛呢，实际上国足首战是3-0胜了马尔代夫，那么后面是连输3场，0-3输给了新西兰，0-5惨败给了巴勒斯坦，再加上昨天晚上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那么后3场比赛没有进球，零进球的情况下狂丢了9个球，那么3连败呢也是惨淡收官。不光是结果很难接受，实际上国际足联的这个积分收益咱们也是比较惨淡的。4场热身赛呢累计被扣掉了15.23个非法的这个积分，那么世界排名呢也从第91位跌至了第95位。复盘整场比赛，其实客观讲场面几乎全面是被动的，那么国足的控球率呢仅仅是30%啊，射门是3次对10次，进攻次数呢是76对121，那么危险的进攻次数更是24对51，差了一半。那么这样的数据体现，其实输球也是在情理之中了。那比赛呢是定格在了所谓两个致命的瞬间。那么首先呢就是门将刘殿座一次扑球的脱手，那么导致呢给对手送上了一份大礼。那么这也是中国国足实际上自1998年以来首次被塔吉克斯坦队攻破了球门。那么紧接着呢就是场上的队长韦世豪在无球状态下呢抬肘去挥击对手，那么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那么10个人的国足呢是非常被动，也彻底是无力回天。本次邀请赛呢实际上是为就是明年初的这个亚洲杯的热身赛做准备。 那么在接连不敌像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那么三连败，如何去总结这几场热身赛的失利，是当下就是国足最应该去思考的。那么2027年的亚洲杯啊，国足将会在小组赛当中呢，跟这个伊朗队啊、叙利亚队，包括吉尔吉斯斯坦队啊，在同组当中来争锋。那虽然主教练邵佳一指导呢，在昨天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是把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啊，也是赞扬了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看到改变啊，需要看到新意，看到希望。比赛里面能看到很多的问题，那么防守上的频频漏人，进攻打不出太多有效的配合，

0: 再加上我们一些不冷静的红黄牌，那么让整个局面就更加的被动和艰难。其实球迷不是不能接受输球，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看不到拼劲，看不到实实在在的这个进步。一次又一次的期待，那么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落空啊，终而复始。那么这样相同的过程和结果，其实着实是难以让大家接受的。那么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呢？是沉下心来复盘，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那么比赛咱们说可以一场一场踢，一场一场赛后去复盘去总结，但是我们期待的是眼前一亮的那个结果，是疗效，绝对不是广告。
1: 谢谢魏奇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展开男女单打1/16决赛的争夺。女单赛场，陈毅直落3局击败法国选手袁嘉楠，晋级16强。男单方面，小将温瑞博3-0横扫德国选手杜达，挺进下一轮。国乒男双新组合持外卡出战的梁靖昆、向鹏连赢3局，大比分3-0击败埃及组合阿布杜拉齐兹、埃尔贝亚利，首秀告捷。北京时间10月6号，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展开小组赛最后一轮争夺，中国队迎战日本队。上半场双方不分高下，战至32平。下半场日本队外线手感回暖，拉开比分，最终中国队68-73负于日本队，以2胜1负的战绩排名 B 组第二，将在半决赛资格赛中面对菲律宾队。昨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决出男单冠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对阵5号种子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首盘德约科维奇通过抢七以7-6先胜一盘，第二盘德米纳尔因伤退赛，最终时隔11年重回中网的德约科维奇第7次捧得男单冠军，在该赛事上实现34场全胜。刚刚从亚运会回国的中国选手张帅，在女双比赛中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以6-1、7-6击败中国组合袁月、丰硕，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国联小组赛第四轮继续进行，英格兰主场迎战捷克。第27分钟，凯恩传中造成对手乌龙，英格兰率先取得领先。第40分钟，凯恩接队友助攻，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第57分钟，凯恩头球破门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3-0大胜捷克，迎来3连胜。另一场比赛，西班牙客场挑战克罗地亚，第17分钟，佩里西奇头球补射，帮助克罗地亚取得领先。下半场第61分钟，梅里诺低射入网扳平比分。第88分钟，梅里诺抽射完成绝杀，最终西班牙2-1逆转克罗地亚，小组赛4连胜，提前2轮锁定出线名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下面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近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宣布，2026赛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文明行动月将会于10月9号至11月8号在各赛区各职业俱乐部全面展开。活动呢是以尊重为年度主题，口号为一起登场，共同尊重，覆盖联赛全体从业人员与广大球迷，旨在深化足球领域行风建设。今天呢，距离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还有100天的时间。国庆假期，该赛事筹备加速推进，供电人员驻守五环体育馆，开展电气设备巡检保障供电。松花湖滑雪场呢是对标国际标准，推进雪道、索道等场地提质升级。该项目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日前，2026到2027厦门排球精英赛季前赛在厦门收官，赛事集结19支精英队伍，258名运动员，其中呢就包含了英国、澳大利亚等5支境外国家队伍，以排球为纽带，搭建中外交流平台，促进选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10月5号至7号，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邹城站开启排位赛争夺。赛事呢共设12个组别，近60名全国越野拉力名将同台竞技。赛场之外呢，观赛热潮同步点燃了周边的消费，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人气呢是直接攀升，赛事经济的溢出效应正在释放。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火热进行。如今，中网 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一场赛事，而是越来越成为国庆假日期间的一个体育嘉年华。
4: 十一假期的国家网球中心游客数量远超预期，今年中网赛程和国庆长假几乎完全重合，而手持一张黄金周单日全场通票，能逛能吃能观赛，可以畅快度过假期。
5: 我不是很喜欢去旅游，我更喜欢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比赛，和朋友一起来玩，我觉得也很开心。
4: 像徐先生这样把中网当成假期据点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的球迷。
6: 我从成都来，就整个十一假期都准备待在中网，就为了支持萨巴伦卡。正好是这个国庆假期，就能在中国看到这么多喜欢的选手，时间非常合适。
7: 我是从上海过来，但是我支持的选手他赛前退赛了，因为这里的参赛选手都很多，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观赛。
8: 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主要是为了看中网，而且去年我也来了，我觉得今年照比去年设计的更新颖了，有很多设置的小游戏，我觉得都是很精彩很吸引人的。
4: 正赛开始前，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观看球员热身。西广场打造潮流运动街区，匹克球、迷你网球等零基础体验区域随时开放。园区还新增了三处躺平观赛区，摆放躺椅等休憩设施，搭配巨型户外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实现松弛观赛。
9: 买了几天的票？
10: 这边七天的。现在中网有各种小孩娱乐的，今天先看看外围的布拉德球场那个比赛，这儿可能比较放松一些嘛，更随意一些。
4: 吃在中网也吸引了很多游客，今年园区餐饮点位扩容至80个，在四大区域中涵盖中餐、西式简餐、轻食茶饮等多国风味美食。
11: 带着他来了好几届了，基本上是十一黄金周的必打卡的项目。
12: 他非常喜欢，可以买这个周边的产品，然后又有很多打卡的小游戏，然后包括还有餐饮，所以整体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明年还会再来。
13: 国庆这几天我们这个园区全面开放嘛，到了赛事的最丰富的阶段了啊。我们一直把它定位为一个嘉年华啊，就是游客来到这儿不止看赛之外，还有旅游的体验和假日的体验啊，做了很多这种适合于游客参与的互动活动，演出也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和北京特色的节目。
1: 除了现场观看体育赛事，运动健身也成为不少市民过节的新潮流。随着全民健身理念深度普及，越来越多市民告别宅家模式，走进各类体育场馆挥洒汗水，以健康活力的方式充实假期。
4: 国庆期间，记者走访广西南宁市区多家体育场馆，看到各大运动场馆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全民健身氛围格外浓厚。
14: 最后这两天我们还是到羽毛球场馆这来运动啊，带小朋友一起出出汗健健身，对节后上课啊工作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帮助。
15: 我们觉得运动会比去外面玩好玩一点，然后小朋友也得到锻炼，现在外面天气又热，我们在室内运动出出汗也是觉得很开心。
4: 据场馆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场馆几乎每天都是订满的状态，客流量较平日显著增加。早上7点到12点，晚上6点到10点是预定的高峰期，许多市民都是全家出动，亲子搭档或是朋友组队，共同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16: 定场的话，现在还是主要是晚上比较多一点，大部分的话是2个小时左右。
4: 国庆假期期间，除了羽毛球、网球、游泳、匹克球、室内攀岩等运动，也成为大家假期的热门运动。不少场馆所在片区还通过生活圈、健身圈、商圈三圈合一的方式，不断丰富体育消费场景，为城市假日经济增添全新活力。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推出惠民开放举措，国庆期间多个项目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运动爱好者陈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早早就预约了。
17: 我们暑假已经在这边打过了，对，经常带他过来打球。他们会有提前一个星期，然后早上7点钟的时候就会开始放这个票，就看手气了。对，因为这么免费的话，大家都不会放过嘛。
4: 不少运动爱好者表示，如今在杭州，运动成本越来越低，运动氛围也日益浓厚，几乎每天都会来锻炼1-2个小时。黄龙体育中心工作人员也建议，市民可通过小程序或公众号进行预约。
18: 人流量情况大概是在1500-1600左右，那么每天因为从早7点到晚上10点的场地它都是全满的，所以场地人流量也都是一个饱满的一个情况。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四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广昌，让我们打开 CETV 四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十一假期快结束了，您都去看了哪些大好河山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位浙江的爸爸，他是每周坚持带孩子出门爬山，爬了一段时间的积累，已经爬了20多座山了。咱们一同来看看。
2: 我们家我带的比较多，
3: 你发现了基本上会保证一周一山，爬了20多山左右。
2: 以前我们一直盯着学业上的事情，家里面鸡飞狗跳，
3: 突然发现放下了，多关注一些跟他玩，反而进步了呢。
2: 我们家我带的比较多，
3: 你发现了基本上会保证一周一山，爬了20多山左右。
2: 以前我们一直盯着学业上的事情，家里面鸡飞狗跳，
3: 突然发现放下了，多关注一些跟他玩，反而进步了呢。
2: 我们家我
1: 这个爸爸好有心得，一盯学习就鸡飞狗跳。不过据了解呢，通过爬山的这个孩子也有机会释放学习压力，成绩反倒是进步了。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先不说成绩了啊，这多去户外对孩子视力的真的是太重要的。爬山呢，可不只是锻炼身体，一路上你看，认植物、看地貌、观察季节变化，本身就是鲜活的自然课，比课本上的知识记得牢多了。爬山爬到半山腰，想要放弃的时候，咬咬牙坚持到山顶的那种成就感，比讲多少大道理都管用。这种抗挫力早晚都会用在学习和生活上。说的没错啊，您看爬山这种户外运动，不只是舒展筋骨、增强体能，更是磨练意志、提升专注力。孩子在大自然中释放压力的同时，也让大脑得到了高效的充电。那当然呢，家长带孩子爬山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对路线、控制时间和强度，这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如果你也想开始，不妨呢，咱们就找找家附近的一些小山丘，从那边开始，慢慢的培养兴趣和体能，再逐步挑战更远的山。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这孩子会有不一样的变化的。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昌。
0: 好的，张琪，我们继续关注。这个假期，当城市按下慢放键，不妨把目光投向远方。金秋时节，高原上的赛马季余韵未消。作为藏北极具影响力的传统盛会，恰青赛马节以赛马竞技为核心，速跑、走马等马术赛事轮番上演，尽显游牧文化的豪迈风采。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这片海拔4500米的高原。
4: 海拔4500米的羌塘草原，每年都会被阵阵马蹄声唤醒，而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来自那曲市11个区县和其他地市的宝马良驹与优秀骑手们齐聚一堂，在恰青赛马节上比拼实力和技艺，而这也几乎成了当地居民的又一个节日。明马邀请赛是本次赛马节的第一项正式比赛，它分为速跑和走马两部分。最先展开的是速跑比赛，随着骑手们一一出场亮相，我们惊奇地发现很多骑手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年。
5: 他4岁，我的话15岁，5岁开始骑马的，感觉特别好，舒服得很。
4: 那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少年骑手，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密不可分。在这片羌塘草原上，大面积的牧区让马成为了牧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能骑善跑几乎是每一个人从小就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6: 对于藏族来说的话，以前的话就是马就是生活上面就必备的，对，去哪都是要骑马。
5: 我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马，然后我喜欢马了。我喜欢骑马，因为我马上的时候很自由，大概3天4天我骑一次马，拿到一个冠军。
4: 在这些参赛的名马中，一匹来自那曲市聂荣县的骏马备受关注，它有一个响亮的藏语名字叫桑培顿珠，意思是心想事成。桑培顿珠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为在很多那曲居民的心中，斩获过无数荣誉的他是当之无愧的马

0: 王。这次与昔日马王桑培顿猪配合出战的是一位年仅10岁的小骑手，尽管年纪不大，但他的雄心并不小。
1: 我叫杨东，10岁，8岁开始骑马。我喜欢骑马，我这个顿猪一次骑一次，我希望和他有。
0: 随着比赛临近，马匹与骑手们在起跑线上一字排开，原本喧闹的场地也逐渐变得安静起来。一声发令枪响，10匹骏马如离弦之箭般飞奔而出，马蹄雷地，尘土飞扬，观众席上的呐喊声也随之响彻全场。在这场速跑赛中，选手和赛马一共要绕着全长1000米的赛道进行10圈比拼。央多和桑培顿猪每经过一处观众席，那里就会爆发出更为热烈的助威声，足见大家对这对组合的喜欢和期待。不过，最终的比赛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马王桑培顿猪只拿到了第8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对他的喜爱。赛后，人们依旧蜂拥而上，把一条条哈达挂在了他和央多的脖子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昔日战无不胜的马王已很难再像从前那样耀眼，而众多年轻的赛马和骑手们则正在迅速崛起。在此后进行的1.38米以下小马10000米场内速度赛中，夺得冠军的是一匹只有5岁大的赛马，藏语名字叫喜嘎桑培顿猪，意思是喜乐常伴，心想事成。而驾驭他的骑手同样也只有10岁。
2: 8岁的时候开始骑马。
1: 对
2: 啊，你为什么开始骑马呢？最开始
1: 我爱马，他是我的兄弟，最好的兄弟。
0: 赛场内的看台上座无虚席，赛场外那些因为没有买到票而没能进场的观众也舍不得离去，他们围坐在赛马场外的大屏前观看赛事转播，听不清现场的解说，他们就打开手机，把网络直播凑近耳边，以便同步感受这场盛会。随着跑马赛场的尘土逐渐落下，走马比赛很快就拉开了帷幕。走马与跑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赛马在行进过程中4匹不能同时离地，且讲究步幅稳、行进急、人马合一，是藏北传承已久的御马技艺。而这对骑手的技艺无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走马赛场上的骑手大多是经验丰富、年龄也普遍更大的成年选手。在走马赛场上还有一匹和马王桑培顿猪同样引人关注的骏马，叫西藏达雀，意思是万事吉祥圆满。和桑培顿猪一样，西藏达雀也已连续多年参加恰青赛马节，母也非常值得一看。在赛马场的中央就有一块区域被专门开辟出来，用来进行抱石头比赛。在这项比赛中，选手们需要将一块重达340斤的巨石抱起，并将其扮在肩上，沿着周长35米的圆环行走，行走距离最长者获胜。
3: 以前我们的这个抱石头是就是在草原上放羊放牛，这随便找个石头就抱起来了，它要比力气，比力气的话就是抱石头，抱的石头谁抱的石头比较重，而且能绑的放到这个肩膀上，它就说明这个在这片区域里面它就是这个男子力气比较大，稍微是出名的，按照这样就来了我们这个抱石头这个民族传统体育这个项目。
0: 43岁的易西白旦是这项比赛里的常客，他从25岁时就开始练习抱石头，并常常参赛。在他的眼中，这不仅是一种体育竞技，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
4: 太阳党部，
5: 这个抱石头项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有一些比我年长的人，他们拿到了很好的成绩，我就以此为榜样，从而开始接触抱石头。
0: 比赛里他拿到了71米的好成绩，在他看来，抱石头比赛虽然看着简单，但绝不是仅仅依靠蛮力就能轻松成功的。
5: 虽然有很多人比我力气大，但是我抱石头是有技巧的，

0: 它是用一个分段式的力气把石头提上去的，不能只用一次性的力气硬搬。
1: 赛马节上这样的传统项目还有很多，这是那区恰青赛马节上历史最悠久的比赛项目，也是每年雷打不动的重头戏。百余匹骏马将同时出发，在10公里长的赛道上策马狂奔，看看最终谁能最先到达终点。比赛当天正式开赛的时间是上午11:30，可早上8-9点钟，观众们就陆续来到了终点两侧的山坡上。持续多日的盛会就要落下帷幕了，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2: 我为了这个传统大跑，9点钟差不多到这儿，然后排队。
3: 我是特意过来看这个传统的那区赛马这个大跑的，今天早上大概8点多过来的。
1: 11:30，出发的枪声终于响起了，选手们旋即口打呼哨，加紧马背，催动胯下的赛马冲线而出，开始了比拼。没有了围栏的束缚，没有了障碍的阻挡，赛马身上最原始的野性和力量终于可以尽情挥洒了，而那舒展的动作，飘逸的鬃尾，也成了草原上最美的图画。伴随着传统大跑的结束，2026年那区市恰青赛马节也到了收尾的时刻。对于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人们来说，它远不只是几场比赛，更是一场久违的团聚与欢庆。少年骑手在这里快速成长，宝马良驹在这里崭露头角。
4: 近几年呢，在我们那区市的话，就是体育运动化，就赛马节为主，也比较广泛，也政府也比较支持这些运动项目。
5: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每年都会有很多那种新的骑手、新的表演者，对，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吧。
1: 热闹了多日的羌塘草原终于又安静下来了，马蹄踏过，旧时的传奇尽管风光不再，但依旧会被人们尊重和记起。而新故事的不断诞生，则在激励着更多的人爱上策马扬鞭的感觉。赛马节虽已落下帷幕，但人马相伴的生活却依然会在这片海拔4500米的高原之上继续。
6: 继续关注资讯。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申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国际奥委会公布了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的遴选时间表，今年10月31号之后将不再考虑其他2036年奥运会的申办方。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联合成都中心代表团赴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开展专项工作访问。代表团与国际奥委会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及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开展深度会谈，实地调研奥林匹克文博资源与奥林匹克遗产研究。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再开始，零比零。
1: 喂，哎，

0: 放发球，三。二三，
1: 放，
0: 放，放发球，四比二。
2: 九号场地将进行的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李炫成、李弘毅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邓志辉、钟晴。裁判员陈卓，湖北；发球裁判员刘凯，江西。
0: 四。
1: 走。
0: 哎。发球。五三。

换八球，8比9。8球，10比8。11比8，先歇。20秒，一号场地20秒。继续比赛，11比8。8球，12比9。13比10。8球，开头向下，换8球，11比3。

0: 发球，14-11，
1: 喂喂，
0: 15-11。
1: 哦哦，
0: 换发球，12-15。换发球，16-12。
1: 换。
0: 换发球，3-16。

九七三六八。八八球。

0: 继续比赛。
1: 好。

八球，十九，也十七。好啊。这什么还输？两点，二十。比赛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

对。

京市朝阳区赵恩博，在我左边，广州市张伟希。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0: 球，2-1。
1: Oh! Oh!
0: 4-3。
2: Oh!

0: 三。球4-5。
1: 好。

八号场地，20秒。八号场地。哦。

哎。

0: 发球，11-9，间歇。20秒，一号场地20秒。10-13。
1: 对。
0: 17-19，好，快！

9-20。快！21-20。快！

结束，广州市胜，22-20。

0: 局，比赛开始，零比零。
1: 哦，哎，
0: 中冠发球，一比零。
1: 哎，哦，
0: 冠发球，一比一。

0: 必胜。
1: 哎！哎！哦！哎！换发球。

0: 哎，
1: 走。
2: 球6-6，
3: 受军河北。
2: 发球。

一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0: 13-14。
1: 哎。

0: 续比赛。
1: 张博，
0: 准备。
1: 哎。

广州四胜，22-20，21-18。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发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Go!

0: 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士诚、汪景涛。
1: 走！
0: 湖南
1: 走！
0: 足球裁判员陈卓，湖北。
2: 20秒，
3: 起点20分，
2: 继续比赛，11-7，
3: 第二局比赛结束。

0: 走，
1: 那么久。
0: 放
2: 西。
0: Oh!

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

第二局比赛开始，好，林炳麟。

0: 咪講訓練比賽咁打就係啦，做乜嘢啫？
1: 啱啱打後邊嗰個人跟快啲，你講完都要指翻佢後邊。

0: 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武汉市吴亦辰、郑维刚对阵重庆市九龙坡区卢庆杨浩哲。裁判员陈国晓、广东发球裁判员朱峰、辽宁。
1: 十四比十。

0: 试试。
1: What?

师。

北京是。好，北京是。好。

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红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云福建。

北京市朝阳区范红轩。

0: 后。
1: 香港特别行政区董慧萱，裁判员邵军、何磊，各球裁判员单志慧、北京。
0: Oh!

哦。

0: 第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哦，11-1，放。

0: 错。
1: Oh!

0: 一八。
1: 哎。

哦。Oh!

走走走走

0: 吧。
1: 啊，

赛开始，零比零。

0: 四。
1: 哦。
2: Thank you.

0: 是不是？
1: 十三以上。

哎

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中国的传承脉络，樊振东都无疑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顶级战士。马龙以其无懈可击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比赛经验当中的顶级战士。马龙以其无懈可击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比赛经验被誉为六边形战士。而樊振东则是凭借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年轻选手的冲击力，成为了新生代当中的佼佼者。时光回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这两位顶尖选手的对战不仅仅是一场技战术的巅峰较量，更是一次强强对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悬念的赛场，去重温这场经典之战。
1: 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呢，马龙的状态其实无论是双打还是单打都非常非常的出色。那樊振东来说呢，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啊，也是在落后的开局比较不利的情况下，
2: 马龙对阵樊振东，第一局比赛开始，
1: 目前的状态都
2: 樊振东发球0-0。
1: 好，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局后马龙就是一个强势的侧身抢攻，樊振东也是很稳健的进行了一板回防。回摆漂亮。开局的两个球可以看到，樊振东对马龙的进攻的线路和质量还是比较有准备的，正手也是一板非常利落的快带斜线，2-0。

0: 0-2马上发球，反手相持，转正手，
1: 0-3。
0: 感觉开局后樊振东打得比较耐心啊。0-3，反手相持变线。从开局的连得四分的情况上来看呢，樊振东对于今天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2: 好，我们可以看到比赛才刚刚开始，樊振东就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在反手相持当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线路控制连续得分，迅速取得4-0的领先。
0: 不过马龙的这个能力和应变速度啊都是非常的强。这一板球啊，
1: 4-1，
0: 马龙很明显的没有去强行的加质量，而是稳健的拉起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相持的阶段，节奏上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其实对于马龙来说，是他比较能够克制樊振东的一个武器。
1: 2-4。
0: 2-4。

0: 两手相持。两个人都是右手横板的打法，所以说在形成反手相持后啊，一是要比拼这种质量和节奏，二呢就是要看谁能够更快的在相持中拔开手去变线。2-5，又是一板变直线。
1: 6-2。
0: 开局后，樊振东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挥摆，捅长，侧身反拉。战术非常的清晰啊，樊振东。而且双方第一局来看呢，还是在偏于保守的一个状态当中，一般形成这种相持都是以反手相持为主啊，这种正手的中远台对抗还没有展现出来。
1: 2-8。
2: 当比分来到了8-2，樊振东的战术执行相当坚决，他在反手位的质量保持非常好，几乎没有无谓失误。面对如此大比分的落后，马龙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发起反击呢？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版来说，樊振东的回摆啊，目的不明确啊。这个其实这版回的球啊，又高，然后又长。和马龙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去随意的处理球，即使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旦被马龙抓住机会啊，这个比分很可能瞬间就会有一个逆转的情况。8-4。

0: 冲发，8-4。
1: 回摆，连续的回摆，形成反手相持，马龙转正手，
0: 8-5。
1: 我们可以看到，在8-2领先的时候的一个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接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一个处理球啊，有一些随意啊。那马龙也是抓住了机会，连续扳了3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8-5。

上手。这板球樊振东吊的是非常转，所以说马龙也是想要通过一板侧切来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不过这一板还是没有能够吃住球的点，这样场上比分来到了5-9。樊振东主动拧拉得分，也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5。

0: 依旧是樊守卫的相持得分，这样的话呢，樊振东也是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樊振东的战术还有整个心态还是执行的非常的不错啊，也可以看出在开局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准备。
1: 11-5，让我们恭喜樊振东拿下这一局。好，回顾整场比赛，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樊振东表现得更加果断，既体现了充分的赛前准备，也展现了他日渐成熟的心理素质。而马龙在被动时的调整能力也依然出色，展现出了顶级选手的应变智慧。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光芒四射，赛场下的他们也同样魅力十足。提到国乒，还有两个绕不开的人，刘国梁和孔令辉。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正处于一段低谷期，在奥运赛场上连续丢失男单桂冠，佩尔森和老瓦主宰了赛场。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孔令辉和刘国梁崭露头角，纷纷闯入了男单的决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就此开启了二人辉煌的夺冠之路。刘国梁和孔令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中国乒坛的双子星，年轻时一起拼搏，退役后一位执教男乒，一位执教女乒，继续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并肩奋斗。刘国梁曾经晒出两人年轻时的青涩照片，并笑称现在一起慢慢变胖，这份共同成长彼此见证的兄弟情谊令人动容。从青涩的少年到世界冠军，再到后来的执教生涯，他们见证了国乒的发展，这也正是体育精神传承的最好体现。接下来就让我们转向那个需要捕捉风声的羽毛球场地，一同去感受青年选手张志杰和王新浩的精彩较量。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男子团体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在我右边，男士张志杰；在我左边，成都市王新浩。成都市发球，比赛开始。0-0。
2: 在画面下方的是来自济南代表队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两位选手由于之前在比赛过程当中没有过多的交往，所以比赛一开始大家都是试探性进攻。成都代表队利用一个跳劈杀先拿一分，往前的平抽平挡，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得一分。
3: 1-1。
2: 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在体能上确实表现了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劈杀也有一定的威胁，所得的两分都是来自于他的跳起劈杀，一个是直线劈杀得分，一个是斜线。界外，成都的王新浩再得一分。公开组呢都是16周岁以上的选手，这个年龄段的选手在整体的体能上还是非常充沛，而且爆发力很强，速度移动很快。比赛开始这短短的几分钟，我们注意到成都代表队的选手在整个对场地的判断，包括在步伐的移动上还是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后场的击杀能力非常强，现在是4-1领先。
1: 我们可以看到王新浩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尤其是他后场劈杀让对手难以招架。面对开局3分的落后，不知道张志杰是否能够及时调整战术发起反击呢？ 了。

0: 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发球，往前，还是走往前，挑后场，再放往前小球，继续挑后场。济南代表队采取前后场调度，然后来打乱成都代表队王新浩的步伐，利用王新浩步伐过乱，然后打球出界。现在看起来济南代表队能够在前边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都是以3-0战胜对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界外，双方对于场地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这一板劈杀打得很有效果，
1: 当比分来到了5-5，张志杰似乎找到了节奏，他的前后场调动打得可以说特别聪明，会通过长短结合来不断的消耗对手。
0: 5-5，两位选手一个是左手握拍，一个是右手握拍，但是在直线和斜线劈杀的环节上，在这10分球里边已经给观众展现了他们的能力。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张志杰还是张志杰的发球，界内判断出现失误了，界内，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在比赛初期是落后对方在比分上，但是小伙子打球呢很用脑子，能够利用充分的利用场地，利用长短球这个变化和调整来调动对手，让对手出现失误。现在比分已经带到了8-5。线路变化得非常清楚，走后场，然后往前斜线，让对手再出现失误。9-5。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济南代表队在进军的历程上，他们都是以3-0战胜对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是后场，然后放往前小球，再得一分。王新浩在爆发力上，在步伐的移动上，在前几个球我们看到选手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后面的这几个球在对方击球过网以后，他在判断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失误。还是往前小球，走后场再放往前，现在这个战术看起来打的还是比较有效果，能够充分的调动对手，而且能够让对手跟着自己的节奏，跟着自己的调度来进行比赛。刚才这是想正手打一个狠一点的直线劈杀，没有能够成功。王千浩得分。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11-6。这个反手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主要展现的是他们的基本功，他们对场上形势的一种判断，能够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长度，把平时所练尽可能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那么一个是大力的劈杀，一个往前小球的处理，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步伐的移动。羽毛球比赛步伐应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还是走后场，这个后场的假动作往前球处理的还是不错。现在比分的分差在渐渐缩小，因为两位选手之前没有相遇过，所以比赛前几分球大家都是摸索着打，都在试探对方，看清楚对方的整体实力，看清楚对方的技战术的特点，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调动场上的比赛的节奏。长短球结合这个环节上，济南的张志杰表现的还是目前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13-8。这个准备放往前球，这个属于基本功环节上稍稍的欠了一点力量，没有能够过网。9-13，成都队发球，王新浩。这一板劈杀对方没有能够防过来，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太应该。按说这个球并不是压得太深，也不是压得太低，但是成都队刚才没有能够把球防过来。

尽管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是左手球员，但是今天这个张志杰更多的是打他的正手，压他的正手。连续的两拍在往前给对方施加巨大的压力，再得一分，16-9。这是机会。从比赛打到现在25分球来看，济南的张志杰在往前的处理上，包括在往前给对方施加压力，包括在往前的这种机会的判断和把握上，要略稍稍高一点成都队的这个王新浩。所以济南张志杰的主要得分点现在都是在往前，但是这个往前球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因为对方并没有退场，而是在往前给你施加压力的过程当中，连续的在往前一个方向的往前小球，并不会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压力。界外，这个球也是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

两位选手在面对对方大力的靠杀防守环节上，两位选手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选手，在防对方大力扣杀这个方面还在日后有待于提高。今天大家都在正面的大力扣杀环节上能够主动得分。20-12，张志杰20-12。界内21-12拿下第一局。

恭喜张志杰最终以21-12拿下第一局。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的成长。张志杰在战术执行上更胜一筹，而王新浩虽然在进攻能力上非常出色，但是在稳定性上还需要提升。但相信通过这样的比赛，两位选手也都能够获得更加宝贵的比赛经验。体育比赛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选手们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每一记扣杀，每一次扑救，都在为未来的精彩时刻积蓄力量。羽毛球作为目前球类运动当中速度最快的，时速曾经创下了426公里每小时的惊人记录，获得了吉尼斯的官方认证。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中国小伙杨子毅曾经创下了一项十分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支羽毛球拍同时颠四支羽毛球，最长时间记录是4分40秒。这可不仅仅是简单的炫技啊，这更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同时，这种有趣的方式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对于羽毛球的关注。此外，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也有属于那些运筹帷幄的教练的。前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因其带队在1995年至2015年间共10次夺得苏迪曼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授予了获得最多苏迪曼杯的教练的荣誉。这无疑是对他执教生涯和中国羽毛球团队辉煌成就的一份独特见证。从充满活力的赛场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根小小的羽毛串联起的是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人类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每一项运动都在传承与创新当中焕发着勃勃生机，每一次的拼搏都在闪耀着梦想的光芒。这一颗颗的球承载着的不仅仅是输赢，更是汗水、梦想、传承与突破。赛场之上比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意志；赛场之外，体育的魅力更在于连接你我，激发共鸣。我们这档节目虽将落幕，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散场。以上就是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守候，我们后会有期。

0: 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100%。
2: 我偷戴剪鹰帽，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铲条用的
3: 位置做啥做，哎，有一个战术，哎，远射，
0: 哎呀，
3: 玉女轻轻打勾，
0: 我那是他打在这个广告来个黄点的黄手背外沿着。老人问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个段子，哎，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儿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啊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的，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儿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儿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儿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儿啊，咱是一脚定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淇淋，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儿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

0: 记得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希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如，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都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友谊，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时候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做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夫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由于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啊，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3: 门凤眼。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啊、很幸运，也很知足。

0: 怀疑密室就像一场功夫，母亲的姊妹云闯于不喜男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声沸腾的排档中，外祖在先秦时期外祖数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特色偏皮咸素，代表作用盖果肉仁，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阵段是热名厨师，也是热等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蚂蚁，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熟很多工作，二十三岁左右就到广州一场时间，传统我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熟很多工作，但是都不能做过一摊生意过。如果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是那个 A 面， B 面也许给就是一种种子，一个种子都用来消失后的时候讲述，消失后的十分爱踢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学阑珊上去，都在那边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太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候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在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真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许在做的梦，父母不允许我在踢球，既不相信我香港成为人一名职业球员，我想这个也是做的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那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功萨拉赫一比零领先。开赛不到十二分钟，
0: 做饭店以后生发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里会怪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来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回来自己的梦。下半场用梦的陪伴，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妹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我想伊个就会训练吧。不过五十分钟一跳舞，不管哪样，只爱他的梦想，我永远都会去支持他。

就球队员来讲，还是一单单缺一双身法。虽然有时候会想，人生如果还能倒转了，但可能会十年一样，就球运动员奔跑啊，流云闯荡，虽然也是一个梦想。但反过来讲，艺健是稳重的艺健啊，生活，艺爱艺健的家，爱人生。

0: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登很特合的特，尊重对手，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足风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2: 到校的教导的，
0: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

0: 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六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四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
1: 在很多 bomb 里是多少的，都是 bomb 那个 sky bomb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是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云，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潜水。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米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海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面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杏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语文，我是一年级二班视觉舞者。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醒悟，这是在偷渡我的黑心。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当时好像生病，老师说这种多暗了。软110mm，软120mm，软没有体力。当时我还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社会，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唇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两个对吧？
2: 圆不是圆，是圆。
1: 妈妈把一只手放我的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给气流发出来，然后等我说我把我妈妈的发音。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齿，所以就没问题了。四岁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舌苔和毛发都特别长，就把我送到了我爸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想着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奏。

跳了十轮呀，是吧？每天晚上我们天天的呀，这是多好的姿势啊！我这把我第一个我，我可爱怎么样？把我当课堂子呢？我觉得跟他们一样的。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艺术老师，能办一场属于自己的专场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放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我晓得为这就对人好的孩子不要太贪你会被拉着我的眼泪做你好的孩子这种感遇他怎么可能去追逐这种的梦想越是吃越是看我是假意人我是准备好

0: 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1: 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0: 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始建于1990年，也是一所强调学生自我发展的学校。那么在体育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讨。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陈立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体育教师陈旭，欢迎您。方庄第二小学呢是始建于1990年，其实到现在办学已经是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学校有哪些历史，有哪些办学的特色，也请两位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方庄小学呢是在90年代初，随着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方庄地区的一个配套小学。那么从建校开始，就是基于儿童视角，就是为辖区的居民办一所身边的好学校。学校一直秉承着孩子健康第一的这个思想，体育工作呢是学校的第一关注。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2: 那其实说到体育项目的发展和相关的特色的话，我相信陈旭老师其实因为作为体育教师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工作了8年。
2: 8年的时间，可以以您的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学校的这种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1: 我们学校是全国足球重点学校，我们学校开展了足球校本课程。校本课程是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课程，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程，这是我们学校的重点课程。然后除了足球，我们学校还开展了篮球、排球、乒乓球、橄榄球等一系列课程，供学生这个多元化、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0: 这几年的变化当中呢，就是学生活动的场域的增加，再有一个课程的丰富性，在几个维度的领域我们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能。

0: 我们把就是原来的这种封闭的这种器材，给孩子进行了这样开放的设置，就是由室内变到了这个操场的周边，就是我们把这些孩子用到的这些体育器材，让孩子就能够实现他的触手可及，就是在体育课课间放学以后周六日他可以自由的进行支配和使用。
1: 嗯，可以看出来变化是发生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从硬件上还是我们的理念上还是软件上，其实我们都是有所提升和变化的。
2: 学生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器材箱的开放，可以随自己的时间啊，课间也好或者是下午放学周六日来学校这种体育活动他们可以随时的去用自己的想拿的一些器材比如说这个足球篮球排球这些，还有跳绳长绳，然后这些项目羽毛球都可以进行的学生们之间的互动针对下午课间现在也是延长了以后，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在户外进行一些同学之间交流沟通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和场地器材。
0: 刚才这是我们体育老师的这个他的直观的一些组织的变化。那么学校在整体的设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室内室外两个场域的这样的相互的这种融合，还有一动一静的这个项目的这样的这种搭配。像我们的室内的，像我们的啦啦操，还有我们的跆拳道项目，现在我们群二校区的这个乒乓球馆的建设，这是室内项目，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有了成熟的这样的课程设置，品牌的教师，品牌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些品牌的课程，都在这个做一些支撑的这种加持。还有呢，我们也在做一个一动一静的两个品牌项目的这个设计。刚才说的一动就是我们的足球，这是学校的传统项目，它也是我们全国的足球的示范基地学校。那么现在我们的一静呢，已经是在我们的一二年级已经设定为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学生每周都有一次维系课程。我们希望呢，在六年的学生的成长周期，在方庄第二小学孩子有这样的一动一静两个项目的优势，可以伴随他一生的成长。
1: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呢？是课程还是社团活动？
0: 现在我们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课表内的课程，那么就是有我们的国家规定的这样的体育课程，它是以我们课后服务的形式进行社团的进行组织教学的。那像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篮球啊排球啊，还有一些田径训练的课程，还有跆拳道啊啦啦操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三点半以后的这样社团课程。
1: 就是当时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课程的时候，尤其是体育类的时候，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觉得孩子们可能会更加的喜欢，更愿意参与其中？
0: 这个一个是基于学校的传承，那么就是有很多项目它的持续的时间，也说孩子的前期的这个体育投入他就有一个这个体育基础。那么传统的项目我们做了一些保留，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在逐年级的这样的，是从一二年级然后开始设置，那么也就慢慢的形成学校的这种传统体育项目。还有一些呢就是体验类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种拓宽学生视野的，比方说像网球啊，像羽毛球啊，还有这种射箭呀击剑呀，还有像我们的橄榄球啊，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相对固定的项目，只不过是随着我们这个组织和开展，孩子们给他们做一些推介一些体验，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个呢是我们一些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这样体验式的课程的加入。
1: 这是对于孩子们的目标。那除了孩子们之外，比如说我们对于老师团队的建设，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这种目标？
0: 这个相对于学校的组织来说，我们的体育教师团队是一个相对固化和一个长周期，一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教师团队。方庄第二小学呢，就是

0: 这个团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团队。一个是师资他专业化，本身就很强，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这个年轻老师，从学历、专业、年龄结构，都是我们这个学校团队当中最合理一个团队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
1: 就像陈老师这样非常优秀的体育教师，陈老师在学校工作8年的时间了。
2: 对，
1: 您本身就是体育专业的吗？
2: 对，我是体育专业出身的。
1: 嗯，
2: 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体育教育专业。
1: 所以来到学校之后，除了正常的体育课程，您其实也要带社团，对不对？
2: 对，还要带田径社团。我是从，3年级，也就是90岁的孩子开始招起，然后呢，每周是训练2到3次的一个训练时间，让他们。以可能最开始以游戏啊这些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呢再逐渐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然后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1: 您的这个社团一共有多少孩子？
2: 有将近20个孩子。
1: 您觉得这个社团的课程和平时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相对来说，首先这个运动时间，它可能是正常课程的2倍左右时间，训练时间到1.5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运动量也是相对来说较大一点，它可能包含了一些趣味性的东西，然后运动时间、运动量都有比课程来说相对有提升，所以说有了这种运动量的保证，他们的运动成绩、运动兴趣可能也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提升，他可能刚开始来到逐渐的5、6年级更加专业化以后，要针对他们的身体特点身体条件的进行一些专项的运动训练了。
1: 田径是陈老师带的这个社团，那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社团，还有哪一些具体的，然后其他的社团又是怎么安排的？
0: 现在就是两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学校的师资，他们是由自己的这种老师的各自的项目优势，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课下做的一些社团。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本身师资力量的不足，或者是项目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我们通过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用社会资源给学校的这个体育课程建设和社团工作给有力的一个补充啊。这样的社团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1: 陈校长，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学校也会有一些向社会购买服务，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展开讲讲？
0: 是这样，是北京市教委是按照我们就是在校学生的这个人数，给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是一个定额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配置呢，是由学校来自主进行支配，特别是孩子一些个性的这样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新兴的体育项目，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部分市教委的资金，为孩子做一些量身定制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拓宽视野的课程，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新奇的课程，来增加他的体育活动的兴趣。
1: 的确啊，因为现在孩子的爱好太多元了，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那现有的老师当然是很难满足，所以如果是能够向校外借更多的这种资源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能让孩子可以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是好的，但打基础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学校的基础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
0: 其实学校基础的体育课程直指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校始终就坚持，几任校长都在坚持，就是体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它正好站在五育的这个中心位置，它是一个 C 位置，是我们学校想打造上的一个第一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市的要求

0: 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不低于一小时。那么咱们这个学校呢，还是能够坚持，长期坚持，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体育的课程就是每天保证底线的孩子至少有一节体育课。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要趋向两小时到两个半小时。所以在这个设置当中呢，是学校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全员体育的一个大观念，就是每一位老师都是孩子的体育老师。
1: 刚刚说到，其实是老师们会参与到孩子们的体育运动互动当中来，那家长呢，也需要参与吗？
0: 我们认为其实家长的作用要大于教师的作用，家长的责任是终身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一个阶段为孩子做一些负责任的教育，不管是兴趣的激发，还是习惯的养成，还是运动技能的习得，我觉得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责任，是也是大于我们老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管是通过家长会，还是一些我们体育老师给家长的一些任务的下达，还有一些周六日我们寒暑假给学生留的一些体育作业，我们都是希望就是家长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家长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员，我们的运动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布置给我们的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不管是大手拉小手，还是小手拉大手，这样的主动的双向奔赴，才有可能实现孩子未来成长，他的是一个持续助力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放手以后他的运动自觉。
1: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因为要让孩子养成体育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学生和家长能够一起养成体育习惯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要从娃娃开始抓起。陈老师应该带过不同的年级的体育课程对吗？
2: 对的。
1: 包含哪些年级？
2: 低年级比如说二三年级，中年级就四年级，五年级也带过六年级的孩子，
1: 那基本上就是覆盖了。
2: 对，
1: 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对于体育的这种看法或者说是兴趣会不同吗？
2: 会有不同的，像低年级段的孩子，二三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这种兴趣点容易激发他们兴趣的游戏啊，这些课堂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更喜欢就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只要大家能在一起玩起来动起来，就是比较开心的，
1: 就热闹就行。
2: 对，也同时能咱们老师呢再选取一些适合孩子们年龄段的一些上课内容，达到锻炼效果的一些游戏，就可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锻炼的需求。像中年级的孩子，他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更多的体育项目了，比如说50米的一些测试，也可以针对一些在测试的内容加上比赛，他们还是喜欢这种以比赛的形式，以赛促练，这种方式。像高年级可能说稍微成熟一点了，然后12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类的游戏，可能达不到他们的兴趣点了，他们可能就是以团体比赛这种更多的一种对抗的方式进行这个课上的一些课程安排。虽然说方法不同，但是一直是让他们在这个小学6年的过程中掌握一到两项一个熟练的一个运动技能一个目的，那达到最终自己能主动的去参与这个过一个目的。
1: 我们有没有一些硬性的保障或者说是目标？就比如说成绩，我们有没有什么考核的标准？
0: 他每个年都会有，他逐年级都会有明晰的这样的就是体质健康测试的这样的成绩的达成度，都从优秀到合格，优秀、良好、合格，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考量标准。那么现在小学阶段，我们小学阶段呢是一个它的这种培养是筛选功能是很弱的一个阶段，因为义务教育入学阶段嘛，它是我们是顺位派位进入初中的。

0: 那么到了中考和高考，那么它筛选功能就凸显出来了。那么在小学阶段唯一能够决定孩子命运的就是分数指标的时候，只有体育这一个学科有四年级和六年级测试已经纳入了他的中考成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实惠的这样分数指标。其实在我们小学阶段当中，体育学科是一个最凸显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小学阶段的四年级和六年级他的体育测试成绩已经纳入了中考的总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学现在这个阶段孩子四年级的成绩六年级的成绩他能不能够拉满已经是我们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了。
1: 所以他不再是一锤定音了。
0: 对。也就是说满分是十分，然后八分六分，这样合格是六分，那么这个差距可能就是在这个两分到四分之间。但如果纳入他的中考总成绩以后，这两分和四分可能真的就会影响到孩子最后目标学校的结果啊，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因为六年级的测试那么就抓六年级，那也是从我们一年级就开始就是有这样的项目的这种设置和未来孩子发展的这样的整体规划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市教委导向的这些项目它是相对固定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里边，体育课程设置里边，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加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时候就是中考又有了很多这样的多项目的选择权，这个呢也是给学生更多的这样自主的运动项目优势的自我选择。那么学校的现有条件我们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不能做一个没有支撑或者是进行一个这个约束，那么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多元的配置，比方说像武术类的，像排球考试的，足球考试的，篮球考试，这些项目本身不是我们小学的项目优势，那么未来的孩子的测试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前置性的这样的训练，给孩子未来考试拉满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要看楼能建多高，得看这个地基打得有
0: 多
1: 牢哈。那我们学校三十多年以来办学当中一直很重视体育，那我们的这个人才成果怎么样？
0: 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还是有很多成绩的。最大的成绩呢应该是我们这个从2015年开始就是国家被命名的这样的全国的足球的这个基地学校，那么足球的这个成绩呢还是在全国在市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全国的比赛的这样奖项，市区的冠军，包括近两年的我们京津冀比赛的这个冠军二三名都是由成绩还是很好的。上学期的暑假我们四个队都是京津冀的冠军。然后就是在近期9月22号吧，9月20号的跟贵州的村超我们也是冠军。我们跟贵州村超的这个小学生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冠军啊。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啦啦操在全国在市区也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这样的这种好成绩。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学生的个体比赛的一些成绩还是很多元的，也是很丰富的。这个成果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小单位这样规模小的学校还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怎么来理解和践行体教融合的，陈旭老师？
2: 我们学校体教融合是在通过体育来教育孩子，来提升孩子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和素养的方面，首先是兴趣方面，然后呢还有通过比赛这些培养孩子们这种团体的意识，培养他们这种不怕挫折困难那种品质和精神。我们学校就是想通过这些体育的各个项目，然后让孩子们健康快乐，首先是健康第一快乐的成长通过这六年的陪伴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收获吧。
0: 学校体育本身 体育这个学科，体育这个育人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在德智体美劳，这五育并举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当中，体和育，是本身就是一体的，就是体育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样育人功能，体育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社会规则的遵从，还有就是孩子那种积极向上，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一个乐于沟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育的功能应该是最凸显也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方庄第二小学体育工作能给孩子带来就是最大化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遵从社会规则的人，更能够乐于去接纳和包容别人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开放的心灵，去友善的去跟社会去接触，更能够和其他的社会人进行友好沟通，这样的一个乐群的人。
1: 小学体育教育呢，其实不仅仅是基础教育，因为它的影响是会更深远的。它不仅仅能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加健康的心理，还有人格的完善。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方庄二小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希望由此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学习的机会。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蓝缕，出自春秋左丘明左传。西周时期，楚先祖熊毅尽心辅佐周王室，屡立功绩，但碍于并非周天子同姓亲族，仅得比较低的子爵封号。封地仅有50里狭小土地，可他毫无怨言。
1: 只要族人同心，脚踏实地，荒莽之地亦可开创一番事业。
0: 熊毅以身作则，拉着柴车，穿着粗衣，带领楚人开荒种地，搭建屋舍，疏通道路，在绝境之中奋力开拓。
1: 国君尚且躬身吃苦，我等族人更当同心协力。
0: 历经楚人百年耕耘开拓，昔日弱小边陲小国日渐崛起，终成地跨三江、问鼎中原的春秋霸主，书写千古传奇。千秋基业始于微末，楚国的崛起靠的是代代相传的拼搏与坚韧。
2: 筚路蓝缕，没有现成的路，那就披荆斩棘去做那个开路的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到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菁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菁。
0: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啊，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 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那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也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2: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0: 刘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2: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0: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2: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 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4: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0: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是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方式。
0: 请问卢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2: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0: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2: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0: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3: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
0: 那卢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2: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呈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0: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2: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0: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4: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0: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5: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0: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3: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

0: 背景下四征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

0: 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莹。
1: 淬炼身心，透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0: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1: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0: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1: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

0: 人一起去扶他。
1: 哦，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0: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计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0: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

0: 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顿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肆认可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1: 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

0: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何雅琴。我从2003年开始就从事教育工作了，现在已经有20个年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然后就做了班主任，然后那时候和学生之间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也非常的信任我，热情地称呼我为琴姐。
1: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王明倩。其实我从小就是有着当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随着我们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也要能够去紧跟这个时代的一个需求，紧跟我们产业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就是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也能够更好地去培养学生。
2: 我叫娄静，来自于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那么作为老师的话，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一步一步地迈向他的成功，从一门课到一张证书到他的一个技能，那么通过这种持续的引导他来自主地完成学习，完成未来他所需要的这些工作技能，来帮助他们成功，其实我觉得是职业院校的老师最大的价值。
3: 因为我的名字叫曹帅，大家戏称嘛叫帅哥，最大的收获就是当你把学生培养成才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学生回来看你的那一瞬间，你感觉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我们的团队呢是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有我们的二级学院院长，还有团队负责人，还有两位骨干教师，所有的成员呢都是双师型的教师。

我们是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智能监测系统开发。整个这节课呢是总共是16课时，这16课时呢，我们是从我们学校的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当中选取的企业真实项目啊，来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载体的。并且呢，我们根据我们的学情分析，发现学生呢对实际工程的实施过程不是很了解嘛，那么我们就与企业的工程师共同呢分析其工程的实施过程，按照工作流程分解为方案设计，然后硬件搭建、数据上云和平台应用开发4个任务。

0: 好，同学们已经完成了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并且通过技术超市平台明确了企业需求。企业要求交付时数据的稳定性达到98%以上，数据的采样频率达到1秒级，在安全性方面要求数据加密传输。同学们要知道，全球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数据安全事件发生，其中比较大的一起就是日本某汽车制造企业因数据泄露遭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此事再次为大数据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同学们，你们作为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工程师，要做工业数据安全的守护者，保障数据安全传输。从第一阶段大家的部署结果来看，大家对 QoS 的选型还存在一定困难，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是 QoS0，它采用的是最多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消息的发送，但是没有确认，所以使用它可能会丢失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QoS1，它采用的是至少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比 QoS0多了确认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收到消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QoS2， QoS2 采用只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跟前两个 QoS 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它多了来回确认的这几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消息既不丢失也不重复，它的可靠性是最高的，而且但是它的速度略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三个 QoS 的区别。那同学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和网络环境去进行选择。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接下来呢，请各组讨论优化部署方案，提高我们数据上云的性能。好，大家开始。好，大家讨论完成了吗？好，老师想请出一组代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优化方案，哪一组愿意？第四组第一个，我们有请第四组，大家欢迎。
2: 我们组在原来部署的时候选择的是 QoS2， 只考虑到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却忽略了实时性的重要。经过我们组的综合考虑呢，我们认为选择 QoS1 也比较合适。另外，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优化的时候还加入了 SSL TLS 安全协议，来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0: 啊，好的，请坐。同学们，第四组同学考虑得很周到，他们不光考虑到了稳定性和实时性，还考虑到了安全性。的确，数据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数据安全。好，接下来请各组根据你们的优化方案重新调整网关部署，将数据重新上传服务器。大家重新开始。好，我们可以各组同学可以投一下屏。好，同学们请看，这是大家优化过后接收到的数据，可以看到各组的稳定性和实时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特别是第二组同学，刚才数据有丢失，但是经过他们优化选择了 QoS1 之后，数据稳定，恭喜各组同学。最后我们请同学们打开评分系统，对第二阶段数据上云的优化情况进行互评打分。好，大家开始。我授课的环节呢，是本项目的任务3，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这个环节。然后在授课过程中呢，就发现学生对于网关配置参数的理解和选型就存在一定困难。 于是我们在课堂中就引入了共享工厂的虚拟产线，并且结合着自主研发的数据中台和网关管理平台，可以帮助学生辅助学生验证不同的网关配置参数对数据上云的性能的影响，以此来帮助学生找到最佳的部署方案，就解决了我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验证难的一个问题。
1: 在整门课程的持续改革当中，我们通过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课程的这么一个生态，我们就发现学生呢比以前更加就是课堂的参与率更高，并且呢对专业的满意度和认同感也就更高。
3: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的实施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把培养学生的这种高阶思维能力和数字素养呢放在首位。那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借助了本项目当中的一些这个无边界的学习平台，利用其中的一些虚拟产线、模拟产线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学习空间，为学生呢提供了虚实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体验，从而呢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有趣。
1: 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4: 刀具。
1: 对的，这就是数控机床的刀具。同学们可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刀具，它一旦发生磨损呢，就会导致我们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生产的齿轮呢精度降低，甚至报废，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所以我们需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磨损情况进行有效监测，从而来保证我们齿轮的加工精度，保证我们高铁的安全运行。这也是我们技术超市服务平台当中企业提出的明确需求。在之前呢，我们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进行了信息调研，哪组同学愿意结合产线与我们分享一下？举手。大家都很积极，就有请小钱同学，大家鼓掌欢迎。小钱同学呢，正在戴安全帽进入产线，这个是我们的安全常识，同学们要谨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钱同学关于数控机床刀具系统的调研情况。
5: 该产线共有两台数控机床，一台是国产 VMC850 加工中心，另一台是历史车床。其中我们可以通过刀具系统查看刀盘、换刀机械手。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查看机床的操作面板，点击维护按钮，选择参数设置，上下切换，即可查看机床的内部参数。
1: 好的，请回。对于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呢，我们要认识其实际结构，以便加装传感器来获取其外部的监测参数，同时呢也要能够从 CNC 控制器呢来获取其内部参数。下面我们在虚拟产线来设计刀具磨损的监测参数，这次轮到第三组投屏展示，请投屏。点击信息模型，同学们可以看出，从这么多的监测指标当中选择我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的确比较复杂吧。其实我国的高铁齿轮传动系统呢曾长期被国外垄断，是中车团队他们开展层层技术攻克层层技术难关，开展了机械、电气、软件等多领域的研究，历经了10000多次实验，最终打造出了呢中国首款高铁齿轮传动系统。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攻坚克难的拼搏精神。下面就让我们面对挑战，大胆发挥创新思维，来攻克我们的设计难点。在选择参数的时候，同学们注意，我们可以查看其参数的详细说明，例如主轴扭矩，可以看出我们的主轴扭矩呢，它与我们的数控机床的加工能力和加工精度呢是有明显关系的。下面呢，有请第三组同学选择你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针对刀具磨损，第三组同学选择了主轴负载、主轴转速、X 轴功率 啊 ，Z 轴功率。那么这四个参数能否满足刀具磨损的监测需求呢？我们通过故障模拟来验证一下。这是四个参数从刀具正常工作到磨损状态的一个变化趋势。同学们观察一下，看看这四个参数是否符合需求。
4: 老师，我发现当刀具磨损时发生故障时，它的主轴负载会增加 ，X 轴和 Z 轴功率会下降，所以说需要监测这三个参数。而主轴转速并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不需要监测，应该改成主轴功率。
1: 好的，请在平台进行验证。
4: 好的，我们将主轴转速取消，添加主轴功率。保存参数，然后进行故障模拟。我们可以看到，当故障发生时，主轴功率会突然增大，所以说需要监测该参数。
1: 好的，非常正确。请回。同学们注意，刀具磨损呢，它会增大我们的切削力度，从而使振动加强。随着刀具磨损的加剧，温度会急剧上升，噪声增大，最终会产生断刀。所以我们不光要监测其相关的内部参数，主轴负载、主轴功率、 Z 轴和 X 轴负载，我们还要监测其相关的外部振动、噪音和温声。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了。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针对主轴不平衡的监测需求呢，来进行监测参数的设计。同学们开始任务。我们学校呢2021年开设了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而且呢是非常也是适应江苏省的一个制造业质改数转需求。那么在这个质改数转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很多企业他们存在人就是质改数转人才短缺，并且呢由于我们这个质改数转的项目它前沿性比较强啊，跨界融合度比较高啊，对学生呢解决现场工程问题的能力要求较强。正好我们学校有一个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是一个产教融合平台啊，可以有效地把我们现有的企业资源纳入到我们的工业互联网专业的这么一个发展建设当中，来培养我们就是能够解决企业质改数转一线问题的工程师啊，这个也就是对我们专业而言它就提供了大量的岗位需求。
7: 那么在现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样一个飞速发展情况下，如何把这些专业进行转型升级，那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网络专业可能就转向去像工业网络安全，我们的软件专业呢可能就转向工业互联网的 APP 应用，然后去转向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层去做一些智能算法的建模等工作。那么为了去提高老师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能力，我们将老师和企业去做深度的产学研合作，我们通过双岗互聘把我们的老师聘到企业去做企业的科技副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兼职的工程技术人员。那么通过产学研合作的项目来帮助老师提升他一线的技术研发能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老师他的技术技能水平，从而能够帮助学生提高他的技术技能水平。
1: 我们考虑专业的发展主要是培养的人还是要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服务于区域经济啊。我们培养的人呢是还是通过行企业调研，根据企业的需求呢培养能够解决企业一线质改数转的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那么培养这工程技术人员呢，同时我们也响应了国家的一些号召，要让学生养成这个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还要培养其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8: 今年的作品呢，大家都是在围绕着国家标准的落地我们的专业教学标准、我们的专业简介、我们专业目录的要求的落地这个把四新技术 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教学中去，啊，特别是呢，我们的围绕着专业的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一些设计。无论是从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从这种重点难点的

这种目标的确定，还是在教学环境的选用上，大家呢都是在基于这种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企业需求，在开展教学。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中国乒乓球的传承脉络当中，樊振东与马龙都无疑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顶级战士。马龙以其无懈可击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比赛经验被誉为六边形战士，而樊振东则是凭借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年轻选手的冲击力，成为了新生代当中的佼佼者。时光回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这两位顶尖选手的对战不仅仅是一场技战术的巅峰较量，更是一次强强对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悬念的赛场，去重温这场经典之战。
1: 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呢，马龙的状态其实无论是双打还是单打都非常非常的出色。那樊振东来说呢，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啊，也是在落后的开局比较不利的情况下，
2: 马龙对阵樊振东。第一局比赛开始，樊振东发球，0-0。
1: 好，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局后马龙就是一个强势的侧身抢攻，樊振东也是很稳健的进行了一板回防。回板漂亮。开局的两个球可以看到，樊振东对马龙的进攻的线路和质量还是比较有准备的，正手也是一板非常利落的快带斜线。2-0。0-2，马龙发球，反手相持转正手。
2: 0-3。
1: 感觉开局后樊振东打得比较耐心啊。0-3，反手相持变线。从开局的连得四分的情况上来看呢，樊振东对于今天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0: 好，我们可以看到比赛才刚刚开始，樊振东就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在反手相持当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线路控制连续得分，迅速取得4-0的领先。
1: 不过马龙的这个能力和应变速度啊都是非常的强。这一板球啊，
2: 4-1，
1: 马龙很明显的没有去强行的加质量，而是稳健的拉起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相持的阶段，节奏上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其实对于马龙来说，是他比较能够克制

0: 两手相持，两个人都是右手横板的打法，所以说在形成反手相持后啊，一是要比拼这种质量和节奏，二呢就是要看谁能够更快的在相持中拔开手去变线。2-5，又是一板变直线。
1: 6-2。
0: 开局后，樊振东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挥摆捅长，侧身反拉。战术非常的清晰啊，樊振东。而且双方第一局来看呢，还是在偏于保守的一个状态当中，一般形成这种相持都是以反手相持为主啊，这种正手的中远台对抗还没有展现出来。
1: 2-8。
2: 当比分来到了8-2，樊振东的战术执行相当坚决，他在反手位的质量保持非常好，几乎没有无谓失误。面对如此大比分的落后，马龙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发起反击呢？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版来说，樊振东的回摆啊，目的不明确啊。这个其实这一版回的球啊，又高，然后又长。和马龙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去随意的处理球，即使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旦被马龙抓住机会啊，这个比分很可能瞬间就会有一个逆转的情况。8-4。

0: 中方8-4。
1: 回摆，连续的回摆，形成反手相持，马龙转正手，
0: 8-5。
1: 我们可以看到，在8-2领先的时候的一个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接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一个处理球啊，有一些随意啊。那马龙也是抓住了机会，连续扳了3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8-5。

0: 上手。嗯，这板球樊振东吊的是非常转，所以说马龙也是想要通过一板侧切来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不过这一板还是没有能够吃住球的点，这样场上比分来到了5-9。
1: 樊振
0: 东主动拧拉得分，也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5。

0: 就是反守卫的相持得分，这样的话呢，樊振东也是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樊振东的战术还有整个心态还是执行的非常的不错啊，也可以看出在开局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准备。
1: 11-5，让我们恭喜樊振东拿下这一局。好，回顾整场比赛，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樊振东表现得更加果断，既体现了充分的赛前准备，也展现了他日渐成熟的心理素质。而马龙在被动时的调整能力也依然出色，展现出了顶级选手的应变智慧。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光芒四射，赛场下的他们也同样魅力十足。提到国乒，还有两个绕不开的人，刘国梁和孔令辉。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正处于一段低谷期，在奥运赛场上连续丢失男单桂冠，佩尔森和老瓦主宰了赛场。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孔令辉和刘国梁崭露头角，纷纷闯入了男单的决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就此开启了二人辉煌的夺冠之路。刘国梁和孔令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中国乒坛的双子星，年轻时一起拼搏，退役后一位执教男乒，一位执教女乒，继续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并肩奋斗。刘国梁曾经晒出两人年轻时的青涩照片，并笑称现在一起慢慢变胖，这份共同成长彼此见证的兄弟情谊令人动容。从青涩的少年到世界冠军，再到后来的执教生涯，他们见证了国乒的发展，这也正是体育精神传承的最好体现。接下来就让我们转向那个需要捕捉风声的羽毛球场地，一同去感受青年选手张志杰和王新浩的精彩较量。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男子团体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在我右边，济南市张志杰；在我左边，成都市王新浩。成都市发球，比赛开始。
4: 加油，大白！
3: 0-0。
2: 在画面下方的是来自济南代表队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两位选手由于之前在比赛过程当中没有过多的交往，所以比赛一开始大家都是试探性进攻。成都代表队利用一个跳劈杀先拿一分，往前的平抽平挡，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得一分。
3: 1-1。
2: 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在体能上确实表现得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劈杀也有一定的威胁，所得的两分都是来自于他的跳起劈杀，一个是直线劈杀得分，一个是斜线。界外，成都的王新浩再得一分。公开组呢都是16周岁以上的选手，这个年龄段的选手在整体的体能上还是非常充沛，而且爆发力很强，速度移动很快。比赛开始这短短的几分钟，我们注意到成都代表队的选手在整个对场地的判断，包括在步伐的移动上还是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后场的击杀能力非常强，现在是4-1领先。
1: 我们可以看到王新浩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尤其是他后场劈杀让对手难以招架。面对开局3分的落后，不知道张志杰是否能够及时调整战术发起反击呢？

0: 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发球，往前，还是走往前，挑后场，再放往前小球，继续挑后场。济南代表队采取前后场调度，然后来打乱成都代表队王新浩的步伐，利用王新浩步伐过乱，然后打球出界。现在看起来，济南代表队能够在前边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都是以3-0战胜对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界外，双方对于场地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这一板劈杀打得很有效果。
1: 当比分来到了5-5，张志杰似乎找到了节奏，他的前后场调动打得可以说特别聪明，会通过长短结合来不断的消耗对手。
0: 5-5，两位选手一个是左手握拍，一个是右手握拍，但是在直线和斜线劈杀的环节上，在这10分球里边已经给观众展现了他们的能力。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张志杰还是张志杰的发球，界内判断出现失误了，界内，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在比赛初期是落后对方在比分上，但是小伙子打球呢很用脑子，能够利用充分的利用场地，利用长短球这个变化和调整来调动对手，让对手出现失误。现在比分已经带到了8-5。线路变化得非常清楚，走后场，然后往前斜线，让对手再出现失误。9-5。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济南代表队在进军的历程上，他们都是以3-0战胜对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是后场，然后放往前小球，再得一分。王新浩在爆发力上，在步伐的移动上，在前几个球我们看到选手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后面的这几个球在对方击球过网以后，他在判断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失误。还是往前小球，走后场，再放往前，现在这个战术看起来打的还是比较有效果，能够充分的调动对手，而且能够让对手跟着自己的节奏，跟着自己的调度来进行比赛。刚才这是想正手打一个狠一点的直线劈杀，没有能够成功。王新浩得分，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11-6。Thank you.

0: 20秒。
1: 这个反手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主要展现的是他们的基本功，他们对场上形势的一种判断，能够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长度，把平时所练尽可能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那么一个是大力的劈杀，一个往前小球的处理，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步伐的移动。羽毛球比赛步伐应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还是走后场，这个后场的假动作往前球处理的还是不错。现在比分的分差在渐渐缩小，因为两位选手之前没有相遇过，所以比赛前几分球大家都是摸索着打，都在试探对方，看清楚对方的整体实力，看清楚对方的技战术的特点，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调动场上的比赛的节奏。长短球结合这个环节上，济南的张志杰表现的还是目前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13-8。
2: Hold, hold。
1: 这个准备放往前球，这个属于基本功环节上稍稍的欠了一点力量，没有能够过网。9-13，成都队发球，王新浩。这一板劈杀对方没有能够防过来，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太应该。按说这个球并不是压得太深，也不是压得太低，但是成都队刚才没有能够把球防过来。尽管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是左手球员，但是今天这个张志杰更多的是打他的正手，压他的正手。连续的两拍在往前给对方施加巨大的压力，再得一分，16-9。这是机会。从比赛打到现在25分球来看，济南的张志杰在往前的处理上，包括在往前给对方施加压力，包括在往前的这种机会的判断和把握上，要略稍稍高一点成都队的这个王新浩。所以济南张志杰的主要得分点现在都是在往前，但是这个往前球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因为对方并没有退场，而是在往前给你施加压力的过程当中，连续的在往前一个方向的往前小球，并不会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压力。接外

这个球也是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

两位选手在面对对方大力的扣杀防守环节上，两位选手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选手，在防对方大力扣杀这个方面还在日后有待于提高。今天大家都在正面的大力扣杀环节上能够主动得分。20-12，张志杰20-12。界内21-12，拿下第一局。

恭喜张志杰最终以21-12拿下第一局。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的成长。张志杰在战术执行上更胜一筹，而王新豪虽然在进攻能力上非常出色，但是在稳定性上还需要提升。但相信通过这样的比赛，两位选手也都能够获得更加宝贵的比赛经验。体育比赛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选手们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每一记扣杀，每一次扑救，都在为未来的精彩时刻积蓄力量。羽毛球作为目前球类运动当中速度最快的，时速曾经创下了426公里每小时的惊人记录，获得了吉尼斯的官方认证。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中国小伙杨子毅曾经创下了一项十分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支羽毛球拍同时颠4支羽毛球，最长时间记录是4分40秒。这可不仅仅是简单的炫技啊，这更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同时，这种有趣的方式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对于羽毛球的关注。此外，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也有属于那些运筹帷幄的教练的。前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因其带队在1995年至2015年间共10次夺得苏迪曼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授予了获得最多苏迪曼杯的教练的荣誉。这无疑是对他执教生涯和中国羽毛球团队辉煌成就的一份独特见证。从充满活力的赛场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根小小的羽毛串联起的是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人类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每一项运动都在传承与创新当中焕发着勃勃生机，每一次的拼搏都在闪耀着梦想的光芒。这一颗颗的球承载着的不仅仅是输赢，更是汗水、梦想、传承与突破。赛场之上比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意志；赛场之外，体育的魅力

更在于连接你我，激发共鸣。我们这档节目虽将落幕，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散场。以上就是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守候，我们后会有期。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是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下次，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13: 妈，不走了哈。

0: 走，妈，快，爸，慢点啊！喂，你爸来了，
1: 妈妈，你饭来了，

0: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育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育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育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

0: 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及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 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

0: 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7: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

0: 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1: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制品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房、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这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0: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16子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7: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4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8: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猴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9: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10: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

0: 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2: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5: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6: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记忆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5: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

0: 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的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十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

0: 制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筑坟、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

0: 非遗传承住校产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益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

0: 眼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时尚中国》，再见。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7: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9: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0: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2: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3: 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

0: 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1: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2: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3: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4: 你好。
2: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4: 是的。
2: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4: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2: 3个小时的时间。
4: 对，
2: 每天如此。
4: 每天如此。
2: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4: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0: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5: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6: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班的合理式。
0: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4: 枕头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静态撕它，往前撕它。
2: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4: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
2: 我刚。

0: 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嗯，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嗯，
1: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嗯。
1: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嗯，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0: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1: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0: 是的，
1: 抓得挺紧的。
0: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嗯，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0: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2: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0: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是挺充分的，嗯，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嗯，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嗯，
1: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滚蛋。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

0: 薪火相传。
1: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五六成劲儿过，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嘛，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2: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3: 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4: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5: 昨天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6: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5: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6: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5: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

0: 前行。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呀，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应该说在30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啊，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1: 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0: 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始建于1990年，也是一所强调学生自我发展的学校。那么在体育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讨。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陈立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体育教师陈旭，欢迎您。方庄第二小学呢是始建于1990年，其实到现在办学已经是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学校有哪些历史，有哪些办学的特色，也请两位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方庄小学呢是在90年代初，随着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方庄地区的一个配套小学。那么从建校开始，就是基于儿童视角，就是为辖区的居民办一所身边的好学校。学校一直秉承着孩子健康第一的这个思想，体育工作呢是学校的第一关注。应该说在30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2: 那其实说到体育项目的发展和相关的特色的话，我相信陈旭老师其实因为作为体育教师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工作了8年。
2: 8年的时间，可以以您的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学校的这种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1: 我们学校是全国足球重点学校，我们学校开展了足球校本课程，校本课程是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课程，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程，这是我们学校的重点课程。然后除了足球，我们学校还开展了篮球、排球、乒乓球、橄榄球等一系列课程，供学生这个多元化、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0: 这几年的变化当中呢，就是学生活动的场域的增加，再有一个课程的丰富性，在几个维度的领域我们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能。我们把就是原来的这种封闭的这种器材，给孩子进行了这样开放的设置，就是由室内变到了这个操场的周边，就是我们把这些孩子用到的这些体育器材让孩子就能够实现他的触手可及，就是在体育课课间放学以后周六日他可以自由的进行支配和使用。
2: 可以看出来变化是发生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从硬件上还是我们的理念上还是软件上，其实我们都是有所提升和变化的。
1: 学生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器材箱的开放，可以随自己的时间啊，课间也好，或者是下午放学周六日来学校这种体育活动，他们可以随时的去用自己的想拿的一些器材，比如说这个足球、篮球、排球这些，还有跳绳、长绳，然后这些项目羽毛球，都可以进行的学生们之间的互动，针对下午课间现在也是延长了以后，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在户外进行一些同学之间交流啊沟通，然后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和场地器材。
0: 刚才这是我们体育老师的这个他的直观的一些组织的变化。那么学校在整体的设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室内室外两个场域的这样的相互的这种融合，还有一动一静的这个项目的这样的这种搭配。像我们的室内的，像我们的啦啦操，还有我们

0: 跆拳道项目，现在我们群园校区的这个乒乓球馆的建设，这是室内项目，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有了成熟的这样的课程设置，品牌的教师，品牌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些品牌的课程，都在这个做一些支撑的这种加持。还有呢，我们也在做一个一动一静的两个品牌项目的这个这个设计。刚才说的一动就是我们的足球，这是学校的传统项目，它也是我们全国的足球的示范基地学校。那么现在我们的一静呢，已经是在我们的一二年级已经设定为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学生每周都有一次围棋课程。我们希望呢，在六年的学生的成长周期，在方庄第二小学孩子有这样的一动一静两个项目的优势，可以伴随他一生的成长。
1: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呢？是课程还是社团活动？
0: 现在我们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课表内的课程，那么就是有我们的国家规定的这样的体育课程，它是以我们课后服务的形式进行社团的进行组织教学的。那像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篮球啊、排球啊，还有一些田径训练的课程，还有跆拳道啊、啦啦操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三点半以后的这样社团课程。
1: 就是当时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课程的时候，尤其是体育类的时候，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觉得孩子们可能会更加的喜欢，更愿意参与其中？
0: 这个一个是基于学校的传承，那么就是有很多项目它的持续的时间，也就是说孩子的前期的这个体育投入啊，他就有一个这个体育基础。那么传统的项目我们做了一些保留，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在逐年级的这样的，是从一二年级然后开始设置，那么也就慢慢的形成学校的这种传统体育项目。还有一些呢就是体验类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种拓宽学生视野的，比方说像网球啊、像羽毛球啊，还有这种射箭呀、击剑呀，还有像我们的橄榄球啊，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相对固定的项目，只不过是随着我们这个组织和开展，孩子们给他们做一些推介、一些体验，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个呢，是我们一些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这样体验式的课程的加入。
1: 这是对于孩子们的目标。那除了孩子们之外，比如说我们对于老师团队的建设，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这种目标？
0: 这个相对于学校的组织来说，我们的体育教师团队是一个相对固化和一个长周期，一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教师团队。方庄第二小学呢，就是这个团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团队。一个是师资它专业化，本身就很强，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这个年轻老师，从学历、专业、年龄结构，都是我们这个学校团队当中最合理一个团队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
1: 就像陈老师这样非常优秀的体育教师，陈老师在学校工作八年的时间了。
2: 对，
1: 您本身就是体育专业的吗？
2: 对，我是体育专业出身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体育教育专业。
1: 所以来到学校之后，除了正常的体育课程，您其实也要带社团，对不对？
2: 对，还要带田径社团。我是从三年级，也就是90岁的孩子开始招起，然后呢每周是训练2到3次的一个训练时间，让他们以可能最开始以游戏啊这些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呢再逐渐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然后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1: 您的这个社团一共有多少孩子？
2: 有将近20个孩子。
1: 您觉得这个社团的课程和平时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相对来说，首先这个运动时间它可能是正常课程的2倍左右时间，训练时间到1.5小时到2小时的时间，运动量也是相对来说较大一点，它可能包含了一些趣味性的东西，然后运动时间运动量都有比课程来说相对有提升，所以说

0: 有了这种运动量的保证，他们的运动成绩、运动兴趣可能也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1: 嗯。
0: 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提升，他可能刚开始来啊，到逐渐的五六年级更加专业化以后，要针对他们的身体特点，身体条件的进行一些专项的运动训练了。
1: 嗯，田径是陈老师带的这个社团，那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社团，还有哪一些具体的？然后其他的社团又是怎么安排的？
2: 嗯，现在啊就是两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嗯，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学校的师资，他们是由自己的这种老师的各自的项目优势，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课下，做的一些社团。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本身师资，力量的不足，或者是项目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我们通过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用社会资源，给学校的这个体育课程建设和社团工作给有力的一个补充啊，这样的社团，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1: 陈校长，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学校也会有一些向社会购买服务，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展开讲讲？
2: 是这样，是北京市教委是按照我们就是在校学生的这个人数，给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是一个定额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配置呢，是由学校来自主进行支配，特别是孩子一些个性的这样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新兴的体育项目，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部分市教委的资金，为孩子做一些量身定制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拓宽视野的课程，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新奇的课程，来增加他的体育活动的兴趣。
1: 嗯，的确啊，因为现在孩子的爱好太多元了，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那现有的老师当然是很难满足，所以如果是能够向校外借更多的这种资源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能让孩子可以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是好的，但打基础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学校的基础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
2: 其实学校基础的体育课程直指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校始终就坚持，几任校长都在坚持，就是体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它正好站在五育的这个中心位置，它是一个 C 位置，是我们学校想打造成的一个第一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市的要求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不低于一小时。那么咱们这个学校呢，还是能够坚持，长期坚持，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体育的课程就是每天保证底线的孩子至少有一节体育课。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要趋向两小时到两个半小时。所以在这个设置当中呢，是学校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全员体育的一个大观念，就是每一位老师都是孩子的体育老师。
1: 刚刚说到，其实是老师们会参与到孩子们的体育运动互动当中来，那家长呢，也需要参与吗？
2: 我们认为其实家长的作用要大于教师的作用，家长的责任是终身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一个阶段为孩子做一些负责任的教育，不管是兴趣的激发，还是习惯的养成，还是运动技能的习得，我觉得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责任也是大于我们老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管是通过家长会，还是一些我们体育老师给家长的一些任务的下达，还有一些周六日我们寒暑假给学生留的一些体育作业，我们都是希望就是家长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家长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员，我们的运动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布置给我们的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不管是大手拉小手，还是小手拉

0: 大手，这样的主动的双向奔赴，才有可能实现孩子未来成长它的是一个持续助力，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放手以后它的运动自觉。
1: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因为要让孩子养成体育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学生和家长能够一起养成体育习惯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要从娃娃开始抓起。陈老师应该带过不同的年级的体育课程对吗？
2: 对的。
1: 包含哪些年级？
2: 低年级比如说二三年级，然后中年级就四年级，五年级也带过六年级的孩子，
1: 基本上就是覆盖了。
2: 对，
1: 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对于体育的这种看法或者说是兴趣会不同吗？
2: 会有不同的。像低年级段的孩子，二三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这种兴趣点容易激发他们兴趣的游戏啊，这些课堂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更喜欢就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只要大家能在一起玩起来动起来就是比较开心的，
1: 就热闹就行。
2: 对，也同时能咱们老师呢再选取一些适合孩子们年龄段的一些上课内容，达到锻炼效果的一些游戏就可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锻炼的需求。像中年级的孩子他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更多的体育项目了，比如说50米的一些测试，也可以针对一些在测试的内容加上比赛，他们还是喜欢这种比赛的形式，以赛促练这种方式。像高年级可能说稍微成熟一点了，然后12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类的游戏，可能达不到他们的兴趣点了，他们可能就是以团体比赛这种更多的一种对抗的方式进行这个课上的一些课程安排。虽然说方法不同，但是一直是让他们在这个小学6年的过程中掌握一到两项一个熟练的一个运动技能一个目的，那达到最终自己能主动的去参与这个过一个目的。
1: 我们有没有一些硬性的保障或者说是目标？就比如说成绩，我们有没有什么考核的标准？
0: 他每个年都会有，他逐年级都会有明晰的这样的就是体质健康测试的这样的成绩的达成度，都从优秀到合格，优秀良好合格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考量标准。那么现在小学阶段，我们小学阶段呢是一个它的这种培养是筛选功能是很弱的一个阶段，因为义务教育入学阶段嘛，它是我们是顺位派位进入初中的。那么到了中考和高考，那么它筛选功能就凸显出来了。那么在小学阶段唯一能够决定孩子命运的就是分数指标的时候，只有体育这一个学科有4年级和6年级测试已经纳入了他的中考成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实惠的这样分数指标。其实在我们小学阶段当中，体育学科是一个最凸显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小学阶段的4年级和6年级他的体育测试成绩已经纳入了中考的总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学现在这个阶段孩子4年级的成绩6年级的成绩他能不能够拉满已经是我们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了。
1: 所以他不再是一锤定音了。
0: 对，也就是说满分是10分，然后8分6分，这样合格是6分，那么这个差距可能就是在这个2分到4分之间。但如果纳入他的中考总成绩以后，这2分和4分可能真的就会影响到孩子最后目标学校的结果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因为6年级的测试那么就抓6年级，那也是从我们1年级就开始就是有这样的项目的这种设置和未来孩子发展的这样的整体规划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市教委导向的这些项目它是相对固定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里边，体育课程设置里边，就是从1年级到6年级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加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时候就是

0: 中考又有了很多这样的多项目的选择权，这个呢也是给学生更多的这样自主的运动项目优势的自我选择。那么学校的现有条件，我们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不能做一个没有支撑或者是进行一个这个约束，那么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多元的配置，比方说像武术类的，像排球考试的，足球考试的，篮球考试，这些项目本身不是我们小学的项目优势，那么未来的孩子的测试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前置性的这样的训练，给孩子未来考试拉满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要看楼能建多高，得看这个地基
0: 打
1: 得有
0: 多
1: 牢哈。那我们学校30多年以来办学当中一直很重视体育，那我们的这个人才成果怎么样？
0: 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还是有很多成绩的。最大的成绩呢，应该是我们这个从2015年开始，就是国家被命名的这样的全国的足球的这个基地学校。那么足球的这个成绩呢，还是在全国，在市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全国的比赛的这样奖项，市区的冠军，包括近两年的我们京津冀比赛的这个冠军2、3名都是由成绩还是很好的。上学期的暑假我们四个队都是京津冀的冠军。然后就是在近期9月22号吧，9月20号的跟贵州的村超我们也是冠军。我们跟贵州村超的这个小学生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冠军啊，还有一些像我们的拉拉操在全国在市区也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这样的这种好成绩。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学生的个体比赛的一些成绩，还是很多元的，也是很丰富的。这个成果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小单位这样规模小的学校还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怎么来理解和践行体教融合的，陈旭老师？
2: 我们学校体教融合是在通过体育来教育孩子，来提升孩子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和素养的方面，首先是兴趣方面，然后呢还有通过比赛这些培养孩子们这种团体的意识，培养他们这种不怕挫折困难那种品质和精神。我们学校就是想通过这些体育的各个项目，然后让孩子们健康快乐，首先是健康第一，快乐的成长通过这6年的陪伴，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收获吧。
0: 学校体育本身体育这个学科，体育这个育人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在德智体美劳这五育并举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当中，体和育是本身就是一体的，就是体育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样育人功能，体育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社会规则的遵从，还有就是孩子那种积极向上，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一个乐于沟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育的功能应该是最凸显也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方庄第二小学体育工作能给孩子带来就是最大化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遵从社会规则的人，更能够乐于去接纳和包容别人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开放的心灵，去友善的去跟社会去接触，更能够和其他的社会人进行友好沟通，这样的一个乐群的人。
1: 小学体育教育呢，其实不仅仅是基础教育，因为它的影响是会更深远的。它不仅仅能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加健康的心理，还有人格的完善。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方庄二小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希望由此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学习的机会。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哦，
0: 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

0: 边发，然后再往多少关的左边
1: 左边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
0: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

0: 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蕊，25，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6: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4: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程序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8: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9: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2: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8: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10: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10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11: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10: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

0: 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1: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人也越来越多。
0: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2: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0: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是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4、研3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2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

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这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的。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
如何能够

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3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3管齐下。什么是3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3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3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3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3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

家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

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往生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往生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寄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

0: 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芳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

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中国乒乓球的传承脉络当中，樊振东

0: 与马龙都无疑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顶级战士。马龙以其无懈可击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比赛经验被誉为六边形战士，而樊振东则是凭借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年轻选手的冲击力，成为了新生代当中的佼佼者。时光回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这两位顶尖选手的对战不仅仅是一场技战术的巅峰较量，更是一次强强对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悬念的赛场，去重温这场经典之战。
1: 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呢，马龙的状态其实无论是双打还是单打都非常非常的出色。那樊振东来说呢，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啊，也是在落后的开局比较不利的情况下，
2: 马龙对阵樊振东。第一局比赛开始，樊振东发球，0-0。
1: 好，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局后马龙就是一个强势的侧身抢攻，樊振东也是很稳健的进行了一板回防。回摆漂亮。开局的两个球可以看到樊振东对马龙的进攻的线路和质量还是比较有准备的，正手也是一板非常利落的快带斜线，2-0。0-2，马龙发球，反手相持，转正手。
2: 0-3。
1: 感觉开局后樊振东打得比较耐心啊。0-3，反手相持变线。从开局的连得四分的情况上来看呢，樊振东对于今天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0: 好，我们可以看到比赛才刚刚开始，樊振东就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在反手相持当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线路控制连续得分，迅速取得4-0的领先。
1: 不过马龙的这个能力和应变速度啊都是非常的强。这一板球啊，
2: 4-1，
1: 马龙很明显的没有去强行的加质量，而是稳健的拉起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相持的阶段，节奏上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其实对于马龙来说是他比较能够克制樊振东的一个武器。
2: 2-4，
1: 二比四，

0: 来首相持。两个人都是右手横板的打法，所以说在形成反手相持后啊，一是要比拼这种质量和节奏，二呢就是要看谁能够更快的在相持中拔开手去变线。2-5，又是一板变直线。
1: 6-2。
0: 开局后，樊振东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挥摆捅长，侧身反拉。战术非常的清晰啊，樊振东。而且双方第一局来看呢，还是在偏于保守的一个状态当中，一般形成这种相持都是以反手相持为主啊，这种正手的中远台对抗还没有展现出来。

这一版来说，樊振东的回摆啊，目的不明确啊。这个其实这一版回的球啊，又高，然后又长。和马龙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去随意的处理球，即使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旦被马龙抓住机会啊，这个比分很可能瞬间就会有一个逆转的情况。8-4。

0: 中方8-4。
1: 回摆，连续的回摆，形成反手相持，马龙转正手，
0: 8-5。
1: 我们可以看到，在8-2领先的时候的一个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接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一个处理球啊，有一些随意啊。那马龙也是抓住了机会，连续扳了3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8-5。

0: 上手。嗯，这板球樊振东吊的是非常转，所以说马龙也是想要通过一板侧切来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不过这一板还是没有能够吃住球的点，这样场上比分来到了5-9。
1: 樊
0: 振东主动拧拉得分，也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5。

0: 依旧是反守卫的相持得分，这样的话呢，樊振东也是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樊振东的战术还有整个心态还是执行的非常的不错啊，也可以看出在开局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准备。
1: 11-5，让我们恭喜樊振东拿下这一局。好，回顾整场比赛，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樊振东表现得更加果断，既体现了充分的赛前准备，也展现了他日渐成熟的心理素质。而马龙在被动时的调整能力也依然出色，展现出了顶级选手的应变智慧。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光芒四射，赛场下的他们也同样魅力十足。提到国乒，还有两个绕不开的人，刘国梁和孔令辉。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正处于一段低谷期，在奥运赛场上连续丢失男单桂冠，佩尔森和老瓦主宰了赛场。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孔令辉和刘国梁崭露头角，纷纷闯入了男单的决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就此开启了二人辉煌的夺冠之路。刘国梁和孔令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中国乒坛的双子星，年轻时一起拼搏，退役后一位执教男乒，一位执教女乒，继续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并肩奋斗。刘国梁曾经晒出两人年轻时的青涩照片，并笑称现在一起慢慢变胖，这份共同成长彼此见证的兄弟情谊令人动容。从青涩的少年到世界冠军，再到后来的执教生涯，他们见证了国乒的发展，这也正是体育精神传承的最好体现。接下来就让我们转向那个需要捕捉风声的羽毛球场地，一同去感受青年选手张志杰和王新浩的精彩较量。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

0: 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男子团体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在我右边，济南市张志杰；在我左边，成都市王新浩；成都市发球。比赛开始，0-0。
0: 在画面下方的是来自济南代表队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两位选手由于之前在比赛过程当中没有过多的交往，所以比赛一开始大家都是试探性进攻。成都代表队利用一个跳劈杀先拿一分，往前的平抽平挡，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得一分，

0: 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在体能上确实表现得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劈杀也有一定的威胁，所得的两分都是来自于他的跳起劈杀，一个是直线劈杀得分，一个是斜线。界外，成都的王新浩再得一分。公开组呢都是16周岁以上的选手，这个年龄段的选手在整体的体能上还是非常充沛，而且爆发力很强，速度移动很快。比赛开始这短短的几分钟，我们注意到成都代表队的选手在整个对场地的判断，包括在步伐的移动上还是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后场的击杀能力非常强，现在是4-1领先。
1: 我们可以看到王新浩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尤其是他后场劈杀让对手难以招架。面对开局3分的落后，不知道张志杰是否能够及时调整战术发起反击呢？
0: 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发球，往前，还是走往前，挑后场，再放往前小球，继续挑后场。济南代表队采取前后场调度，然后来打乱成都代表队王新浩的步伐，利用王新浩步伐过乱，然后打球出界。现在看起来济南代表队能够在前边1/4决赛和半决赛都是以3-0战胜对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界外，双方对于场地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这一版劈杀打得很有效果。
1: 当比分来到了5-5，张志杰似乎找到了节奏，他的前后场调动打得可以说特别聪明，会通过长短结合来不断的消耗对手。
0: 5-5，两位选手一个是左手握拍，一个是右手握拍，但是在直线和斜线劈杀的环节上，在这10分球里边已经给观众展现了他们的能力。

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张志杰。还是张志杰的发球。界内判断出现失误了，界内，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在比赛初期是落后对方在比分上，但是小伙子发球呢很用脑子，能够利用充分的利用场地，利用长短球这个变化和调整来调动对手，让对手出现失误。现在比分已经带到了8-5。线路变化的非常清楚，走后场，然后往前斜线，让对手再出现失误。9-5。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济南代表队在进军的历程上，他们都是以3-0战胜对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是后场，然后放往前小球，再得一分。王新浩在爆发力上，在步伐的移动上，在前几个球我们看到选手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后面的这几个球在对方击球过网以后，他在判断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失误。还是往前小球，走后场，再放往前。现在这个战术看起来打的还是比较有效果，能够充分的调动对手，而且能够让对手跟着自己的节奏，跟着自己的调度来进行比赛。刚才这是想正手打一个狠一点的直线劈杀，没有能够成功。王新浩得分。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11-6。这个反手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主要展现的是他们的基本功，他们对场上形势的一种判断，能够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长度，把平时所练尽可能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那么一个是大力的劈杀，一个往前小球的处理，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步伐的移动。羽毛球比赛步伐应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还是走后场，这个后场的假动作往前球处理的还是不错。现在比分的分差在渐渐缩小，因为两位选手之前没有相遇过，所以比赛前几分球大家都是摸索着打，都在试探对方，看清楚对方的整体实力，看清楚对方的技战术的特点，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

0: 习惯来调动场上的比赛的节奏。长短球结合这个环节上，济南的张志杰表现的还是目前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
1: 13-8。
0: 这个准备放网前球，这个属于基本功环节上稍稍的欠了一点力量，没有能够过网。9-13，成都队发球，王新浩。这一板劈杀对方没有能够防过来，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太应该。按说这个球并不是压得太深，也不是压得太低，但是成都队刚才没有能够把球防过来。尽管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是左手球员，但是今天这个张志杰更多的是打他的正手，压他的正手。连续的两拍在网前给对方施加巨大的压力，再得一分，16-9。这是机会，看济南的张志杰在往前的处理上，包括在往前给对方施加压力，包括在往前的这种机会的判断和把握上要略稍稍高一点成都队的这个王新浩。所以济南张志杰的主要得分点现在都是在网前，但是这个网前球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因为对方并没有退场，而是在往前给你施加压力的过程当中，连续的在往前一个方向的往前小球，并不会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压力。界外，这个球也是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

两位选手在面对对方大力的扣杀防守环节上，两位选手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选手，在防对方大力扣杀这个方面还在日后有待于提高。今天大家都在正面的大力扣杀环节上能够主动得分。20-12，张志杰20-12。界内21-12拿下第一局。

恭喜张志杰最终以21-12拿下第一局。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的成长。张志杰在战术执行上更胜一筹，而王新豪虽然在进攻能力上非常出色，但是在稳定性上还需要提升。但相信通过这样的比赛，两位选手也都能够获得更加宝贵的比赛经验。体育比赛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选手们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每一记扣杀，每一次扑救，都在为未来的精彩时刻积蓄力量。羽毛球作为目前球类运动当中速度最快的，时速曾经创下了426公里每小时的惊人记录，获得了吉尼斯的官方认证。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中国小伙杨子毅曾经创下了一项十分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支羽毛球拍同时颠4支羽毛球，最长时间记录是4分40秒。这可不仅仅是简单的炫技啊，这更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同时，这种有趣的方式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对于羽毛球的关注。此外，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也有属于那些运筹帷幄的教练的。前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因其带队在1995年至2015年间共10次夺得苏迪曼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授予了获得最多苏迪曼杯的教练的荣誉。这无疑是对他执教生涯和中国羽毛球团队辉煌成就的一份独特见证。从充满活力的赛场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根小小的羽毛串联起的是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人类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每一项运动都在传承与创新当中焕发着勃勃生机，每一次的拼搏都在闪耀着梦想的光芒。这一颗颗的球承载着的不仅仅是输赢，更是汗水、梦想、传承与突破。赛场之上比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意志；赛场之外，体育的魅力更在于连接你我，激发共鸣。我们这档节目虽将落幕，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散场。以上就是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守候，我们后会有期。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

0: 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你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0: 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2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

0: 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由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

0: 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型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啊，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

0: 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接口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1: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2: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3: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4: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验。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5: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6: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

0: 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2: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3: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4: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3: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4: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

0: 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1: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巧，希望大家。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2: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

0: 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

0: 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2: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3: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4: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

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

0: 越来越美好。
1: 一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有汤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

0: 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1: 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1: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那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

0: 完整的人的目标，及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1: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2: 吴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1: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2: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1: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3: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2: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0: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使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

0: 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方式。
1: 请问茹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2: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2: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茹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0: 茹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1: 那茹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2: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呈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2: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3: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4: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

0: 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100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3: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宁。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

0: 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1: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2: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2: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1: 哦，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2: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2: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

0: 顿顿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顿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0: 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应该说在30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1: 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0: 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始建于1990年，也是一所强调学生自我发展的学校。那么在体育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讨。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陈立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体育教师陈旭，欢迎您。方庄第二小学呢是始建于1990年，其实到现在办学已经是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学校有哪些历史，有哪些办学的特色，也请两位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方庄小学呢是在90年代初，随着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方庄地区的一个配套小学。那么从建校开始，就是基于儿童视角，

0: 就是为辖区的居民办一所身边的好学校。学校一直秉承着孩子健康第一的这个思想，体育工作呢是学校的第一关注。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1: 那其实说到体育项目的发展和相关的特色的话，我相信陈旭老师其实因为作为体育教师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2: 工作了8年。
1: 8年的时间。可以以您的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学校的这种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2: 我们学校是全国足球重点学校。我们学校开展了足球校本课程。校本课程是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课程。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程。这是我们学校的重点课程。然后除了足球，我们学校还开展了篮球、排球、乒乓球、橄榄球等一系列课程，供学生这个多元化、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0: 这几年的变化当中呢，就是学生活动的场域的增加，再有一个课程的丰富性，在几个维度的领域我们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能。我们把就是原来的这种封闭的这种器材，给孩子进行了这样开放的设置，就是由室内变到了这个操场的周边，就是我们把这些孩子用到的这些体育器材，让孩子就能够实现他的触手可及，就是在体育课课间放学以后周六日他可以自由的进行支配和使用。
1: 可以看出来变化是发生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从硬件上还是我们的理念上还是软件上，其实我们都是有所提升和变化的。
2: 学生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器材箱的开放，可以随自己的时间课间也好，或者是下午放学周六日来学校这种体育活动，他们可以随时的去用自己的想拿的一些器材，比如说这个足球、篮球、排球这些，还有跳绳、长绳，然后这些项目羽毛球，都可以进行的学生们之间的互动，针对下午课间现在也是延长了以后，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在户外进行一些同学之间的交流啊沟通，然后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和场地器材。
0: 刚才这是我们体育老师的这个他的直观的一些组织的变化。那么学校在整体的设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室内室外两个场域的这样的相互的这种融合，还有一动一静的这个项目的这样的这种搭配。像我们的室内的，像我们的拉拉操，还有我们的跆拳道项目，现在我们群二校区的这个乒乓球馆的建设，这是室内项目，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有了成熟的这样的课程设置，品牌的教师、品牌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些品牌的课程，都在这个做一些支撑的这种加持。还有呢，我们也在做一个一动一静的两个品牌项目的这个设计。刚才说的一动就是我们的足球，这是学校的传统项目，它也是我们全国的足球的示范基地学校。那么现在我们的一静呢，已经是在我们的一二年级已经设定为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学生每周都有一次围棋课程。我们希望呢，在6年的学生的成长周期，在方庄第二小学孩子有这样的一动一静两个项目的优势，可以伴随他一生的成长。
1: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呢？是课程还是社团活动？
0: 现在我们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课表内的课程，那么就是有我们的国家规定的这样的体育课程，它是以我们课后服务的形式进行社团的进行组织教学的。那像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篮球啊、排球啊，还有一些田径训练的课程，还有跆拳道啊、拉拉操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3点半以后的这样社团课程。
1: 就是当时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课程的时候，尤其是体育类的时候，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觉得孩子们可能会更加的喜欢，更愿意参与其中？
0: 这个一个是基于学校的传承，那么就是有很多项目它的持续的时间，也就是说孩子的前期的这个体育投入，它就有

0: 个这个体育基础，那么传统的项目我们做了一些保留，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在逐年级的这样的，是从一二年级然后开始设置，那么也就慢慢的形成学校的这种传统体育项目。还有一些呢就是体验类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种拓宽学生视野的，比方说像网球啊，像羽毛球啊，还有这种射箭呀、击剑呀，还有像我们的橄榄球啊，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相对固定的项目，只不过是随着我们这个组织和开展，孩子们给他们做一些推介、一些体验，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个呢，是我们一些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这样体验式的课程的加入。
1: 这是对于孩子们的目标。那除了孩子们之外，比如说我们对于老师团队的建设，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这种目标？
0: 这个相对于学校的组织来说，我们的体育教师团队是一个相对固化和一个长周期，一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教师团队。方庄店小学呢，就是这个团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团队。一个是师资它专业化，本身就很强，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这个年轻老师，从学历、专业、年龄结构，都是我们这个学校团队当中最合理一个团队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
1: 就像陈老师这样非常优秀的体育教师，陈老师在学校工作8年的时间了。
2: 对，
1: 您本身就是体育专业的吗？
2: 对，我是体育专业出身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体育教育专业。
1: 所以来到学校之后，除了正常的体育课程，您其实也要带社团，对不对？
2: 对，还要带田径社团。我是从3年级，也就是90岁的孩子开始招起，然后呢，每周是训练2到3次的一个训练时间，让他们。以可能最开始以游戏啊这些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呢再逐渐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然后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1: 您的这个社团一共有多少孩子？
2: 有将近20个孩子。
1: 您觉得这个社团的课程和平时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相对来说，首先这个运动时间，它可能是正常课程的2倍左右时间，训练时间到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运动量也是相对来说较大一点，它可能包含了一些趣味性的东西，然后运动时间、运动量都有比课程来说相对有提升，所以说有了这种运动量的保证，他们的运动成绩、运动兴趣可能也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提升，他可能刚开始来到逐渐的5、6年级更加专业化以后，要针对他们的身体特点身体条件的进行一些专项的运动训练了。
1: 田径是陈老师带的这个社团，那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社团，还有哪一些具体的，然后其他的社团又是怎么安排的？
0: 现在就是两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学校的师资，他们是由自己的这种老师的各自的项目优势，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课下做的一些社团。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本身师资力量的不足，或者是项目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我们通过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用社会资源给学校的这个体育课程建设和社团工作给有力的一个补充这样的社团，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1: 陈校长，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学校也会有一些向社会购买服务，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展开讲讲？
0: 是这样，是北京市教委是按照我们就是在校学生的这个人数给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是一个定额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配置呢是由学校来自

0: 主进行支配，特别是孩子一些个性的这样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新兴的体育项目，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部分市教委的资金，为孩子做一些量身定制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拓宽视野的课程，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新奇的课程，来增加他的体育活动的兴趣。
1: 嗯，的确啊，因为现在孩子的爱好太多元了，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那现有的老师当然是很难满足。所以如果是能够向校外借更多的这种资源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能让孩子可以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是好的，但打基础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学校的基础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
0: 其实学校基础的体育课程直指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校始终就坚持，几任校长都在坚持，就是体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它正好站在五育的这个中心位置，它是一个 C 位置，是我们学校想打造上的一个第一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市的要求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不低于一小时。那么咱们这个学校呢，还是能够坚持，长期坚持，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体育的课程就是每天保证底线的孩子至少有一节体育课。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要趋向2小时到2.5小时。所以在这个设置当中呢，是学校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全员体育的一个大观念，就是每一位老师都是孩子的体育老师。
1: 刚刚说到其实是老师们会参与到孩子们的体育运动互动当中来，那家长呢也需要参与吗？
0: 我们认为其实家长的作用要大于教师的作用。家长的责任是终身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一个阶段为孩子做一些负责任的教育。不管是兴趣的激发，还是习惯的养成，还是运动技能的习得，我觉得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责任，是也是大于我们老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管是通过家长会，还是一些我们体育老师给家长的一些任务的下达，还有一些周六日我们寒暑假给学生留的一些体育作业，我们都是希望就是家长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家长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员。我们的运动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布置给我们的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不管是大手拉小手，还是小手拉大手，这样的主动的双向奔赴，才有可能实现孩子未来成长他的一个持续助力，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放手以后他的运动自觉。
1: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因为要让孩子养成体育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学生和家长能够一起养成体育习惯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要从娃娃开始抓起。陈老师应该带过不同的年级的体育课程对吗？
2: 对的。
1: 包含哪些年级？
2: 低年级比如说二三年级，中年级就四年级，五年级，也带过六年级的孩子。
1: 那基本上就是覆盖了。
2: 对。
1: 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对于体育的这种看法或者说是兴趣会不同吗？
2: 会有不同的。像低年级段的孩子，二三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这种兴趣点容易激发他们兴趣的游戏啊，这些课堂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更喜欢就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只要大家能在一起玩起来动起来，就是比较开心的，
1: 就热闹就行。
2: 对，也同时能咱们老师呢再选取一些适合孩子们年龄段的一些上课内容，达到锻炼效果的一些游戏，就可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锻炼的需求。像中年级的孩子，他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更多的体育项目了，比如说50米的一些测试，也可以针对一些在测试的内容加上比赛，他们还是喜欢这种以比赛的形式，以赛促练，这种方式。像高年级可能说稍微成熟一点了，然后12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类的游戏，可能达不到他们的兴趣点了，他们可能就是以

0: 团体啊、比赛啊、这种更多的一种对对抗的方式，
1: 嗯，
0: 进行这个课上的一些课程安排，
1: 嗯，
0: 虽然说方法不同。

0: 我们有没有一些硬性的保障或者说是目标，就比如说成绩，我们有没有什么考核的标准？
1: 他每个年都会有，他逐年级都会有明晰的这样的就是体质健康测试的这样的成绩的达成度，都从优秀到合格，优秀良好合格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考量标准。那么现在小学阶段，我们小学阶段呢是一个他的这种培养是筛选功能是很弱的一个阶段，因为义务教育入学阶段嘛，它是我们是顺位派位进入初中的。那么到了中考和高考，那么它筛选功能就凸显出来了。那么在小学阶段唯一能够决定孩子命运的就是分数指标的时候，只有体育这一个学科有四年级和六年级测试已经纳入了他的中考成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实惠的这样分数指标。其实在我们小学阶段当中，体育学科是一个最凸显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小学阶段的四年级和六年级他的体育测试成绩已经纳入了中考的总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学现在这个阶段孩子四年级的成绩六年级的成绩他能不能够拉满，已经是我们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了。
0: 所以他不再是一锤定音了。
1: 对，也就是说满分是十分，然后八分六分，这样合格是六分，那么这个差距可能就是在这个两分到四分之间。但如果纳入他的中考总成绩以后，这两分和四分可能真的就会影响到孩子最后目标学校的结果啊，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因为六年级的测试那么就抓六年级，那也是从我们一年级就开始就是有这样的项目的这种设置和未来孩子发展的这样的整体规划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市教委导向的这些项目它是相对固定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里边，体育课程设置里边，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加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时候就是中考又有了很多这样的多项目的选择权，这个呢也是给学生更多的这样自主的运动项目优势的自我选择。那么学校的现有条件我们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不能做一个没有支撑或者是进行一个这个约束，那么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多元的配置，比方说像武术类的，像排球考试的，足球考试的，篮球考试，这些项目本身不是我们小学的项目优势，那么未来的孩子的测试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前置性的这样的训练，给孩子未来考试拉满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0: 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要看楼能建多高，得看这个地基打得有
1: 多
0: 牢哈。那我们学校三十多年以来办学当中一直很重视体育，那我们的这个人才成果怎么样？
1: 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还是有很多成绩的。最大的成绩呢应该是我们这个从2015年开始就是国家被命名的这样的全国的足球的这个基地学校。那么足球的这个成绩呢还是在全国在市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全国的比赛的这样奖项，市区的冠军，包括近两年的我们京津冀比赛的这个冠军二三名都是有成绩还是很好的。上学期的暑假我们四个队都是京津冀的冠军。然后就是在近期9月22号吧，9月20号的跟贵州的村超我们也是冠军。我们跟贵州村超的这个小学生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冠军啊。还有一些像我们的拉拉操在全国在市区也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这样的这种好成绩。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学生的个体比赛的一些成绩还是很多元的，也是很丰富的。这个成果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小单位这样规模小的学校还是很难能可贵的。
0: 怎么来理解和践行体教融合的，陈旭老师？
2: 我们学校体教融合是在通过体育来教育孩子，来提升孩子这个各方面的一个

0: 能力和素养的方面，首先是兴趣方面，然后呢还有通过比赛这些培养孩子们这种团体的意识，培养他们这种不怕挫折困难那种品质和精神。我们学校就是想通过这些体育的各个项目，然后让孩子们健康快乐，首先是健康第一，快乐的成长通过这六年的陪伴，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收获吧。
1: 学校体育本身体育这个学科，体育这个育人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在德智体美劳这五育并举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当中，体和育是本身就是一体的，就是体育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样育人功能，体育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社会规则的遵从，还有就是孩子那种积极向上，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一个乐于沟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育的功能应该是最凸显也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方庄第二小学体育工作能给孩子带来就是最大化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遵从社会规则的人，更能够乐于去接纳和包容别人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开放的心灵去友善的去跟社会去接触，更能够和其他的社会人进行友好沟通，这样的一个乐群的人。
2: 小学体育教育呢，其实不仅仅是基础教育，因为它的影响是会更深远的。它不仅仅能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加健康的心理，还有人格的完善。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方庄二小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希望由此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学习的机会。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小篮球传切配合的应用教学设计，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将团队协作与战术意识完美结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传球如电、切入如风的篮球魅力吧。

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篮球战术、传切配合。在今天的学习过程中呢，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每个练习环节每个小组都可以进行积分。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哪个小组的积分最多，哪个小组将会获得老师准备的冠军奖杯。好，下面跟老师做一下准备活动。

好，下面老师带着大家玩一个任务卡的游戏。在我们的篮球场四周有六个呼啦圈，每个呼啦圈内有篮球，在篮球下面老师布置了任务，现在需要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快速拿球，完成所有呼啦圈内的任务之后到我这集合。

男生组获得第一名同学举手。红队来，女生组获得第一名同学举手。男生组的红队的组长朱烈，女生组的蓝队的组长朱烈，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给你们队伍记上一分。同学们，下面进入我们本节课的传切配合学习。传切配合是我们篮球比赛当中部分队员运用传接球技术和移动技术相组合的基础配合，也是我们篮球比赛当中最常用的一种战术配合之一。下面有请三名同学配合老师跟大家讲解示范。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啊，运球前进时碰到防守队员，我们要边运球边做侧身急停护球，同时我们的眼睛要观察我们队友的落位，以便于随时发动配合。当我们的队友准备好时，我们快速将球传给我们的队友后，突然的向篮下方向切入。好，在切入之后，我们面向球的方向，同时要呼喊我们的队友传球，接到球后完成上篮。今天呢，我们分三个挑战学习今天的传球配合。第一个挑战叫做运球快速找点位，组内两人一组，这个环节我们要学会运球急停，然后观察我们的队友是否已经落位，建立沟通，以便于随时发动配合。好，两人从标注桶后出发，向三分线外任意一个点位急停走。好，急停后侧身护球，观察我们队友的位置，如果队友已经落位了，两人快速完成原地五次运球，开始，一二三四五。好，运完球后向端线出发，到达端线后从我们的边线回到我们的队尾，然后交换位置，注意观察队友，不要光自己运，观察队友同步。观察队友，观察队友啊，一次失误都没有的举高。男生的红队刚才有失误了，是吧？那下面请各组的小组长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积分。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挑战的练习，叫做运传组合传到位。好，下面我们还是两人一组，但是现在用一颗篮球从标准桶后出发，快速到三分线外任意点位后急停，以运球的姿态观察队友是否已经落位。好，他到位之后可以观察我，我落位之后他以运球的姿态变成传球，接球的同学要做好接球准备，两个人眼神互相观察，时刻建立沟通，传球，他传准我接稳之后，两个人快速运

运球到底线。好，从我们的边线回到我们的队尾，然后交换位置。在这个挑战练习当中，每组每人要保证传接球顺畅，不掉球，即为挑战成功。好，练习开始。

0: 两个人建立沟通。在刚才的练习过程中，老师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同学到三分线外急停后，都是以持球的姿态观察我们的同伴，然后将球传给他。这个做法对不？
1: 啊，来，
0: 周同宇，来，你来说。如果我们运到三分线后把球收住，等待队友的话，防守人可能会上来夹击我们，我们就会造成失误，传不出去球。当我们在比赛过程中运球变为持球状态时，还能运球吗？不能运球。如果再运球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2: 走步了。
0: 变成走步了。所以我们在落位之后，以什么样的姿态观察队友？
2: 对，以运球的姿态观察队友，这样如果防守队员防上来，我能加速摆脱他；如果他没防上来，我能轻易的传球。好，同学们，在刚才的练习过程中，一次吊球漏接的情况都没有的，举手。啊，我们各组都没有，是不？啊，各组的小组长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给自己的队伍积一分，快！下面进入我们第三个挑战的练习，叫做传切配合实际队。 这个挑战是我们今天本节课学习的核心内容。在我们从标准出发到三分线外快速落位之后，将球传给同伴。好的。好，我们以运球的姿态将观察同伴准备好后，将球传给他。下一步，我需要快速的向篮下的方向切入，同时面向我的同伴球的方向，呼喊我的同伴传球。 我的同伴要掌握好传球的时机，我接到球后完成投篮。两人从边线回到队尾，然后交换位置。看懂了吗，同学们？
3: 看懂了。
0: 好，在练习过程中不掉球不走步，即为挑战成功。

好了，停。好了，现在挑战成功的小组，小组长去积分，快。好了，经过本节课三个挑战练习，大家基本的传切配合都已经形成了。下面就是检验大家练习成果的时候了，我们要进行4对4半场比赛。老师要特别说明一下本次比赛的规则，在3分线外可以运球，但是我们到3分线内不可以运球啊，只能传球或者投篮。当发生球权转换的时候，也就是说抢断球或者抢到防守篮板时，我们需要出到3分线外重新组织进攻。最后一点，我们防守只能采取人盯人的防守原则。

0: 好了，绿队积一分。
1: 过一个，过。
0: 对了，有沟通，有沟通啊！快速切入，来美丽了啊！看队友的位置，看队友的位置。

袋切呀、啊！非常好，投篮。非常好，抢断。好，建立联系，建立沟通和队友。

0: 下面到了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了。同学们，先看我们的积分板，男生组的绿队，一二三四五六，第六分属于男生组最多。那我宣布，男生组绿队获得我们的冠军奖杯，同学们掌声鼓励。女生组黄队，一二三四五六，积六分，我们的黄队为女生组的冠军队，同学们掌声鼓励。好，请冠军队伍到讲台领奖。黄队的女生组，好了，男生组，好，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他们。没有拿到奖杯的同学们也不要气馁，我们认真练习，以后的课上还会有机会。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本节课让我最有意思的环节是在打比赛的时候非常激动。我们组这个是因为自己在那个场下训练次数多，然后队友之间磨合的次数也多。
2: 本节课我学到了传切配合技术，最后打比赛让我和队友的关系越来越好。
3: 就是三个由简单到难的这个训练中，一开始简单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放松，但是难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提醒队友啊，然后让队友们也要稳一些。我觉得跟队友之间的合作吧，就是肯定还是不够，那么磨合不够。
0: 在体育课的篮球教学当中呢，同学们水平参差不齐，普遍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点，能力弱的同学运球不稳，传球不准，不敢对抗。第二点，能力中等的同学善于单打，不会跑位，没有配合意识。第三点，能力强的同学呢，急于表现自己，忽略了同伴，没有轻视了队友。在解决方法上呢，分组上会安排强的同学与能力弱的同学，强制他们分到一组。在任务分配上，强的同学会负责的多一些，弱的同学可能负责一些基础的传球、运球等。还会安排一带一帮扶，强生带弱生练基础，同时鼓励弱生进步，激发兴趣，缩短强生与弱生之间的差距。
4: 李诗阳老师的篮球传切配合一课，以清晰的逻辑串联教学，是一节效果显著的体育课。通过运球观察、传球、切入投篮的完整动作示范，让学生快速地建立技术认知，再用低、中、高三级分层练习，帮助全体学生稳步提升技术。

0: 能，随后通过篮球竞赛，运用所学，强化团队协作的意识。整节课从体育品德、运动技能、健康体育等多维度进行评价，以激励性反馈点燃学生的运动热情。全课学练赛评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地达成了教学目标，为体育教学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范例。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在推进体育一体化教学过程中，学校以课程体系构建为突破口，依托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学校建设，打造二加二加 X 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通过科学的学段衔接与分层设计，为学生搭建个性化全链条的成长路径。第一个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课程，包括国家课程与活动课程，聚焦夯实体育素养根基。我们的课程涵盖了健康教育和基本运动技能训练，将篮球普及教学贯穿全学段，并且注重学段之间的连贯性。低年级进行兴趣启蒙，中年级开展技巧训练，高年级推进战术与实战，确保全体学生掌握基础运动能力。第二个二是依托社团建设的拓展课程，包括特色社团与个性化服务，满足学生特长发展需求，组建篮球精品社团，配备专业教师，制定专项计划，从进阶技巧到团队协作训练，助力学生在擅长的领域深化能力。 X 是聚焦潜能开发的特色课程，以校级篮球队建设为依托，选拔有兴趣有特长的学生组建校队，开展系统训练，每学期举办篮球挑战杯联赛，丰富学生实战经验。同时依托市区级各类赛事平台，让学生在竞技中提升水平。
3: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

0: 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

0: 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2: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2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

0: 让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群，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0: 职业

0: 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3: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2: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4: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5: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6: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7: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8: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水衣都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这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9: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

0: 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十八洞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十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7: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8: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9: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10: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

0: 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日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日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师日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置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吃日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气息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技艺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十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特地打通

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明。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

0: 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指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0: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0: 陈教授，您的期待？
1: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0: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艺育人、一技兴产、 推动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基于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务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名厨精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2: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发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个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3: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4: 八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5: 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忘啊。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

0: 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1: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一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2: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3: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4: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3: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5: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0: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6: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7: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0: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8: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0: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8: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

0: 要多给他训练。
1: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0: 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坐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就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1: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0: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1: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2: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四年。
1: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2: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他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他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1: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2: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1: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3: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1: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0: 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哎，我说，哎，云姐，这个，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1: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2: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2: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4: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5: 您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
2: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6: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7: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8: 到了我们的一个这种教学，
2: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1: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2: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1: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2: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

0: 识结构。
1: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六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京津冀它呢就有十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职教故事。
2: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新开中沙饭菜项目领导人。
0: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3: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有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0: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2: 我是如何我们出去说话，我说
3: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0: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3: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会这。
4: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0: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4: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0: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3: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0: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5: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企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难玩。
0: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

0: 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1: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0: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0: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四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1: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0: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2: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1: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2: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一次通过我们这个

0: 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1: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都是坐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它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奇，欢迎吕校。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校先来说一说吧。
0: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零六年二月份，到了学校任校长，
2: 马上20年了。
0: 对，
2: 那白校您呢？
1: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2: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1: 对，
2: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0: 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是厚德薄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育才能挖掘出来，拿冠军，拿金牌，上名牌，也是人才。我们的艺术，艺术的门类20多个，照样能考大学，能成才，包括我们的国际课程等等。所以啊，这个保定七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4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

0: 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因为是师范型高中，高中的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必须给孩子们搭建好，然后再构建方法，什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架构。所以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哎，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体育有四项的，通过四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二级、一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升上名牌。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最后一个就是想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上大学不太乐意上的，要选择国际课程。
1: 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0: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七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示范型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1: 自从旅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还有今年的10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丽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他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他也获得了1等奖。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3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 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0: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1: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的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地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哎，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那个当时这个平春文化是评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四所学校，对吧？一二三中百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又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嘛？一梭子突然开了嘛？
0: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1: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等等这个名校，都学了其中的经验。
0: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1: 有，这个有的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哄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啊。动起来要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哄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0: 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1: 万事开头难，怎么能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向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哎，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哎，后来的武术。大球是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3-4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0: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1: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儿，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家长也就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零七。

0: 起步，08年发展，09年就成果，最后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证其中是个别数啊，3-4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09年就不是了，09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他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3年大变样，
1: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的大饼啊，或者十年拿重点，其实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由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4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0: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3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由体育教师向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学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这几天包括我在学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啊。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1: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0: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啊。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0: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热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3个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3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都变，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 在茁壮的快乐的哎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

0: 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的时候，属于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1: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0: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1: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校，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居然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师中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1: 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0: 晚上转校园也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小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给老师，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层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士的那个瑜伽动作啊，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这是 A 福利，合格的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他用各种办法来激励，来老师们这个健动起来，健身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都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1: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0: 每天的运动，
1: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0: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能动着不立着，包括跟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某种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堂，一般的都是四十分钟，所有的会四十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南高中嘛，学习压力也很紧张，一般的六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成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你看，我这个年龄保持在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跟网友们打网球，再嗨上三盘四盘，不是体能很好，就打五拍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儿精力非常充沛。
1: 体育带给您自身

0: 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一个博士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

0: 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的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十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十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

0: 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引擎轰鸣，刺耳呼啸。2025 CJC 天津站的征战之旅现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上期排位赛的硝烟未散，本期预赛的战火再燃，更激烈的缠斗，更关键的积分，一切精彩尽在今日赛场。
1: 正式来看一下发射的顺序，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113甘位发射，旁边是他的队友136傅汉之，接着在第三的位置呢是107顾浩天，旁边是101江卓阳在第四发车，第五的位置是133胡佳宇，旁边是199马明谦。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内线车发的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外面傅汉之这边从一号弯包过来之后呢，上到了领跑的位置，上到了曾思涵的前面，曾思涵感觉好像是发的时候呢有一点专门压了一下身后顾浩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顾浩天发了之后呢，很明显呢是能够压到顶到曾思涵的后杠的，他想抽头，但是外侧也有其他的车，所以并没有上去。那么在方案之上的第一之后呢，曾思涵半圈之后也开始提速，两位车手从九号弯出来之后开始领先，顾浩天现在目前在第三的位置，基本上这节看起来就是前四了，前四的争夺了。这边的连续弯11、12、13。应该是能看到前面两台车的线路不一样，傅汉之的动作的幅度很大。这次还仍然是尝试有不同的线路去进攻，11号弯的内线，傅汉之还是在刹车区往内线又挤了一下，曾思涵这边的收了，没有进去。是顾浩天呢，目前还没有办法追进啊，这个距离还不够近。傅汉之在15号弯也继续走中线在防守，在9号弯入弯的地方，是有顶到傅汉之的车的后杠的，能很明显看到是个傅汉之的车，那个头盔呢是往后仰了一下，这个是从后面撞过来。来7号弯的内线，这一次曾思涵非常的强硬，内线呢是成功的进去，出来之后呢上到领跑的位置，不过傅汉之马上在9号弯又重新内线杀进去，把领跑位置拿了回来。前面两位绿色的赛车左右两次交换位置，傅汉之在这是鼓舞，顾浩天在第三的位置还是没能抓到这一次机会啊，跟的距离不够近。前面曾思涵在12弯又重新上来了，上到领跑位置，这一次呢他应该可以带开15号弯，往中间稍微压一下他的前杠，如果进去的话呢，他要尽可能的再尝试往前去给身后带一些距离出来。我们来看顾浩天有没有机会去做超车，出弯的动态不错，两人看起来有机会交叉线，11号弯的内线顾浩天进去，顾浩天漂亮超过傅汉之来到第二。是这边的整个的状态被曾思涵超过去之后呢，这圈明显圈速掉的比较多。方案这个呢还有一个学生，15号弯往前再防一下，这样出去之后呢就问题不大了。前面曾思涵只有最后的一两个弯，最后的两个左弯了。好，曾思涵马上要冲过格子旗，拿下青少年预赛一的胜利。我们的新别比赛正式的开始，曾阳昭这一次的发车看起来不错，一号弯的内线应该能够守住，身后第三的车手过来，王鹤成应该也可以上去。现在是一台橙色